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体

0: 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1: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2: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3: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衡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8: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

0: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良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十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乌兹别克斯坦造林绿化和荒漠化防治局局长埃尔金·穆西特季诺夫：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尽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昨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

0: 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3: 发言人陈斌华介绍了第18届海峡论坛取得的成果。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组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基层、青年、文化、经济交流活动。
4: 截至目前，已举办30余项活动，超过6000名台胞，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这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3: 有记者就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提问，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会6月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本次会议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打下坚实基础。
4: 自2023年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滚动实施1批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公开发布了首批17项标志性成果，示范区对台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影响日益扩大，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
3: 台陆委会负责人近日在岛内一场座谈会上称，真正改变现状的并非台湾，而是中国，台湾始终维持现状。陈斌华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指出，民进党当局无论打着什么幌子，都掩盖不了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独本质。
4: 民进党当局想要维持的是其臆想的分裂现状，其为此大肆进行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我们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应当彻底放弃台独立场，停止谋独挑衅，回到92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用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3: 据台湾媒体报道，2026年民进党当局编列防务预算近9500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初期增长约3倍。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巨额经费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军备上。对此，陈明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为一党政治私利变本加厉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心甘情愿给外部势力交保护费，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
4: 保护费换不来保护，以武谋独 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始终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只有反对台独分裂，台海才能和平安宁；只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台湾才能永保太平。
0: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民进党当局已设置情报窗口挑动两岸对立，注定自食恶果。时评说，台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作为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管道，遭到岛内舆论质疑和网友嘲讽。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月17号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大陆方面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必须指出，民进党当局已设置情报窗口挑动两岸对立，注定自食恶果。时评指出，民进党当局将情报黑手伸向大陆，目的就是抗中谋独，此举意在把大陆预设为所谓敌方，把两岸置于所谓敌我关系的虚假叙事中，蓄意在岛内营造两岸对立对抗的氛围，为其继续搞台独续命。更可恶的是，其将收集情报的目标对准大陆民众，妄图诱拉大陆民众向其提供情报，以及在大陆搞渗透破坏。如此包藏祸心做情报文章，既为祸岛内，又挑衅大陆，实在卑劣至极。民进党当局此番恶行，蓄意破坏两岸关系，与要和平、要发展、要过好日子的岛内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无异于自掘坟墓。更重要的是，这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径，难逃国家法律制裁，必将遭到坚决粉碎。时评强调，民进党当局以任何手段、耍任何花招搞对抗、谋台独，都注定徒劳。相信广大台湾同胞会越来越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大陆民众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端午假期临近，福建厦津小三通航线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往年以台胞单向返乡为主的出行特点，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收官以及福建上海居民可赴金门旅游的政策红利，航线双向客流同步攀升。据厦门边检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1%。另外，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计划累计增开10个船班班次，保障两岸往来顺畅通行。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 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和海况预报。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度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度到32度。厦门雷阵雨转阴，26度到29度。台北阵雨转多云，26度到33度。
0: 再来关注海浪和海况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3至2.3米中浪转1.0至2.0米倾倒中浪，台湾海峡南部1.0至2.0米倾倒中浪，福州沿海、平潭沿海0.8至1.3米倾倒中浪。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陆伟、郑博，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5: 评述，
2: 权威
5: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两岸开讲。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妹。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海峡论坛是专为两岸基层民众创设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18年来，论坛持续围绕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为两岸同胞搭建了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平台。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7: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相关话题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6: 作为两岸交流最具指标性的民间活动，海峡论坛在两岸之间架起了连心桥，铺就了融合路。18年来，海峡论坛始终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位，持续围绕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聚焦基层、青年、文化、经济等主要领域，为两岸同胞搭建了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平台。海峡论坛在深化两岸民间交流与融合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作为海峡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盛会，海峡论坛从2009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在台海形势波谲云诡的背景下，您认为海峡论坛在深化两岸民间交流与融合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8: 首先呢，海峡论坛在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和融合发展过程当中啊，发挥了把两岸交流落实到整个社会机理之中的作用。海峡论坛最重要的作用啊，就在于持续的

0: 社会的真实结构，这正是海峡论坛的独特价值。它让基层民众、行业代表、青年学生、农渔团体、宗教社群、工商人士啊，直接见面、直接交流、直接比较。民进党当局啊，越是强调风险啊，越说明呢，他害怕台湾岛内的民众啊，通过亲身的接触形成判断。因为交流一旦深入啊，很多被刻意制造的误解就会瓦解；比较一旦展开，许多政治谎言就会露馅。第二啊，海峡论坛把融合发展转化为具体的机会。海峡论坛的第二个作用啊，就是把融合发展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参与、可落地的现实路径。两岸融合发展啊，必须通过产业对接、青年就业、文化交流、基层治理、文旅合作、农渔协作、民间信仰往来等等这些具体的场景实现。历届的海峡论坛正是在这些领域持续开路。新华社回顾指出啊 ,2009 年首届海峡论坛啊，由350名台胞从台中港直航福建湄洲岛夜祖进香拉开序幕。2012年啊，两岸上百家民间信仰公庙代表汇聚。2014年啊，更加注重青年交流。2017年呢，突出融合发展。2019年呢，超过10000名的台湾同胞报名。其中呢，手来族占了 40%。青年啊占了 50%。 2023年的第15届论坛当中，台湾岛内的政党代表团数啊创造了历届之最，首次参加的台胞新面孔啊超过了一半。这些事实说明呢，海峡论坛是在两岸关系不同阶段持续扩容升级转型的。它从早期的探亲访友、信仰文化、乡情连接，逐步啊延伸到青年成长、产业协作、基层治理、数字经济、乡村振兴、共同家园建设等等这些领域。对于台湾青年来讲呢，它提供的是认识大陆、进入大陆、参与大陆发展的窗口。对于岛内的基层民众而言呢，它提供的是突破岛内政治窒息感、寻找发展空间的渠道。对于台湾岛内的产业界而讲呢，它提供的是市场、订单、资源和合作伙伴。融合发展啊，最终要落到人的发展、行业的发展、地方的发展。海峡论坛恰恰是在这些层面形成了持续的积累。第三啊，海峡论坛在台海风高浪急当中啊，发挥了稳定器、连心桥和风向标的作用。当前台海形势啊复杂严峻，民进党当局呢不断的制造绿色恐怖和交流寒蝉效应，外部势力啊又试图把台湾问题工具化、军事化、国际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海峡论坛的意义就更加突出。它首先是稳定器，两岸官方沟通受阻的时候呢，民间交流不能断；政治对抗升温的时候呢，社会联系更要稳住。只要两岸民众还在见面、还在交往、还在合作，台海局势就有着重要的民意缓冲带。它是连心桥，两岸同胞啊，同文同种，民间信仰、宗族血缘、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产业往来，都构成了深厚的社会连接。海峡论坛啊，把这种连接制度化、平台化、年度化，使得交流呢不因一时风高浪急而中断，也不会因为岛内的政党轮替而消失。中国台湾网啊对第18届海峡论坛的回顾也强调啊，18年以来啊，持续围绕着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啊，聚焦基层、青年、文化、经济等这些主要的领域，为两岸同胞交流合作提供重要的平台。它更是风向标，民进党当局呢越是阻挠，台胞越参与。外部势力啊，越是搅局，民间啊越需要稳定通道。岛内社会经济压力越大，台湾各界就越会重新审视大陆的机遇。海峡论坛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两岸关系的根基在民间，动力在基层，前途在融合。政治操弄啊，可以制造噪音，但是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历史趋势。民进党当局啊，可以阻挡一些人一时赴会，但是呢，却无法阻挡台湾社会对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真实需求。海峡论坛18年走来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岸民间交流从来没有被风浪压垮，反而在风浪当中显示出更强的韧性和生命力。
1: 针对今年海峡论坛，台陆委会除了延续以往限制，今年更是变本加厉，明令禁止台湾地方公职人员参与，甚至驳回相关县长赴大陆参会申请，引发岛内哗然。朱教授，赖清德当局阻挠岛内各界参与两岸交流的做法，您认为会得逞吗？
0: 赖清德当局阻挠岛内各界参与两岸交流的做法当然不会得逞。陆委会这次把地方县市政府的人员的态度啊，由过去的不建议升级为禁止，就是直接形成禁令了，并且呢，把台湾当局把岛内县市地方政府公务和这个公职人员一并纳入到管制范围， 甚至呢，台东县长饶庆龄赴会的申请啊，也被列入不予和。

0: 准的对象。这确实是近年以来呢，对于海峡论坛最强硬的一次封锁动作。可是问题在于，两岸交流的动力来自基层利益，来自产业需要，来自青年机会和亲情文化，不会啊，因为一纸行政禁令就消失。因为政治高墙，它可以制造成本，但是呢，却挡不住民心找出路。首先呢，禁令越严，越说明赖清德当局心虚。赖清德当局把海峡论坛一概污名化为所谓的统战平台，本质上呢，是在把正常交流政治化，把民间往来风险化，把台湾社会对大陆的真实需求妖魔化。第18届海峡论坛6月13日在厦门举行，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啊台湾岛内的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旅、卫生健康、工商、金融等等各界的人参加。那么这样的议题结构恰恰说明论坛连接的是台湾社会最具体的生活面、产业面和发展面。赖清德当局最害怕的正是台湾民众亲眼看到大陆发展，亲身体验两岸合作，亲自比较所谓抗中保台叙事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巨大落差。禁令越严啊，越暴露出他的政策缺乏自信啊。一个只能靠禁止、恐吓、扣帽子来维持叙事的当局啊，已经把自己的虚弱写在他的公文里面了。岛内国民党的民代啊，也严厉的批评赖清德当局啊，是以意识形态啊来钳制岛内民众的行动自由，对两岸和平往来啊没有正面的影响。饶庆龄呢则表示，他更关心的是民众问题能否解决。第二啊，民间交流有现实基础，行政封锁难以切断。海峡论坛的生命力来自于民间，来自于基层，来自于台湾社会对出路的现实追问。两岸产业链相连，市场相通，文化同源，亲缘相系，青年就业创业、农渔产品销售、文旅合作、教育交流、民间信仰往来，都不是赖清德当局一句风险就能取消的社会现实。民进党当局啊，可以阻挡县市长到场，但是却阻挡不了地方发展对于大陆市场的需要。它能够压缩公开交流的空间，但是却挡不住民间组织、产业界、社会青年群体来寻找机会。它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啊，去制造寒蝉效应，但是呢，却挡不住啊台湾民众对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基本期待。所以政治禁令啊，终究管不住饭碗、订单、就业和未来。第三啊，就是越阻挠交流，反而越会反噬赖清德当局自身。赖清德当局的这一做法啊，短期看好像是制造了管制效果，长期啊必然会加速他的民意透支。台湾社会并不是没有判断力，越是把两岸交流说成洪水猛兽，越会让岛内的民众意识到当局是在害怕比较、害怕接触、害怕真相。越是把基层、青年、地方、县市政府啊推离交流的平台，越会让岛内的地方民众啊感受到发展机会啊被政治绑架。对于岛内的县市而言啊，两岸交流关系到农业销售、观光恢复、基层治理经验、城市合作和青年机会。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呢，交流关系到生活成本、就业空间、家庭往来和安全感。赖清德当局啊用意识形态切断这些渠道，最终损害的是岛内民众的利益。所以赖清德当局阻挠岛内各界参与两岸交流的活动不会得逞。他的禁令呢，或许可以制造一时的噪音，但是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大事。或许可以打压个别行程，但是他改变不了两岸融合发展的结构性动力。或许可以用自己手中的这个所谓行政权力制造恐惧，但是他改变不了台湾民众对于和平发展的真实需求。海峡论坛越办越有影响，赖清德当局越进越显孤立。两岸交流的大门不会因为几张禁令而关闭，民心相通的道路也不会因为政治恐惧而被堵死。赖清德当局今天拦的是参会名单，暴露的是分裂本质，失去的是台湾社会对他两岸政策的耐心。
1: 面对赖清德当局的阻挠，今年海峡论坛依然有近千名台胞踊跃参会，且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近六成岛内民众支持改善两岸关系。那朱教授，您认为这反映出当前岛内怎样的主流民意？
0: 这反映出当前岛内主流民意已经形成清晰的指向，那就是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稳定。赖清德当局啊，可以通过行政禁令来制造阻力，但是啊，却难以改变台湾社会啊对于两岸关系改善的真实需求。首先呢，这反映了求和平避冲突的岛内主流民意，近六成的岛内的民众啊支持主动的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的这个岛内民众呢，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不是偶然的数据，而是呢，它在高风险环境之下呀，台湾社会安全心理的集中反应。岛内民主文教基金会啊，在6月4号呢，就公布了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呢，显示 59.6% 的受访者啊，支持台湾主动的和大陆啊进行和平谈判。68.7% 的人呢，支持啊改善两岸关系，争取两岸和平。同一民调呢，还显示 59.6% 的受访者

0: 的认为美国把台湾当作和大陆谈判对抗的筹码，只有 17.4% 的人认为美国是真心保台。这组数据的政治含义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台湾岛内的民众越来越清楚战争风险可能就在眼前，台海冲突的这个代价呀，最终将会由台湾社会来承担。赖清德当局啊，持续以所谓的抗中来包装他的执政的合法性，把两岸关系呢推向紧张对抗，已经和多数民众求稳、求安、求和平的基本期待啊发生脱节。台湾社会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避免战争，能否维持生活，能否保住发展的机会。民进党当局越是把两岸议题推向敌对动员，越会激发民众对于和平谈判和关系缓和的需求。第二，这反映了要交流反封锁的岛内主流民意。今年海峡论坛啊，在这个陆委会强化管制的这个背景之下，仍然有大量的台胞啊积极的参与，这就说明两岸民间交流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海峡论坛啊，长期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本届论坛呢，继续聚焦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等这些多元的领域，并且呢，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等这个界别的对接。那么这些领域啊，对应的是台湾基层社会的现实需要。青年需要就业创业机会，农渔民需要市场通道，工商界啊需要合作平台，基层团体呢需要稳定往来，普通家庭呢需要亲情连接。赖清德当局啊，就是把这些正常的交流一概政治化、风险化，实质上呢是在用意识形态来压缩台湾社会的发展空间。岛内民众踊跃参会，反映出台湾社会并不接受把两岸完全切断的路线。交流本身啊，已经成为一种民意表达，就是台湾民众呢愿意用脚步做出选择，愿意啊通过接触大陆获得真实的信息，愿意在民间互动当中寻找合作的空间。第三啊，这反映出岛内对于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谬论啊，产生反思、怀疑，甚至呢形成越来越浓厚的以美论的主流民意。相关的民调当中啊，认为美国把台湾作为谈判对抗筹码的这个比例呢，远远的高于认为美国真心所谓保台的这个比例。这就显示出台湾岛内的社会啊，对于外部势力利用台湾的这个疑虑在显著的上升。这就说明呢，民进党当局长期灌输的所谓以美抗陆的叙事呢，正在失去说服力。岛内民众啊，越来越意识到外部势力啊，优先考虑的是自身的战略利益。台湾如果说被推到大国博弈的这个前沿，将承受最直接、最沉重的风险。因此呢，今年海峡论坛的参会热度啊，和岛内民调啊相互印证。岛内主流民意呢，并不支持把两岸关系推向长期对抗，也不愿意让台湾沦为外部势力消耗大陆的工具。他们的核心诉求啊，是降低敌意、恢复沟通、扩大交流、改善民生。赖清德当局啊，可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行政层面啊设置障碍，甚至可以在这个舆论层面制造恐惧，但是呢，却无法改变台湾社会追求和平稳定、期待两岸关系改善的基本的方向。因为民意已经表明，两岸交流不是少数人的政治姿态，而是台湾社会面对现实风险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
1: 作为两岸交流最具指标性的民间活动，海峡论坛在两岸之间架起了连心桥，铺就了融合路。朱教授，站在18周年的新起点上，您认为海峡论坛应如何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进一步夯实和平统一的民意根基？
0: 首先，站在18周年的新起点上，海峡论坛应该继续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把交流基础啊扎到社会基层。站在18周年的新起点上，海峡论坛首先呢要继续巩固它最鲜明的政治社会功能，就是以民间交流稳定两岸关系的社会底盘。第18届海峡论坛的结构就说明，海峡论坛的生命力是来自基层、来自行业、来自社群、来自普通民众的真实参与。下一步，海峡论坛应该进一步的向台湾基层社会呢下沉，把县市、乡镇、社区、农渔会、公庙、青年社团、中小企业、基层工会等等这些群体啊作为重点连接对象。两岸融合发展啊，不能仅仅停留在大叙事的层面，必须转化为台湾民众能够感知的利益、机会和安全感。基层民众啊，通过论坛看到大陆发展，参与两岸合作，建立长期联系，就会在认知上呢削弱所谓抗中的叙事，在利益上增强合作的意愿，在情感上呢强化民族认同。和平统一的民意根基正是在这种持续具体可感的社会交往当中啊逐步夯实的。第二，站在18周年的新起点上，海峡论坛应该继续突出啊青年和产业融合，把参会的热度啊转化为发展的动能。海峡论坛要深化融合发展啊，必须把青年交流和产业合作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青年呀是台湾社会未来走向的关键变量，产业呢是两岸利益连接的现实载体。论坛如果说能够让台湾青年在求学、实习、就业、创业、 文创、新媒体、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等这些领域呢，获得真实的机会啊，就能够有效的突破民进党当局对大陆的负面塑造。对于青年而言呢，抽象宣传影响有限，成长机会、职业平台、发展空间才更有说服力。再就是产业融合也应该进一步的精确化、精准化。福建呢，具有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政策优势，厦门、福州、泉州、平潭等地呢，又具备对台交流的长期基础。台湾论坛呢，应该围绕着台青创业、台湾中小企业的转型、农渔产品的销售、文旅康养、电子商务、金融服务、民间信仰文创，还有乡村建设等等这些领域呢，建立更加稳定的项目对接、政策说明、落地跟踪和成果评估的机制。应该说呀，海峡论坛呢，不能只满足于来了多少人、办了多少场活动，更是要看形成多少合作项目、解决多少现实问题、留下多少可持续的联系。论坛主会场啊，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的社区的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呢，同步的举办相关的活动，这本身呢就具备了从会场交流走向地方合作的空间，而且呢一直也在这样落实。那么这一路径的这个关键呢，就是把论坛从年度交流活动升级为常态化的合作平台，会前要有需求征集，会中要有精准对接，会后啊要有项目落地。当然以往呢，通过这个以往的经验来看，恐怕也是这么做的啊，因为只有形成闭环，台湾民众呢才会把海峡论坛视为解决问题的平台，而不是一般性的参访活动。时间也证明海峡论坛这条路走对了。第三呢，就是站在18周年的这个新起点上，海峡论坛应该持续的强化共同文化、共同记忆，把融合发展啊提升为认同建构。海峡论坛的深层作用啊，还在于通过文化、信仰、血缘、乡情、语言和文化生活的连接啊，持续强化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的共同认知。两岸关系越是复杂严峻，越需要民间文化的纽带来抵消政治对抗的叙事。民进党当局长期推动去中国化，试图呢切断台湾社会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内在联系。海峡论坛应该在这一点上呢更具有针对性，把中华文化、家国记忆、民族认同和现实交流呢结合起来。具体而言呢，应该继续办好民间信仰、族谱宗亲、非遗传承、青年文化创作、两岸媒体交流、两岸婚姻家庭、体育赛事和基层治理的交流，把共同文化呢从符号展示变成共同参与。文化认同啊，不仅仅啊要靠讲述，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要靠共同经历、共同活动、共同创造。台湾青年参加龙舟赛、文创营、短视频创作、寻根业组、乡建项目、公益行动啊，获得的这个认同感呢，往往比单向的宣讲更深。国台办啊介绍本届论坛的时候呢，明确它是覆盖基层、青年、文化、经济这四个板块。那么这种综合布局呢，正有利于把交流、利益、情感和认同连接起来。站在18周年的新起点上啊，海峡论坛应该继续坚持民间主轴，扩大基层参与，深化青年和产业合作，强化文化认同塑造，推动啊两岸交流由见面走向共识，由活动走向机制，由认知改善走向命运链接。和平统一的民意根基必须在一场场的交流、一个一个项目、一批批青年、一项项合作当中啊逐步的积累。海峡论坛的战略价值啊，正在于它能够持续的把两岸民众拉回到交流合作的轨道，把台湾社会当中求和平、要发展、盼交流的主流民意组织起来、巩固下来、延伸开来。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民进党当局对于日非非法化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进行解读。郑先生，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呢，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4: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了四船编队进行执法行动。

0: 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跨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啊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啊，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啊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这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零九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的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是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啊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儿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1: 唐所长，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呢？
2: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则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1: 邱毅先生，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3: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0: 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非，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趣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趣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趣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趣旅行，有趣的趣，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趣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gtv.com。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上海逛一逛餐饮老字号，品尝端午好粽。
4: 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梅里斯达乌尔族区，感受燃洞草原的传统库木勒节吧。
1: 乐游风向标单元来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4: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去陕西西安探访，一起品味西安非遗美食，听陕西的非遗戏曲。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两岸的听友的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2008年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端午节成为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人们都会通过各种蕴含着情怀和意趣的特色民俗活动来庆祝这个充满文化气息的节日。
4: 是的，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之一， 端午节不仅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艾叶、饮雄黄酒、配香囊、避五毒等各种节日风俗，当然啊，还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而端午节俗文化也带动了消费市场的持续升温。比如呢，今年的粽子市场啊，就有不少新花样在其中。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上海逛一逛餐饮老字号，品尝端午好粽。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端午临粽下，粽香跨两岸，品尝粽子进度龙舟，悬挂艾蒲，缝制香包，酌饮雄黄，这些沿袭端午千年的一个民俗风情，皆是两岸一脉相承的烟火，更是根植血脉无法割裂的文化根脉，从来呢不只有一方的烟火味道，更是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以及情感连结，是刻在血脉里的共同的传承。我要从上海这边呢来介绍上海传统的粽香，跟台湾风味地道的粽子，都藏着两岸同胞对端午节日的共同期许。哇，玲玉又在上海这里又发现不少好吃的粽子哦。王家沙点心店，哇，他始终坚守的现包现煮手工果粽的匠心工艺，可以看到他这边有咸粽的阵营哦。干贝八宝粽呢，是大兴的一个匠心之作，汇聚了整只的干贝、腊肠、香菇等八种食材，咸鲜交织，层次丰富。特大的双肉粽呢，豪横用料，带皮的五花肉跟夹心肉呢，哦，双拼，这种肉感紧实，非常油润。招牌蛋黄鲜肉粽呢，是人气不衰。咸蛋黄呢，它是有那个起沙流油，哇，鲜肉弹牙，糯米吸满了肉香以及油香，油润不腻。此外呢，经典大肉粽呢，肥香入味，它的甜粽的部分呢，是复刻了老上海清甜的本味。甜糯的豆沙粽呢，细腻中带有颗粒感，哇，豆沙非常绵密，是记忆里的老上海风味哦。碱水白米粽呢，是极简的纯粹，那纯糯米再搭配碱水，哇，清香突出，糯而不烂，然后可以去蘸白糖或者蜂蜜食用哦，尽显的质朴米香。蜜枣赤豆粽呢，哇，赤豆打底，双颗的蜜枣呢嵌入，哇，甜度温和，强调了颗粒感与软绵交织，哇，是属于甜粽党的一个经典选择。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是美心点心店，它是创立于1925年的店，然后呢是扎根在静安区陕西北路的这边的一个中华老字号，是上海本地居民尤其是中老年的食客心中不可替代的一个本帮点心的一个标杆。端午时节呢，美心手工粽呢它又如期上市哦。招牌梅干菜肉粽呢是人气的王者，哇，看到排队的人流真的是超人气耶，软糯糯的米啊，它吸饱了梅干菜的鲜与五花肉的香，尤其是那个肉啊，酥软不柴，咸甜交融，哇，大肉粽呢肉块呢饱满油润入味，咸蛋黄肉粽蛋黄呢沙糯流油，鲜肉紧实，甜口的桂花豆沙粽呢是绵密细腻，蜜枣赤豆粽呢则清甜软糯。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乔家炸粽子。对，乔家炸呢它是百年老字号，是创始于1909年哦。乔家炸呢它比较独创新式的精米工艺，摒弃了传统腌肉的一个做法，以酱油呢浸透了糯米再包裹馅料，然后呢它的粽子的米色呢非常的油润鲜亮，哇，那个肉香丝丝渗入米中，口感肥而不腻，滋味非常的醇厚均匀。它也是由资深的匠人亲手折叶填馅捆扎成型，哇，它的那个粽体饱满紧实，这是沿用了古法的， 还有用沿用古法的紫铜锅来烹制，先旺火慢煮四小时，再离火呢焖煮三至四小时，用最大的程度锁住了粽叶的天然的一个清香。哇，粽体软糯呢，入味复刻地道，家常好味道哦。然后的口味呢也是丰富多样，有咸甜风味呢各具特色。高排鲜肉粽呢，肥肉均衡，肉汁浸透了糯米，咸香十足。人气蛋黄肉粽呢，沙糯流油，哇，鲜香交织，口感绝佳。重磅双黄巨肉粽呢，是用料十足，搭配了足量黑毛五花肉和双颗流油的蛋黄，哇，肉香浓郁，超满足。还有清甜甜的粽呢，也是广受喜爱，绵密的豆沙粽呢，清甜适口。经典的猪油夹沙粽呢，哇，油润透亮，香甜绵密，是老上海人的心头好哦。还有蜜枣赤豆粽呢，清甜温润，软糯爽口，有兼具的一个食疗的益处。一枚乔家粽呢，它藏着老上海的岁月烟火，承载着一城人的端午的味觉情怀。鲁迅公园呢，园内呢烟火气呢藏着一个银珠格包子，就是鲁迅公园店。那里面的店不大，哇，人气却爆棚，排队都是上海的亚叔和阿姨。店里的主营包子和文炖，银珠格的粽子呢，更是初夏的主角，有大肉粽、咸蛋黄大肉粽，还有黑米咸蛋黄大肉粽，以及赤豆蜜枣粽、豆沙粽、八宝粽，哇，等甜粽、甜咸粽，哇，用料非常扎实，风味各异。那顺带呢，介绍一下鲁迅公园。鲁迅公园呢，原名为虹口公园，是上海主要历史文化纪念性公园，是中国第一个体育公园。山水瀑布堤桥相映，哇，景致非常雅致。鲁迅公园之所以为鲁迅公园，是因为它有鲁迅墓，还有上海鲁迅纪念馆，哇，都在这里哟。就这边有很多的人文遗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也吸引着各地的游客驻足。上海也有寺众哦，七宝教寺是位于上海市的七宝镇的佛教寺庙，它始建于西晋，原名呢是鹿宝院。五代呢，因为吴越王钱镠赐金宝莲花经而改名为七宝寺。宋代初年迁到现在七宝镇的所在，宋真宗赐七宝教寺匾额。然后七宝教寺的素斋部呢，匠心精致九款纯素粽，哇，融禅意、养生，还有江南风味于一体。它有番茄素牛腩鲜粽，还有香菇黑松露粽，哇，它菌香非常浓郁，哇，咸香风味呢别具一格。乌米莲子粽呢，绵密清甜，乌米带有一种天然的幽香。桂花蜜枣粽呢，清润幽香，哇，有那种淡淡的桂花香，哇，甜口滋味各有千秋。还有咸水粽呢，是直朴的一个本味，口感弹牙哦。林玉在上海邂逅来自台湾原主食品哦，像它冰雪粽呢，它是颠覆了端午传统食粽的一个体验，以冰淇淋加马薯皮的一个独特的搭配，为夏日的端午节呢注入清爽的活力。还有雪隆粽呢，它是搭配定胜糕的经典黄金组合，哇，兼顾了舌尖的风味与美好的彩头。台湾风味粽呢，是还原了地道的台湾味道哦，腌肉呢油润喷香，糯米吸满肉汁，软糯入味。这边呢，林玉呢介绍了上海呢传统的咸甜口的粽子，也介绍来自于台湾的粽子。两岸文脉同源，千里习俗同心，哇，江南水乡的软糯的 粽香与宝岛特色的风味冰粽，哇，滋味各有千秋，心意呢别无二致。两岸同胞端午佳节怀揣同样的祈福安康、阖家顺遂、美好心愿，岁岁传承着华夏古韵，心心相守的同源相形，愿粽香传情连结两岸，让共同的节日记忆在岁月中越发

0: 绵长，让两岸的情谊呢，在烟火相伴中呢，生生不息。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端午林仲夏，粽香跨两岸，收听以上内容。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草原风光无限好，最近呢，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举办的传统库木勒节，吸引了各地游客齐聚嫩江草原，共赴民族盛会。当地依托特色的民俗 IP， 打造沉浸式夏日消费市集、民族文化展演、非遗体验、传统体育赛事，以文化凝聚人心，以赛事赋能文旅，全方位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
2: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将跟着总台记者于文波、马银霄以及张安去黑龙江省齐齐哈

0: 二市的梅里斯达乌尔族区，感受燃洞草原的传统库穆勒节吧。
1: 库穆勒节是达乌尔族传统民俗节日，当地会组织民族歌舞展演、传统体育竞技等活动。本次库穆勒节主会场设在梅里斯达乌尔族区哈拉新村辽阔的草原上，达乌尔、鄂温克、鄂伦春、柯尔克孜等多个民族数千名群众，省内外游客欢聚一堂，大家身着各具特色的民族盛装，共庆佳节。舞台上原汁原味的哈库麦勒歌舞、乌钦说唱等节目依次上演，演员们舞姿灵动，歌声嘹亮，搭配传统民族乐器演奏，集中展示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台下观众掌声此起彼伏，游客徐慧来。
2: 来到哈拉新村的库穆勒节，我觉得非常高兴，走了一圈，这里有好吃的，也有好玩的，还有一些民族的手工制品，让我大开眼界。
1: 在草原上，摔马跤、桃粒棒等传统民族体育项目激烈角逐。摔马跤赛场上，选手脚步稳健，奋力角逐，拉棍、警力比拼中，参赛选手咬紧牙关比拼耐力，每一轮较量都扣人心弦。各族参赛选手不分彼此，奋勇争先，切磋比拼，充分展现草原儿女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群众在紧张的竞技活力中感受民俗魅力，在欢声笑语的文化浸润中增进民族情谊。梅里斯达乌尔族区旅游发展中心主任吴明晨：
3: 库穆勒节是我们民族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体，通过展演、体验、赛事等多种形式，让年轻人和外地游客了解我们的历史、习俗和文化，让古老非遗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梅里斯达乌尔族区民族事务局局长李游表示，从舞台展演到体育竞技，丰富多彩的文体民俗活动，既保护传承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擦亮了当地民俗文旅品牌，绘就出各族群众和睦共处、携手共进的新时代民族团结新画卷。
4: 我们坚持以节庆为纽带，融合文化展示、非遗传承、传统体育、群众联谊等多元内容，持续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在活化民俗文化、发展文体事业的同时，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来，大右边，大右边来，15、15、15来。
1: 节日期间，特色市集也全面开市，近百个特色摊位沿草原主干道整齐排布。市集分区清晰，品类丰富，达乌尔族纹样书签、卡通民族摆件、刺绣配饰等原创文创产品新颖别致，本地招牌柳蒿芽汤、生态杂粮等绿色农牧产品琳琅满目，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吸引省内外游客驻足体验、选购消费。游客阳光
6: 来逛逛大集，上库穆勒看看节目，然后这个好吃好喝的挺多的，当地特产也多，孩子玩的也挺高兴的。
1: 依托传统库穆勒节，当地将文化展示、民俗体验与市场消费深度融合。梅里斯达乌尔族区共和镇镇长朱伟红介绍，市集里的摊主既有本土种植养殖户、非遗手艺人，也有当地政府为农户牵线搭桥的销售平台。
7: 每年的库姆勒节都是我们农特产品的销售的黄金时期。今年呢，我们梅里斯带来了我们的香瓜、蘑菇，还有我们的西瓜，通过这种节庆的平台，为我们的乡村搭建了更好展示梅里斯的这么一个途径。
1: 节庆平台不仅拓宽了农副产品销售渠道，更直接带动周边农家乐、特色餐馆、乡村客运、短途租车等关联产业联动升温，沿街商铺、农家小院座无虚席，乡村道路车流不断，构建起节庆引流、产业增收、群众受益的良性发展格局。市集商户李小宝：
8: 4点半到的，也是第二次来到这嘎子了，参加这库穆勒节。第一吧，咱说这人多，都为了挣点钱；第二就是想把自己家的特色让大家伙都知道。
1: 市集还同步设置现场手作体验点位，游客可以实现逛、吃、玩、购、体验一站式消费。火热的节庆消费场景不仅丰富了群众夏日生活，更为地方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梅里斯达乌尔族区文旅局局长王芳：
9: 我们持续深耕民族节庆品牌，以特色市场为抓手，不断丰富夏日消费场景，延伸文旅消费的链条，全力实现流量变流量，人气变财气，持续擦亮梅里斯夏日文旅消费名片。
1: 傍晚时分，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乌尔族区哈拉新村草原上，篝火熊熊点燃，照亮夜空。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手拉手围成圆圈，踩着达乌尔族传统舞步，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悠扬的民族歌声，欢快的笑语回荡在辽阔草原上空。游客邢雨溪：
10: 晚上开始篝火，然后还有唱歌啊、跳舞啊，还有集市，有很多商家，然后现场体验特别好，氛围也特别好。
1: 露天星空舞台上，草原音乐会融合民族旋律与流行曲风，本土民族歌手乐队轮番登台，灯光搭配漫天星光，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热闹的夜间文旅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形成白天看景体验、夜晚休闲消费的全域文旅新格局。游客邯郸：
11: 草原音乐会特别震撼，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一起合唱感觉超级欢快。
1: 近年来，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乌尔族区持续深挖草原民俗夜间资源，依托特色节庆打造夜间文旅 IP， 以夜景、夜演、夜娱三大模块带动夜经济全面升温，持续释放文旅产业综合带动效益。民宿负责人孙红霞介绍，节庆热度也直接辐射周边乡村配套业态，哈拉新村舞狮瑜伽特色民宿迎来客流高峰，
12: 生意还挺好的，这帮客人都提前预定，都挺愿意来玩的，有的来玩什么老鹰捉小鸡儿啊，就给这唱歌啊玩啥的，都玩挺开心。
1: 草原周边的休闲商铺同样客流暴涨，其中营地咖啡紧邻音乐会场地，节庆期间看完演出的游客纷纷进店休憩，小坐闲谈。营地咖啡负责人高萌表示，店铺夜间客流比往日翻了好几番。
13: 通过这次主题活动来的人也特别多，外地游客包括七区九县的，晚上人流比原来多了很多。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每年的七月份准备组织音乐节，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
1: 灯火璀璨映草原，欢歌笑语庆圣节，多姿多彩的夜间文旅活动让草原夜色更迷人，也让梅里斯民俗文旅产业发展更富活力，更有潜力。梅里斯达乌尔族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梦：
14: 我们通过打造高品质夜间文旅场景，丰富节庆产品供给，留住客流，集聚人气，持续培育夜间经济新增长点，推动全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端午节将至，在贵州省平塘县，当地苗族群众采摘新鲜的粽叶，使用稻草灰、糯米、腊肉等制作特色苗家灰粽，载歌载舞迎接端午佳节。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走进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青山如黛，梯田连绵。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登凤和苗家大姐们身着缀满银饰贝壳的节日盛装，结伴进山采摘粽叶，古朴的月亮谷歌悠扬飘荡在山谷间。
6: 因为过节嘛，我们就说啥来讨八叶了嘛，因为这个八叶你播种八了一股小味，一个味道嘛，甜味嘛。
5: 采回新鲜的粽叶，清水洗净备用，再将当地高山种植的糯米稻草烧化成灰，与糯米充分混合，并搭配腊肉，就成了苗寨特色灰粽的主要原料。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素妹：
7: 这个灰粽的话带有清香的味道，第二的话还可以保持时间比较长，然后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5: 材料准备完毕，苗族大姐们在欢快的歌声中用稻草杆做绳，一绕一捆，包制棱角分明的四角粽和八角粽，寄托美好心愿。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朝香：
6: 我们包四角呢，就是四季平安，是老老实实一生平安嘛。我们以前包这个是八角鞋，所以以前包这个是代表八方来财，白白发嘛，越过越好。
5: 粽子包好后，照火烧旺，粽子下锅，经过三小时熬煮，粽子出锅，剥开粽叶，草木清香与腊肉咸香交织，大家围坐一起品尝分享，满嘴都是端午的味道。平塘县大

0: 浸文旅市场，推出微电影旅拍、沉浸式片场体验等特色项目，并完善多余种配套服务与交通硬件。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从观光看景变为亲身入戏，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入感受中华影视文化的魅力。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1: 近年来，随着多部在横店取景的国产影视剧在海外持续热播，带动《清明上河图》等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依托爆款 IP 影响力，横店持续打造跟着热播剧游横店等主题线路，吸引了一大批外国游客前来打卡。印尼游客菲比此次也是专门跟着热播古装剧来横店打卡。他在《清明上河图》园区里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沉浸式体验人在剧中游的乐趣。印尼游客菲比说，
2: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我能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剧，身处剧中的感觉是怎样的。我觉得对所有剧迷来说都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你们应该去看看。
1: 除了影视 IP 出海出圈，为入境游持续引流，如今横店各个景区还迎来了不少影视拍摄游海外团队，他们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完成拍摄影视短剧。这不仅是他们第一次触电，更是一次独特的沉浸式旅游体验。旅行团领队陈佩芬说，
3: 今天我们在横店拍电影，大家都很有饭哦，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我觉得横店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非常的潮， super trendy， 所以可以来这里拍戏又可以来体验，真的是超棒的。
1: 这样的场景如今在横店越来越多见，过去外国游客来横店主要是参观拍摄场景，现在横店将打卡需求转化为体验产品，针对海外旅行团开发了入戏横店体验项目，游客能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指导下完成一部完整短剧。横店影视城旅拍微电影导演吴义卓说，
4: 咱们那个电影啊，不是说就现场体验一下然后就结束了，我们会后期给大家制作一个微电影成片，那么也将以横店大片的方式返还给我们游客的。看完之后，他们很多游客几乎是反复观看，很有成就感。像这个很多外国朋友来体验，为了能够快速直接的这个沟通，我们现场会配有这个翻译协助。
1: 除了产品创新和 IP 引流，横店还在服务配套、文旅体验和区域联动上持续发力，以影视乐园、全民片场为定位。横店不断围绕传统文化丰富影视互动场景，并在主要景区实现多语种导览图和双语标识牌全覆盖。与此同时，横店机场加快改扩建，配套交通优势逐步显现。从看景到入戏，横店正以沉浸式文化体验重新定义外国游客对影视游的认知。横店影视城国际业务部安妮说，
5: 后续横店将持续拓展入境旅游市场，进一步深挖自身的影视特色优势。根据我们海外游客的追剧喜好，我们可以定制开发特色的旅游路线，推荐旅拍、微电影、NPC 互动这样的旅游特色产品。同时呢，我们还会完善自身的海外服务接待体系，通过打造一个全民片场，并且融入我们中国的特色的传统文化，让更多的游客通过横店来了解中国，感受影视文化的魅力。
6: 入夏以来，位于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凭借着凉爽宜人的气候以及森林、界江等丰富的夏季旅游资源，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避暑旅游持续升温，夏日消费释放强劲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漠河北极村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大批游客从全国各地北上避暑，漫步原始森林，寻访最北地标，在大兴安岭纯净山林间尽享清凉惬意的夏日时光。重庆游客江波，
8: 这里凉快啊，还有人们心心念念最北端，让我跑到这里来看一看，住一住，这个云地很不错的。等我们一路走，有很多云地，住个10来天吧，享受一下吧，人生难得吧。
7: 漠河北极村地处中俄界江黑龙江畔，独具特色的夏季界江游一直深受青睐，游客乘着观光游船畅游在黑龙江上，沉浸式体验游一江看两国的独特边境风光。湖北游客高万红，
9: 到这里来看到这里的风景也很好，空气也很好，也很凉快，比我们那里凉爽多了。一江看两个国家真的很好，对我们精神方面呢、身体方面呢都很好。
7: 随着夏季旅游高峰的到来，北极村的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入

0: 注率持续走高，喝咖啡、听音乐、滑桨板、做手工，持续更新的乡村文旅新业态为游客增添了更多体验方式，进一步激活当地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北极村民宿管理者卜欣欣介绍，他所在的民宿七月客房预订量已经达到90%，
1: 都是主要是南方来避暑的。那我们这一次夏天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水上活动项目，还有森林采摘，还有包括一些手作活动，持续丰富我们住客的体验，主要是让客人来到大兴安岭，来到漠河，来到北极村，深度感受咱们当地的一些文化，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3: 去
2: 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4: 欢迎继续收听旅游相关资讯。随着高考结束，黑龙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众多热门景区以及文旅场所针对高考学子推出凭准考证门票免费游览或特惠活动，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0: 黑龙江各大景区已经向考生放出福利，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就能在省内多个景区享受免票、半价等福利。各大露营基地也迎来毕业放松潮，凭借清幽雅致的自然环境以及个性化服务，成为不少考生毕业团建的首选之地。哈尔滨某景区总经理高世如：
5: 不少这个家长提前就来景区踩过点，就很喜欢这块。
0: 此外，黑河、爱辉、昆站村、古邑传统村落、锦河大峡谷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威虎山影视城两大景区推出考生享门票半价福利，在林都伊春、九峰山养心谷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毛兰沟景区门票5%到8%优惠，当地文旅部门还量身打造了多条毕业特色游玩线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宋建
6: 设计推出了撒野青春森林露营体验产品，可以支上帐篷，可以围坐在篝火边谈天说地，也可以坐着皮划艇顺流而下，尽情地感受伊春夏日的凉爽和惬意。
0: 各大旅行社也提前进入暑期备战模式，今年毕业生旅游市场短途游高频与长短游结合并存，情绪价值与性价比并重，热点追随与深度体验兼具等显著特点。此外，毕业季也搅热了旅拍市场，针对考生和暑期学生，省内多家旅拍基地推出了多元化专属优惠套餐。哈尔滨某旅拍基地副总经理杨宝良：
7: 针对所有的高考生，特别推出了赠摆台的活动，孩子家长留作一个纪念，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5: 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西安。西安呢，作为八大古都之一，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众多非遗美食也是这个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很多人去西安旅游，不仅仅是去景点，更多的是探索西安的美食小吃。
6: 没错，此外呢，像陕西省拥有多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戏剧项目，其中啊，秦腔、华阴老腔等都是陕西极具代表性的非遗戏曲。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以及西安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严博去陕西西安探访，一起品西安非遗美食，听陕西非遗戏曲。
7: 在陕西，非遗正在完成一场从文化遗产到生活日常的转化。非遗不再只是尘封的记忆和展品，更是人们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景。
8: 除此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亲自去体验的一些非遗之外呢，我们陕西啊还有很多好吃的非遗可以让你从早吃到晚。
9: 那我今天是真的有口福了。
8: 那肯定啊。那接下来呢，我就带你去品尝一家我们的百年老店。
7: 作为当之无愧的碳水之都，来到西安怎能错过面食？每天早上，老西安人便会早早地来到泡馍店，赶着吃上一份头汤泡馍。佟盛祥牛羊肉泡馍的制作工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技艺传承百年，每一碗泡馍都要经过烙馍、煮肉、掰馍、煮馍、吃法五道工序，步步考究。
8: 那吃羊肉泡馍呢，第一步就是要先掰馍。我们西安人来吃泡馍哈，有的人可能10点钟就来了，然后这个掰馍要掰2个小时，掰到12点。
7: 掰馍越小越好熟，也更入味儿。在掰了一个多小时后，这两碗馍终于可以由厨师烹制了。每一碗都要单独下料，单独火候。厨师会根据馍的粗细、食客的口味加入调料和配菜。煮好的牛羊肉泡馍，肉烂汤浓，馍筋光滑，香气四溢。总有些味道能穿透漫漫岁月，历久弥香。十三朝古都西安，坐拥800里秦川，素来就是关中粮食生产的重地。来游玩的人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碳水美食，花样百出，连吃一个月不重样。这种形似窝窝的面，您尝过吗？
8: 外形长得非常像那个超级迷你版的窝窝头，
9: 小小的一块。
10: 对，拿到手机以后用筷子尖扎在这个窝窝的正中心，
9: 扎上去，
10: 扎上去，轻扎，压它别动。对，完了，力道要均匀合适，轻轻的跟着手掌心转动，对，力道要合适。要不然就会扎透。
7: 纯手工制作的窝窝薄厚均匀，更容易受热熟透，口感也更佳。配上蘑菇、香菇等佐料烩煮成面，这碗窝窝面已有100年历史，味道也在岁月中不断改良，才有了如今的风味。
10: 制作窝窝面当中呢，最关键一步呢是吊汤。在吊汤过程呢，用到我们的当地产的未开明的小公鸡以及猪棒骨、蘑菇和香菇。当然，因为丝绸之路的传承，南方的客商带来了火腿、干贝、海鲜这样东西。我们在吊汤过程中就使用到火腿、干贝，增加汤的鲜度。
7: 除了汤鲜，煮面时也颇有讲究。
10: 猪火腿肉切成末，我们炒香以后加上香料蒸制2小时，完了用这个肉末在汤中起到和肉和面的融合作用。所以这样的一锅汤加上纯鸡蛋和的面粉，口感糯香，回味无穷。
7: 煮好的窝窝面，肉末钻进窝窝里，汤鲜面又糯，风味十足。除了花样的面食需要您留足了胃容量，陕菜经典同样也不容错过。
8: 我们眼前的这道呢，就是陕西非常有名的一道葫芦鸡。那么我们的陕菜和陕西小吃呢，现在已经被列入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来西安游玩的游客，这道葫芦鸡一定是餐桌上必点的，赶紧来品尝一下。
9: 这道菜真的，它的制作工艺绝对不止我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8: 没错，
9: 是的，它吃起来外面那个酥皮真的是薄薄的，然后也不油腻，然后真的很酥脆，里面的肉汁很软烂入味，越嚼越香，而且又有香味儿，又有椒盐味儿。
7: 千年一味盛唐韵的葫芦鸡始于唐代，经过近100年的传承与改良，最终有了形似葫芦、色泽金黄的经典模样。外皮酥脆回甘，肉质细嫩多汁，有些古老的印记从不被陈列在玻璃展柜之中，而是化作烟火风味，在舌尖上鲜活流淌。
11: 我是紫砂煎饼省级非遗传承人赵延东，我们的紫砂煎饼红色色、金色色、明热热，可值钱了。
12: 陕西人生的乖，光吃辣子不。

0: 纸菜，没有辣子，嘟嘟囔囔，欢迎大家来品尝关中油泼辣子。
1: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汉阴白火石汆汤，欢迎大家品尝。
2: 甭管肉夹馍聊咋了？
3: 西安这些数不清的非遗美食，总有一款可以打开你的味蕾。先把非遗美食吃舒坦，吃饱了有力气，再来听秦腔、喊秦腔才够味儿。
4: 很多的非遗主题街区，那我带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集陕北、关中、陕南三地非遗于一体的文化主题街区。这里面的非遗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多。那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我们陕西非常有名的化鱼老姜，听起来是不是很豪迈？
5: 是的，虽然感觉听不懂，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的热闹。
4: 我们陕西八大怪之一呢，就是秦腔不唱吼起来。
3: 化阴老腔唱的是关中大地的历史故事、英雄传奇与百姓心声。老腔的唱词风格刚直高亢、粗犷豪迈，说念唱交织，被誉为黄土地上的摇滚。
6: 化阴老腔它源于船工号子，传说呢，在很早的时候，这个化阴这地方是部队的粮仓。他们就是敲着这个船帮，喊着号子给长安送粮，那么回家要娱乐的时候就拿个凳子敲着节奏，所以就形成了化阴老腔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我们秦腔的发展史是2700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磅礴的舞台上的大剧。
3: 秦腔别称梆子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秦腔表演朴实又粗犷，豪放又富有夸张性，歌颂着西北人民耿直爽朗的性格。在这里经常会组织研学团队和旅游团一起体验学习秦腔的技法和唱法，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秦腔。
6: 游客来的，我们演一段他一些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变脸呀、吹火呀，他的一些技巧，我们通过这些来吸引年轻人。而且我们这个舞台从2010年开始就专门面向旅游业，我们再把陕西的各大剧种、非遗剧种融合在一起。
7: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8: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示于一体的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打造出珍稀植物展示区、植物克隆科普区、标本展示区等多个特色展区，默默守护着万千长江特有的珍稀植物。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究竟是如何被悉心守护、逆风重生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3: 这两年身边约看展的搭子人啊是越来越多了，博物馆不再是学生时代的旅游项目，而成了很多成年人的生活方式了。当免费的博物馆遇上日益高涨的文化热情，会碰撞出怎样的经济火花呢？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啊，我们一起来关注。
2: 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对孩子说的话，可能随口一句抱怨、一声数落，看似说完就过去了，但日积月累，会在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痕。在家庭教育中，这是很多父母比较容易忽视的因素。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台湾老师廖嘉欣将跟我们分享管好说话的分寸，给孩子一份宝贵的成长礼物。
3: 是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两岸好生活。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听众朋友，在湖北宜昌三峡坝区藏着一座守护长江珍稀植物的生态保护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这里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示于一体，打造出珍稀植物展示区、植物克隆科普区、标本展示区等多个特色展区，默默守护着万千长江特有的珍稀植物。
2: 近日，总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这座隐秘的植物研究所，这些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究竟是如何被悉心守护、逆风重生的？一起来听报道。
4: 一场下雨过后，三峡坝区草木青翠，碧空如洗，园区绿意盎然，澄澈的天地间，白色水鸟翩跹起舞。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2160种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5: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径是不足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4: 一株楠木见证数十年生态守护初心，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5: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的保护工作，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区域工作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同步进行到哪里。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室。植物的标本
4: 室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5: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一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植被的伴生。第二个就是做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4: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高级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它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荷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仅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濒临灭绝。
6: 它叫做荷叶铁线蕨，就是因为在那个狭小地带，它对它的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就在三峡库区那个海拔80到330米之间生成那么一片去零星的一个小部落。
7: 目前来说只有咱们三峡库区有？
6: 有啊，就我们三峡库区有这个东西。
4: 让人欣喜的是，经过科研团队多年抢救性保护和人工繁育，如今数千株荷叶铁线蕨成功回归野外自然生长。小小的活化石重焕生机，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保育体系。在研究所的植物培养室，一排排培育器皿整齐排列，珍稀植物幼苗在专属环境中悄然生长。胡梅香说，实验室里的培育环境是将温湿度调控到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优状态。
5: 我们会模拟植物野外的适宜生长环境，锁定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土壤酸碱度、各类微量元素，都是根据它的原生生长需求精准配比。针对这种蕨类植物，我们攻克了孢子播种繁育、母本分株繁育、主培繁育等多种技术，培育、繁育，然后到野外回归，这个体系我们是全部是完成的。
4: 在研究所里，不只有古老的植物活化石，还有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作为三峡库区特有濒危物种，丰都车前曾因河流生态变迁濒临灭绝，眼下经过太空育种

0: 的丰都车前，在三峡库区野外试种成功。如今，宜昌子归江心小岛上500株太空育种丰都车前蓬勃生长，在荒滩上掀起一片绿色生机。胡梅香介绍，
1: 现在丰都车前生长得非常茂盛，根系发达。
0: 从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大棚繁育，到野外扎根生长，成林成片，每一株珍稀植物的重生都来之不易。多年来，科研团队踏遍长江流域深山峡谷，搜寻珍稀植物，摸清长江植物物种家底，悉心守护每一份珍贵的生态种植资源。仅培养室就保育着近百种珍稀植物，共同丰都车前、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20载深耕不辍，科研成果硕果累累。截至目前，团队已迁地保护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2160种，累计将6.78万余株自主繁育的珍稀植物回归栽种至三峡库区及长江流域各地，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绿色屏障。
1: 首先，第一步是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怎么扩大它的家族，就是繁育苗木。那繁育苗木之后，就想着怎么运用它。这个就是我们有些野外的，回归，就是将它种植到原生菌去，让它能够自我的一个更新呐。最后能够在野外自己能够开花结实，我们这个保护工作就算完成了。
0: 守护珍稀植物，既是守护生态家底，也是传递绿色理念。每到寒暑假，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能接待7、8批研学学子，在这里解锁植物保护的奥秘。从事珍稀植物保护工作近20年，胡梅香真切感受到全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巨变，也见证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
1: 我觉得现在是相当于整个大家对那个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提高了，不光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普通公众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啊，这样的教育，大家对这个植物的保护的理念也在增强。那植物的丰富度啊，包括植被的一个保护啊，就是人为的自己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也是增强的。
2: 确实是
1: 蛮有成就感。
2: 学这方面的年轻人多吗？这些年来咱们这儿
1: 多。现在那个生态环保这一类的，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嘛。这两年做这类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就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家底儿，我们的家当，把它保护好。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这两年身边约看展览的搭子啊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博物馆啊不再只是学生时代的旅游项目，而成了很多成年人的生活方式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备案的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那全年接待观众更创下了15.6亿人次的历史新高。当免费的博物馆遇上日益高涨的文化热情，会碰撞出怎样的经济喜欢经济火花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如今周末或假日去博物馆看展已成为许多家庭和年轻人的选择。看展打卡买文创早已不再是小众的专属，而是大众休闲的常态。一位正在参观的游客说，
6: 看展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日常习惯，它对于拓展我的眼界，积累我的认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5: 另一位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游览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7: 很期待的，我是跟着他来游，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成长。
5: 7188家博物馆，15.6亿人次的年接待量，这一组亮眼数据的背后，不仅是文化现象，更是一场深刻的消费变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文旅消费趋势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转变。
8: 数据反映出我国文旅消费正从观光消费加速转向文化体验型的消费。过去游客更多的关注景区的观光，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历史文化、城市记忆、精神体验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和金钱。博物馆已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渐演变为兼具教育、社交、休闲、消费等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从物质型消费向精神文化消费升级，也反映出文化自信增强背景下公众对高品质文化供给需求的持续增长。
5: 人们走进博物馆不再只是为了看文物，更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满足和文化认同。对于文博领域消费结构的深层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分析，
9: 过去我们逛博物馆呢，追求的是我看过，现在我更愿意为我感觉过甚至我参与过来买单。博物馆也不再是仅仅是一个看完就走封闭的一个终点，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起点，文化消费的场景呢被延展或者被拉长，形成一票难求的票根经济。文博资源通过与旅游啊、教育啊、餐饮等等这种产业的梦幻联动，完成从单一的观展到全域消费的生态闭环。
5: 长久以来，博物馆长期坚持免费开放，降低了大众文化消费门槛。这种普惠模式又是怎样撬动周边民生消费链条的？唐成才表示，
8: 博物馆免费开放本质上是一种低门槛引流、高带动消费的公共文化模式。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往往会延伸产生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消费，进而形成半日游、周末游等新的城市消费场景。尤其是近年来博物馆文创持续出圈，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场景，产品不仅提高了文化附加值，也带动了设计、制造、电商等产业发展。
5: 除了拉动城市消费，文博经济在激活县域文旅市场、稳定就业、增收富民方面同样具备突出优势。唐成才进一步分析，
8: 文博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兼具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能够形成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消费吸引力。相比传统的景区而言，博物馆更容易与地方历史、非遗技艺、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更加适合于县域文旅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博产业链条较长，能够带动讲解、策展、文创设计、演艺、餐饮、民宿、电商等多个就业领域，对于青年人群创业就业会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未来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进一步的融入文博场景，文博经济有望从参观经济升级为体验经济、情绪经济，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文化消费增长点。
5: 在文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行业也面临着现实的痛点。一面是顶流博物馆一票难求，另一面是部分基层或偏远博物馆面临客流与运营的挑战。面对这种冷热不均，冷门场馆该如何突围？李军认为，
9: 破局点呢，在于拒绝做缩小版的博物馆，要成为放大版的博物馆，不必那个映衬等顶级的 IP 的热度，而是要死磕唯一性、排他性。哪怕没有游客，也能靠本地人的高聘复购啊，活得很滋润。博物馆的价值不该只用客流量来衡量吧？在这个追求个性化的时代，那些冷门的场馆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主打慢体验啊，市场感。
3: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博物馆列入旅行清单，甚至呢成为奔赴一座城市的理由。台青丹尼就是这样一位博物馆发烧友。他说，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他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永远是博物馆。小吃、老街、网红打卡点都只是表面，博物馆里才藏着一个城市最诚实的灵魂。
4: 是的，这几年呢，他跑了不少大陆的博物馆，有三处呢让他印象尤为深刻。四川三星堆青铜面具，神秘的像一部没有答案的科幻大片。还有广东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让他这个台湾客家人啊，第一次完整看见了自己族群的来路，从迁徙地图到围龙屋，那种共鸣后劲十足。而广州的博物馆则像一个会不断讲新故事的老朋友，让他对一座城市始终保持期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丹尼的分享。
10: 大家好，我是丹尼。其实呢，我有一个习惯，应该说不算是习惯，比较像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我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不管是大城市还是那种小乡镇，我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永远是当地的博物馆。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如果你没有走进那个城市的博物馆，就好像跟它隔了一层距离。你吃了小吃，逛了老街，拍了照片，但那都只是表面，博物馆里面才有真正那个城市的灵魂，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这几年下来，我真的跑了不少的博物馆，印象最深的是三星堆的博物馆，一定算是一个。那个青铜面具，我真的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整个人是呆住的。那个东西完全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文物，它的眼睛是凸出来的，耳朵像一个扇子一样，根本不像是人类。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个是什么，也太奇怪了吧。而且最奇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三星堆没有文字，一块青铜器上面干干净净，没有刻任何一个字告诉你这是干嘛的。所以每个人站在那边都在猜，有人说是外星人，有人说是古蜀王的样子，有人说是某种我们不知道的祭祀。总之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定论。但后来想一想，反而觉得就是因为没有答案，你才会一直想。你不需要背解说词，不需要记忆那些年代，你就用看的，用感觉的。所以我会说，三星堆就像一部科幻大片，你看一次那个震撼会留很久。但你说我会不会再想去一次？好像也还好，因为它太强了，强到你觉得一次就够了，再去就会怕那个神秘感会不见。再来这个对我来说意义完全不同，梅州的客家博物馆。从小我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会讲客家话。过年过节有些规矩跟闽南的朋友不太一样。但说真的，以前我对客家这两个字的理解真的很碎片。我知道我们是客，但我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不知道为什么叫客。 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处都有客家人。直到我去了梅州的客家博物馆，那一次真的是我第一次从头到尾完整的看到我们整个族群的样貌。一走进去，第一个展区就是讲迁徙。我站在那个迁徙的地图前面，真的是走不动。原来客家人不是本来就住在山里的，是因为历史上一直在打仗，从中原一直往南逃，从黄河边到长江边，然后再被挤到福建、广东、江西交界的山区，再渡海到台湾，还有的下南洋跑到全世界。我看着那条路线，心里只有一个感觉，原来我的祖先是这样走过来的，不是一次的搬家，是几代人几百年的流浪，每一步都是没有办法，每一步都是为了活下去。那时候我真的不是震撼，是一种很酸很说不出来的感觉。然后旁边有围龙屋的模型，客家人的房子，圆的一圈圈的。我以前在台湾看过一些老房子，但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盖成那样子，但在那天我懂了，那个不是房子，那是一个家族抱团取暖的方式。门一关，外面不管怎么样，里面就是一个世界。祠堂在中间，祖宗在中间，所有人都围绕着祖宗住。我站在那边其实还蛮感动的，不是因为什么国宝，是因为我感受到那种被历史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把祖宗带着的那种倔强吧。还有乔批一张薄薄的纸，歪歪扭扭写几个字，家中老母安康否，而在外一切安好勿念。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出去之后一辈子也没有再回来过，那种东西比什么金器玉器都更触动我的心。客家博物馆把我从小到大那些碎片一样的说不清楚的我是客家人的感觉全部都串了起来。所以你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不是惊叹，而是一种啊，原来如此，原来我也在这里面。当然还有我最常去的也是让我最上瘾的那一种，就是广州的博物馆跟美术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我真的很常去，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底子，你想看广州的历史、岭南的画派、广东的民俗，随时去，那些好东西都在那里，不会跑。但真正让我想一直回去的原因是特展，每隔几个月就会一个新的特展冒出来，有时候是古代名家的书画，有时候是当代艺术家新奇的东西，有时候是跟别的城市交换来的宝贝。这种感觉该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有一个朋友，他在跟你说，嘿，我们之间的交情，那些固定的节目都会在，但我每几个月都会跟你讲一个新的故事哦。所以我每次走进去，心里都会有两个期待，一种是啊，老朋友又见面了，去看看我喜欢的那些固定的展品，还在不在那些老地方。另外一种是啊，今天去会碰到什么新的东西，那种未知真的会让你一直想回去。我有时候都会开玩笑说，广州的博物馆就像是我长期订的一本杂志，固定的专栏我本来就很喜欢，但每次新的专题才是我舍不得退订的原因。这三类的博物馆给我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三星堆给我的是震撼，那种东西是全世界独一份，你看一次就会觉得自己很渺小，觉得人类真的很神奇，看它就像是一场烟火，看完就没了。那梅州给我的不是震撼，而是共鸣，是身份认同。它让我心里一紧一热一酸，它让我看见自己，看见家族，看见来处，那个后劲是真的特别的大。而广州给我的则是期待，它让我跟一个城市之间保持着一场不会结束的对话。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去博物馆，真的不是因为我比较有气质还是怎么样，是因为我觉得博物馆是一个城市最诚实的自我介绍，宣传片可以拍得很美，网红街可以刻意营造出来，但是博物馆里面的那些东西是假不了的。这几年大家都在讲文博热，我刚好就是那个热潮里面的一份子，我也愿意花钱买特展的票，也在热门的博物馆门口刷票刷到手指痛。我也曾经在一个没有人去的偏僻小馆安安静静待一个下午，觉得比挤什么网红景点还好一万倍。我觉得现在大家越来越爱去博物馆，不是因为那些文物变了，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变了。我们真的不满足于我看到了，可能我们要的是我感觉到了什么，我有被触动到什么。以后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我还是会优先走进去博物馆，听听那座城市说话，然后带走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感受。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暑气渐浓，粽叶飘香了。在这个传承千年的传统节日，承载着驱邪祈福、追思先贤、阖家团圆的深厚寓意，也是许多人心中啊充满烟火气的节日之一了。
1: 接下来邀请台青安安跟我们分享他记忆里的端午。他说，从粽子的口味到龙舟的热闹，从悬挂艾草到祈福安康，两岸同胞用相同的方式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相同期盼。一道海峡隔不开血脉相连的民俗记忆，也挡不住同根同源的文化情怀。让我们一起来听安安的端午感悟。
3: 大家好，我是安安。如今暑气慢慢升腾，转眼就到了农历五月初五，这便是我们代代相传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从小到大，我一直格外期盼这个节日。每临近端午，厨房里摆满翠绿的粽叶、圆润糯米与各式馅料，清雅的草木香气弥漫全屋，长辈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满满的烟火气息就是刻在我心里的节日回忆啦。古时候，五月是正值春夏交替，气温波动大，湿气较重，蚊虫和病菌都比较容易滋生，属于疫病多发时段。那么古人慢慢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形成了避疫祈福的各类习俗，借着传统仪式调养身心，祈求一家人远离病痛，常年安稳康健。那么历经千年的岁月变迁啊，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哦。除了顺应时节祈求平安之外，后世也将节日与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相融。屈原他心怀家国，坚守本心的品格打动世人，大家也借着端午感念先贤风骨。长久以来，驱邪安康、缅怀先辈、阖家相聚的美好寓意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我们共有的文化印记。那么在台湾长大的日子里，端午节是家家户户都十分看重的传统节日哦。我们在节日当天，家中会备好贡品，祭拜祈福，长辈时常叮咛，端午不只是享用美食、休闲放松。

的日子，更是诚心祈求家人平平安安、健康顺遂的时刻。那么各式各样的民俗小事呢，拼凑出了鲜活有趣的儿时端午记忆。那么家家户户也会在大门的两侧去悬挂艾草与菖蒲，凭借草木本身的清香，净化居家环境，驱赶蚊虫浊气。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手腕呀、脖颈都会系上五彩绳，身上也会佩戴造型精巧的香囊，这些小事物都是长辈盼望孩子平安长大的心意。那么历代是我童年最喜欢的趣味小游戏，因为每到端午正午的时候，小伙伴们都会围坐在一起比试，静下心来慢慢的去托住鸡蛋。民间都说能够顺利把鸡蛋立起来，就代表一整年都会好运相伴。当地还保留着汲取午时水的古老习俗，正午取水存放也是老一辈延续多年的生活习惯。那么闲暇之时呢，我们家也会结伴前往河畔去观看龙舟赛事，鼓声阵阵，滑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地挥桨向前，岸边都会有此起彼伏的欢呼呐喊加油的声音。那个热闹的场面啊，到现在我想起来都依旧非常清晰。那么说到端午，就必不可少要讲到特色美食粽子啦。台湾风味丰富多元，不同地域寻常人家都能做出独属于自家的家常味道。台湾北部的粽子制作时会提前把糯米下锅翻炒调味，米粒会吸满鲜香的汤汁，口感比较紧实浓郁，吃起来和油饭的风味就比较相近。那么南部粽子会采用清水长时间的焖煮，米粒就软糯粘牙，口感柔和顺口。那清爽的咸粽也是好几代人的童年回忆，剥掉外皮沾上白砂糖，那个风味到现在都让人念念不忘。那么中部的粽子就巧妙融合了南北制作的手法，风味别具一格。那么各式各样的粽子各有特色，但每一个口味的我都十分喜欢。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离开台湾来到大陆求学，我也见识到了种类繁多的特色粽品。大陆的地域非常的辽阔，各地的粽子的口味啊跟做法也非常的丰富哦。像香甜暖糯的红枣粽、豆沙粽，口感清甜细腻，很受甜食爱好者的喜爱，像嘉兴的鲜肉粽啊、蛋黄肉粽，这些经典口味饱满馅料搭配鲜香的糯米，肉香和米香相互的融合，吃起来就唇齿留香。除此之外还有口味独特的辣味粽啊，或者是广式风味粽，那么不同做法也就造就了各不相同的舌尖体验。那么从古至今啊，龙舟竞渡呢都是端午节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活动。那么这份热闹的习俗呢，在海峡两岸都广为盛行。儿时的时候，我常常守在电视机前面观看龙舟比赛，激昂的鼓声总能牵动所有人的心绪。那么亲身抵达现场观赏过后，才真切感受到远超镜头外的热血氛围。河面上一艘艘的龙舟奋勇争先，船员们都齐心协力的同步划桨，岸边民众齐声呐喊助威。这项活动不光增添了节日的趣味，也传递出奋勇拼搏、团结一心的精神。细细回味两岸的端午日常、过节细节、饮食口味，我深深地感受到根植在心底的文化共鸣。我们都会亲手包粽子，陪伴家人团圆相聚，都会悬挂草木事物祈求平安，都会相约在河畔观赏龙舟盛景，也都怀揣着对美好生活、家人康健的真挚祝愿。跨越千年岁月长河，端午文化一脉相承，源远流长。一到浅浅海峡，隔不开血脉相连的民俗记忆，地域生活差异也挡不住同根同源的文化

0: 情怀，藏在粽叶香气、民俗烟火里的温情，始终将两岸心意紧紧连接在一起。最后，祝每一位朋友端午安康顺遂，岁岁平安喜乐。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在家庭教育当中啊，我们每天对孩子说的话，随口一句抱怨，一句数落，那么日积月累啊，却可能在孩子心里啊，留下看不见的伤痕。
6: 今天呢，台湾老师廖嘉欣要和我们聊一个很实在的话题，有一些话，尽量别在孩子面前说。下面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家庭教育啊，从来就不是昂贵的课外班、严苛的家规，而是藏在三餐起居、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当中。父母啊，随口一个抱怨、一句数落，看似不起眼，日积月累下，潜移默化下，直接塑造孩子的性格、心态与三观都会有所改变。现实里啊，很多的孩子这个自卑、内向、缺乏安全感，亲子频繁的吵架，多半不是打骂体罚，而是长年累月的负面语言造成的心理内伤。结合这个身边的一些家庭教育案例呢，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分享。那我在这下面呢，这些话啊，建议家长朋友们不要在孩子面前去说。我们管好自己的嘴巴，说话有所分寸，才能够养出内心阳光的孩子，底气满满的孩子。首先呢，有一个教育案例啊，和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个三年级小男孩浩浩的一个案例。这个浩浩妈妈在私企上班啊，这个业绩压力很大，每次下班回家晚饭的时候啊，睡觉前呢、啊，总会对着孩子去吐槽，吐槽什么呢？吐槽上班受领导的刁难，同事的排挤，赚钱的困难，生活过得好累啊。家里啊，常年充斥着这样的一个浩浩妈妈这样的一个叹气和负能量， 原本活泼爱闹、放学爱分享校园乐趣的浩浩，短短半年的时间，性情大变。班主任，就反馈了，孩子上课走神发呆，课间独自静坐，不爱玩耍，考试的时候，还发挥失常。私下呢，这个老师，谈心的时候就透露出了，总害怕家里没钱过日子，担心父母哪天撑不下去，所以小小的这个年纪，整日忧心忡忡，长期，就陷入了莫名的焦虑了。那在这里呢，想跟各位父母说一下，就是父母是孩子的靠山，成年人的不如意不该转嫁给孩子，工作的委屈、生活的压力可以和朋友倾诉，运动散心来去自行的消化。家庭长期，这个愁云密布、抱怨不断，其实会消磨孩子的童真的。家长，咱们稳住情绪，少在家里抱怨诉苦，家里的这个多欢笑声语，多一点，孩子呢不用去背负成年人的烦恼，才能够踏实安心的去成长，内心呢才会满怀着温暖。再来呢，还有一个教育案例，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女孩叫小冉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某一个小区呢的这个家里面，小冉呢，她这个父母呢常年，都跟这个小冉在拌嘴，妈妈也习惯当着女儿呢去数落爸爸，就说什么，没本事赚钱，做事粗心，不懂得顾家，大大小小的这个缺点，反复的 去念叨这个爸爸。那这个爸爸他就，气不过，也会反过来去指责妈妈挑剔他强势。小冉呢深爱爸爸妈妈，但是每次吵架互相贬低的时候，他总是躲在这个房间默默的去掉眼泪，一边心疼委屈的妈妈，一边心疼被全盘否定的爸爸。那小冉呢升到这个五年级后，孩子，他胆小又敏感，害怕与人深交，不信任亲密关系，在班级里，这个习惯，去孤立自己，对家，没有归属感。那这个父母的这个相处模样，是孩子最早期对婚姻亲情的认知，所以夫妻矛盾避开孩子，咱们这个私下沟通，不在孩子面前去揭对方的短，贬低人家，争吵。我们应该要去彼此互相尊重，维护对方在孩子心中的那个形象。孩子在和睦的这种，环境下长大，才会懂得如何去爱人，珍惜感情，拥有安稳的安全感。再来呢，还有一个是我在一个教育活动上听到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四年级的男生，他叫做小雨，这样的一个案例。小雨呢，他这个妈妈呢，很爱攀比，亲戚呢聚餐，日常聊天，总拿这个，同班第一名的同学，去跟他对比。他就说，你看人家月月不用父母督促次次考高分，特别厉害，画画跳舞，什么都行，你再看看你贪玩懒散，什么都比不上别人。一开始呢，这个小雨，还会努力的刷题，想要获得父母的认可，可日复一日的这种对比的贬低，慢慢的变得自我怀疑了。上课，不敢举手发言，遇到了难题，直接放弃，害怕，做错题目被家长指责，越来，越自卑，也最后厌学了。所以每个孩子成长的节奏，真的不同，天赋性格也各有差异，咱们不能用成绩或者是才艺一刀切去评判咱们的孩子的好坏。攀比本质是家长的焦虑的转嫁，不断的去对标别人，只会掐灭了咱们孩子的自信心那个火苗。所以咱们应该去多看见孩子的点滴进步，认真写完作业的时候，主动整理书桌的时候，乐于助人的时候，及时给予他夸奖。咱们要告诉孩子，不必去复制复刻别人的人生，做好独一无二的自己就足够的优秀了。所以父母的肯定，是咱们孩子勇往直前的底气哦。再来呢，还有个案例，是我在一个教育论坛上偶尔，恰巧这个听到了一个教育案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个初二的女生叫做琪琪，她的一个教学案例。琪琪的爸爸经常，会去念她，说什么，为了供你读书，我放弃了好的工作，高薪的工作，舍弃掉我一切的爱好，常年省吃俭用， 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你。

0: 妈妈也时常跟他哭诉啊，生完孩子没有自由啊，失去自由啊，放弃穿搭和社交啊，一辈子就被困在家庭里啊。所以长期在父母全为你牺牲的这种言语环境下长大，琪琪呢满心愧疚，生活小心翼翼，凡事优先迁就父母的想法，不敢去报名什么兴趣班啊，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喜好啊，生怕自己的选择去辜负了家人的付出，习惯性的去讨好身边的所有人，活得啊绑手绑脚。所以父母在养育孩子是要发自本心的亲情的选择，心甘情愿的去付出，不该变成束缚孩子的那道枷锁。所以频繁的咱们去强调自我牺牲，会让孩子在活在这种罪恶感里面，那难以遵从本心的这种选择人生不是我们要给孩子的。所以真正的爱呢，是默默的去守护他，不刻意的邀功，不道德绑架，让孩子轻松沐浴在一个爱的温暖的家庭里，才能够成长为独立自信敢于追逐理想的成人。良言暖童心，恶语伤半生。咱们说话有分寸啊，言语有温度啊，是家庭教育最便宜也是最珍贵的投入啊。所以作为家长，戒掉负能量的抱怨，伴侣面前的恶语，盲目攀比的对比，牺牲道德绑架，这四种咱们应该用包容鼓励尊重陪伴孩子成长。那咱们这个和睦温暖的家庭氛围啊，温暖正向的日常言语，不用花费金钱就能够送给孩子一辈子最好的礼物，能够让孩子内心的富足向阳生长，拥有从容面对人生的底气。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尽量，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把耳朵叫醒，在这个需要释放的时刻，宋亚轩用一首歌曲为你打开情绪的闸门。这首充满活力的流行曲仿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宋亚轩清澈的少年音色配合宣泄式的歌词，打造出极具感染力的情绪释放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接下来一首由 Libby 演唱的歌曲《等风吹》，通过欢快的旋律和简单的句子，描绘了对主人公整个青春的爱恋，一起来听。

0: 怀旧成为情绪的窗口，周杰伦的《回到过去》用音符搭建时光隧道，歌曲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怀旧的音乐氛围，传达了对逝去时光的追忆与无奈，各种乐器的音色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融合，营造出简洁而富有层次感的音乐框架。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流行乐歌单继续送出来自 Tia 袁娅维演唱的《旅行中忘记》，让音乐成为最洒脱的情绪行囊。我们一起来体验治愈系的心灵慢旅。

当思念在心中流淌，王菲的《如愿》用空灵的音浪抚平每一道心痕。这首电影主题曲以弦乐和钢琴的对话开场，王菲标志性的气声唱腔如薄雾般升起，歌词化作情感的涟漪，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时代共鸣，让这首兼具细腻叙事和磅礴表达的作品成为你心底回响最温柔的音浪。继续送出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随便》。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盛哲演唱的《在你的身边》风格独特，融合了流行、电子和 R&B 元素，塑造出明朗饱满的节奏。歌词有触动青春的能力，展现了盛哲在音乐创作上的创新和细腻。歌曲的旋律和节奏设计，使得听众仿佛回到了遥远的青春时光，具有强烈的情感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下面这首《心跳的证明》由刘仁宇深情演绎，他用深情的嗓音完美地诠释了对爱情的执着。

0: 梦想就要冲破天际。邓紫棋用一首充满昂扬生命力的作品《天空没有极限》为你打开震撼的音浪阀门。这首歌不仅是邓紫棋对自己的一种期许，也是她让爱活在自己身体中的信心。歌曲通过描绘追逐梦想的艰辛与美好，鼓励人们勇敢面对挑战，坚持不懈。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即将听到周深演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宣达翻唱的歌曲《最近还好吗》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抒情歌曲，通过个人的演绎赋予了歌曲新的生命力。细腻的情感处理和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思念、孤独和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思念之情。继续分享的歌曲是王赫也演唱的一首充满情感共鸣的《从前那个女孩》。歌曲延续了王赫也在抒情领域一贯的风格，通过深情的歌声将青春里未完成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让人回忆起记忆深处的那个逐渐模糊的身影。

如果凭什么我能在人海潮中和你相拥？

用一首歌曲带你体验若即若离的心动频率。李荣浩的《也许是爱情》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段关于爱情的遗憾与释怀的故事。每一个音符都像是情感的流露，歌词深入人心，让人在回味中感受到爱情的苦涩与美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节目最后送出十个晴天演唱的果敢，歌曲中融入了青春的热血与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将歌曲化作集体情绪的完美共鸣，激励每一位听众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选择，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谢然。
3: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3: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3: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3: 总台海峡时评，民进党当局以设置情报窗口挑动两岸对立，注定自食恶果。
2: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两岸同源共颂成功活动，在福建厦门举办。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

0: 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闫婷。
1: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
2: 全面、系统、整体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级局长姜前良。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3: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4: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归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6: 幸福感、安全感。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7: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棠，
8: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9: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 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

0: 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民进党当局已设置情报窗口挑动两岸对立，注定自食恶果。时评说，台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作为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管道，遭到岛内舆论质疑和网友嘲讽。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月17号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大陆方面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必须指出，民进党当局已设置情报窗口挑动两岸对立，注定自食恶果。时评指出，民进党当局将情报黑手伸向大陆，目的就是抗中谋独，此举意在把大陆预设为所谓敌方，把两岸置于所谓敌我关系的虚假叙事中，蓄意在岛内营造两岸对立对抗的氛围，为其继续搞台独续命。更可恶的是，其将收集情报的目标对准大陆民众，妄图诱拉大陆民众向其提供情报，以及在大陆搞渗透破坏。如此包藏祸心做情报文章，既为祸岛内，又挑衅大陆，实在卑劣至极。民进党当局此番恶行，蓄意破坏两岸关系，与要和平、要发展、要过好日子的岛内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无异于自掘坟墓。更重要的是，这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径，难逃国家法律制裁，必将遭到坚决粉碎。时评强调，民进党当局以任何手段、耍任何花招、搞对抗、谋台独，都注定徒劳。相信广大台湾同胞会越来越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大陆民众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端午假期临近，福建厦津小三通航线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往年以台胞单向返乡为

0: 主的出行特点。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收官，以及福建、上海居民可赴金门旅游的政策红利，航线双向客流同步攀升。据厦门边检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达 2.3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21%。 另外，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计划累计增开10个船班班次，保障两岸往来顺畅通行。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方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福建平潭两岸渔业及休闲船舶检修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平潭落实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部署、完善全域三游产业布局的标志性工程。作为平潭首个闽台合资专业运营的游艇制造与船舶检修基地，这里将为平潭海洋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关键性硬件支撑。请听报道。
5: 这个项目位于澳前港区，总投资 1.55 亿元，园区配套建设了一栋行政研发楼、四栋大型钢结构生产厂房，设有无尘涂装、玻璃钢基层、船舶总装、仓储配套等专业化车间。依托平潭2+5+N 游艇码头全域布局，项目将紧扣平潭国际海游胜地建设目标，补齐船艇制造和维保服务短板。嘉信游艇集团董事长龚云广：
6: 我们是分三类的产品，30到50米我们都称为大船，就是超级游艇。这超级游艇呢，这是我们领头的一个项目之一。第二呢，是所谓我们的运营用的游艇，同时也适合近海租赁体验，也是在准备在我们这里投放生产的。这个现在目前的最多订单也是这一类的新的产品。第三类产品呢，就是新能源的小型无人船，这方面也是我们未来非常看好的潜力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5: 两岸渔业及休闲船舶检修中心投入使用后，可以为22号国际游艇码头和竹屿湾游艇基地提供水上文旅装备，也将承接全区渔业船舶和休闲游艇的检修、维修、保养服务，可以有效缓解本地船艇维保难、配套弱、服务缺的问题。同时，项目还将同步打造船舶展销、二手船交易、船员技能培训等一体化服务体系，带动渔民转产就业增收，不断实现产业提质、业态升级、效益提升。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近日，位于广东省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小莫国际物流港迎来历史性时刻。全球最大的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之一格罗灯塔轮靠泊小莫国际物流港，在完成上海海通码头与小莫港的南北接力装船作业之后，搭载超过8000辆国产新能源汽车从小莫港启航驶向欧洲。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7: 万车级超大型船舶首次靠泊作业是对港口综合服务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标志着小莫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汽车物流枢纽，在服务超大型滚装船、全力保障国产汽车出海方面实现关键突破。格罗灯塔轮总长230米、宽40米，配备智能安全防护系统与全冗余电控架构，为远洋航行筑牢安全保障。其最大载车量达10800辆标准车，运力接近常规滚装船的2倍。该船自上海港起航，开启至今年4月交付后的首趟商业航程。其成功运营标志着中国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特别是汽车运输船建造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深圳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操作经理曾浩云：
8: 它会比主流的一些滚装船会长30米左右，宽的话也是宽到7至8米左右，标准车位是10800的一个标准车位，那个主流的一些大型的滚装船都是在8000至9000的一个标准车位，能够装更多的一个车辆，然后也是能更加抵御远洋的一个风险。
7: 小莫港是深圳首个专业化汽车滚装码头，一期于2021年底投运，2025年1月小莫港2期主体工程开工，新建2个7万吨级多用途泊位， 并对已建成的小莫港一期工程部分岸线进行功能调整，可满足两艘9200车位汽车滚装船同时靠泊装卸作业需求。建成运营后，小莫港年运营能力将跃升至100万辆。目前，小莫港已与四家航运企业签订汽车出口战略合作协议，开通汽车滚装外贸航线11条，覆盖东南亚、中东、地中海、欧洲、南美洲、澳洲、非洲等全球七大核心区域，实现港航产贸一体化协同发展。
0: 近日，第十八届海峡论坛重要配套文化活动“两岸同源共颂”成功

0: 以文化为桥，以英雄为魂，重温郑成功驱河赴台、开发宝岛的千秋功业，深挖闽台同根同源的深厚文脉，续写两岸民间融合交流新篇章。请听报道。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2: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3: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两岸郑成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资深文史学者以台青围坐一堂，展开深度研讨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郑成功文化是两岸民众共有的精神财富。参会台青谢维伦：
4: 那这一次受邀台青协会参加郑成功研讨会，作为两岸交流的重要平台，那对于深化两岸交流、促进同胞心灵契合，有独特且不可替代的枢纽以及桥梁的作用。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人殖民地的历史功绩，是我们两岸同胞共同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我们共同守护了这一段属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青年交流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主办方开设两岸青年共创工作坊，大陆青年与台青分组协作，构思郑成功主题短视频，设计文创产品，规划闽台研学线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刘奎：
5: 郑成功文化呢，不仅仅是关于郑成功的这样一个历史啊，以及他的功绩，其实也包含着后世对他的一个书写，后世对他的一个敬仰。好比说丰富的这个戏曲啊、文学作品啊，还有民俗、信俗、传说等等。那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呢，其实就是充分的挖掘这个郑成功文化的一个丰富性，它的丰富内涵，让青年人呢走进郑成功。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也是让两岸的民众、两岸青年呢来共同推动郑成功文化的这样一个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郑成功文化其实是两岸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公约数，它是有很强的这个群众基础的。那同时呢，也还有大量的这个文化的衍生品，关于它的这样一个书写，也是在源源不断的生产之中。这样一个活动啊，其实为两岸的这个民众的交流、文化交流搭台，那共同呢，让两岸民众呢一起来推动这个两岸的一个文化交流。
3: 与会台青表示，两岸青年携手创作，用新潮年轻化的方式解读英雄故事，让青春力量成为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主力军。台青谢维伦：
4: 在台湾，郑成功被称为开台圣王，民间公庙有众多的信徒广办。那我们这一次的研讨会，它不仅仅只是学术上的碰撞，更是两岸的神缘与俗缘的深度对接。那么呢，接下来就是推动传统 IP 的年轻化以及未来承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过去大众都会觉得历史研讨会是比较枯燥一点的，那如今的研讨会会有许多的配套活动啊，例如在厦门的中山路有沉浸式的互动、成功之声、音乐墙，还有两岸的合唱等等，极具现代感。同时把我们市民区还办的很多成功、郑成功的文化相关活动，让两岸文化年轻人在新的一代中实现真正的薪火相传。
3: 作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文化板块的关键一环，两岸同源共颂成功活动立足民间，贴近基层。此次活动再次印证两岸民间交流大事浩浩汤汤，同胞亲情、民族文脉，谁也拆不开、割不断。
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方黎、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妹。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海峡论坛是专为两岸基层民众创设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18年来论坛持续围绕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为两岸同胞搭建了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平台。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相关话题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作为两岸交流最具指标性的民间活动，海峡论坛在两岸之间架起了连心桥，铺就了融合路。18年来，海峡论坛始终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位，持续围绕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聚焦基层、青年、文化、经济等主要领域，为两岸同胞搭建了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平台。海峡论坛在深化两岸民间交流与融合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作为海峡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盛会，海峡论坛从2009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在台海形势波谲云诡的背景下，您认为海峡论坛在深化两岸民间交流与融合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3: 首先呢，海峡论坛在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和融合发展过程当中啊，发挥了把两岸交流落实到整个社会机理之中的作用。海峡论坛最重要的作用啊，就在于持续的把两岸交流啊融入到两岸的民间社会生活本身。从2029年创办以来啊，海峡论坛呢始终坚持着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位，围绕着基层、青年、文化、经济等等这些领域展开，累计吸引了10余万次的台胞参与，已经成为啊两岸民间往来当中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平台之一。第18届海峡论坛继续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了台湾岛内的政党、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旅、卫生健康、金融、工商等等各界的人士参加。这就说明啊，它连接的是台湾社会的真实结构，这正是海峡论坛的独特价值。它让基层民众、行业代表、青年学生、农渔团体、宗教社群、工商人士啊，直接见面、直接交流、直接比较。民进党当局啊，越是强调风险啊，越说明呢，他害怕台湾岛内的民众啊，通过亲身的接触形成判断。因为交流一旦深入啊，很多被刻意制造的误解就会瓦解；比较一旦展开，许多政治谎言就会露馅。第二啊，海峡论坛把融合发展转化为具体的机会。海峡论坛的第二个作用啊，就是把融合发展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参与、可落地的现实路径。两岸融合发展啊，必须通过产业对接、青年就业、文化交流、基层治理、文旅合作、农渔协作、民间信仰往来等等这些具体的场景实现。历届的海峡论坛正是在这些领域持续开路。新华社回顾指出啊，2009年首届海峡论坛啊，由350名台胞从台中港直航福建湄洲岛夜祖进香拉开序幕。2012年啊，两岸上百家民间信仰公庙代表汇聚。2014年啊，更加注重青年交流。2017年呢，突出融合发展。2019年呢，超过10000名的台湾同胞报名，其中呢，手来族占了40%。青年啊占了50%。2023年的第15届论坛当中，台湾岛内的政党代表团数啊创造了历届之最。首次参加的台胞新面孔啊超过了一半。这些事实说明呢，海峡论坛是在两岸关系不同阶段持续扩容、升级、转型的。它从早期的探亲访友、信仰文化、乡情连接，逐步啊延伸到青年成长、产业协作、基层治理、数字经济、乡村振兴、共同家园建设等等这些领域。对于台湾青年来讲呢，它提供的是认识大陆、进入大陆、参与大陆发展的

窗口。对于岛内的基层民众而言呢，它提供的是突破岛内政治窒息感、寻找发展空间的渠道。对于台湾岛内的产业界而讲呢，它提供的是市场、订单、资源和合作伙伴。融合发展啊，最终要落到人的发展、行业的发展。

0: 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产业往来都构成了深厚的社会连接。黑匣论坛啊，把这种连接制度化、平台化、年度化，使得交流呢不因一时风高浪急而中断，也不会因为岛内的政党轮替而消失。中国台湾网啊，对第18届海峡论坛的回顾也强调啊，18年以来啊，持续围绕着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啊，聚焦基层、青年、文化、经济等这些主要的领域，为两岸同胞交流合作提供重要的平台。它更是风向标，民进党当局呢越是阻挠，台胞越参与，外部势力啊越是搅局，民间啊越需要稳定通道。岛内社会经济压力越大，台湾各界就越会重新审视大陆的机遇。海峡论坛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两岸关系的根基在民间，动力在基层，前途在融合。政治操弄啊，可以制造噪音，但是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历史趋势。民进党当局啊，可以阻挡一些人一时赴会，但是呢，却无法阻挡台湾社会对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真实需求。海峡论坛18年走来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岸民间交流从来没有被风浪压垮，反而在风浪当中显示出更强的韧性和生命力。
1: 针对今年海峡论坛，台陆委会除了延续以往限制，今年更是变本加厉，明令禁止台湾地方公职人员参与，甚至驳回相关县长赴大陆参会申请，引发岛内哗然。朱教授，赖清德当局阻挠岛内各界参与两岸交流的做法，您认为会得逞吗？
0: 赖清德当局阻挠岛内各界参与两岸交流的做法当然不会得逞。陆委会这次把地方县市政府的人员的态度啊，由过去的不建议升级为禁止，就是直接形成禁令了，并且呢，把台湾当局、把岛内县市地方政府公务和这个公职人员一并纳入到管制范围，甚至呢，台东县长饶庆龄赴会的申请啊，也被列入不予核准的对象。这确实是今年以来呢，对于海峡论坛最强硬的一次封锁动作。可是问题在于，两岸交流的动力来自基层利益、来自产业需要、来自青年机会和亲情文化，不会啊，因为一纸行政禁令就消失。因为政治高墙，它可以制造成本，但是呢，却挡不住民心找出路。首先呢，禁令越严，越说明赖清德当局心虚。赖清德当局啊，把海峡论坛一概污名化为所谓的统战平台，本质上呢，是在把正常交流政治化，把民间往来风险化，把台湾社会对大陆的真实需求妖魔化。第18届海峡论坛啊，6月13日在厦门举行，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啊台湾岛内的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旅、卫生健康、工商、金融等等各界的人士参加。那么这样的议题结构恰恰说明论坛连接的是台湾社会最具体的生活面、产业面和发展面。赖清德当局最害怕的正是台湾民众亲眼看到大陆发展、亲身体验两岸合作、亲自比较所谓抗中保台叙事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巨大落差。禁令越严啊，越暴露出他的政策缺乏自信啊。一个只能靠禁止、恐吓、扣帽子来维持叙事的当局啊，已经把自己的虚弱写在他的公文里面了。岛内国民党的民代啊，也严厉的批评赖清德当局啊，是以意识形态啊来钳制岛内民众的行动自由，对两岸和平往来啊没有正面的影响。饶庆龄呢，则表示他更关心的是民众问题能否解决。第二啊，民间交流有现实基础，行政封锁难以切断。海峡论坛的生命力来自于民间，来自于基层，来自于台湾社会对出路的现实追问。两岸产业链相连，市场相通，文化同源，亲缘相系，青年就业创业、农渔产品销售、文旅合作、教育交流、民间信仰往来，都不是赖清德当局一句风险就能取消的社会现实。民进党当局啊，可以阻挡县市长到场，但是却阻挡不了地方发展对于大陆市场的需要。它能够压缩公开交流的空间，但是却挡不住民间组织、产业界、社会青年群体来寻找机会。它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啊，去制造寒蝉效应，但是呢，却挡不住啊台湾民众对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基本期待。所以政治禁令啊，终究管不住饭碗、订单、就业和未来。第三啊，就是越阻挠交流，反而越会反噬赖清德当局自身。赖清德当局的这一做法啊，短期看好像是制造了管制效果，长期啊必然会加速他的民意透支。台湾社会并不是没有判断力，越是把两岸交流说成洪水猛兽，越会让岛内的民众意识到当局是在害怕比较、害怕接触、害怕真相。越是把基层、青年、地方、县市政府啊推离交流的平台，越会让岛内的地方民众啊感受到发展机会啊被政治绑架。对于岛内的县市而言啊，两岸交流关系到农业销售、观光恢复、基层治理经验、城市合作和青年机会。对于

0: 普通民众而言呢，交流关系到生活成本、就业空间、家庭往来和安全感。赖清德的当局啊，用意识形态切断这些渠道，最终损害的是岛内民众的利益。所以赖清德当局阻挠岛内各界参与两岸交流的活动不会得逞。他的禁令呢，或许可以制造一时的噪音，但是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大事。或许可以打压个别行程，但是他改变不了两岸融合发展的结构性动力。或许可以用自己手中的这个所谓行政权力制造恐惧，但是他改变不了台湾民众对于和平发展的真实需求。海峡论坛越办越有影响，赖清德当局越近越显孤立。两岸交流的大门不会因为几张禁令而关闭，民心相通的道路也不会因为政治恐惧而被堵死。赖清德当局今天拦的是参会名单，暴露的是分裂本质，失去的是台湾社会对他两岸政策的耐心。
1: 面对赖清德当局的阻挠，今年海峡论坛依然有近千名台胞踊跃参会，且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近六成岛内民众支持改善两岸关系。那朱教授，您认为这反映出当前岛内怎样的主流民意？
0: 这反映出当前岛内主流民意已经形成清晰的指向，那就是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稳定。赖清德当局可以通过行政禁令来制造阻力，但是却难以改变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关系改善的真实需求。首先呢，这反映了求和平避冲突的岛内主流民意。近六成的岛内的民众支持主动的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的这个岛内民众呢，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不是偶然的数据，而是呢，它在高风险环境之下呀，台湾社会安全心理的集中反应。岛内民主文教基金会在6月4号呢，就公布了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呢，显示 59.6% 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的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68.7% 的人呢，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两岸和平。同一民调呢，还显示 59.6% 的受访者呢认为美国把台湾当作和大陆谈判对抗的筹码，只有 17.4% 的人认为美国是真心保台。这组数据的政治含义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台湾岛内的民众越来越清楚战争风险可能就在眼前，台海冲突的这个代价最终将会由台湾社会来承担。赖清德当局持续以所谓的抗中来包装他的执政的合法性，把两岸关系呢推向紧张对抗，已经和多数民众求稳、求安、求和平的基本期待发生脱节。台湾社会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避免战争，能否维持生活，能否保住发展的机会。民进党当局越是把两岸议题推向敌对动员，越会激发民众对于和平谈判和关系缓和的需求。第二，这反映了要交流反封锁的岛内主流民意。今年海峡论坛在这个陆委会强化管制的这个背景之下，仍然有大量的台胞积极的参与，这就说明两岸民间交流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海峡论坛长期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本届论坛呢，继续聚焦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等这些多元的领域，并且呢，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等这个界别的对接。那么这些领域对应的是台湾基层社会的现实需要。青年需要就业创业机会，农渔民需要市场通道，工商界需要合作平台，基层团体呢需要稳定往来。普通家庭呢需要亲情连接。赖清德当局就是把这些正常的交流一概政治化、风险化，实质上呢是在用意识形态来压缩台湾社会的发展空间。岛内民众踊跃参会，反映出台湾社会并不接受把两岸完全切断的路线。交流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民意表达，就是台湾民众呢愿意用脚步做出选择，愿意通过接触大陆获得真实的信息，愿意在民间互动当中寻找合作的空间。第三这反映出岛内对于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民进当局的这种谬论产生反思、怀疑，甚至呢形成越来越浓厚的以美论的主流民意。相关的民调当中认为美国把台湾作为谈判对抗筹码的这个比例呢，远远的高于认为美国真心所谓保台的这个比例。这就显示出台湾岛内的社会对于外部势力利用台湾的这个疑虑在显著的上升。这就说明呢，民进党当局长期灌输的所谓以美抗陆的叙事呢，正在失去说服力。岛内民众越来越意识到，外部势力优先考虑的是自身的战略利益。台湾如果说被推到大国博弈的这个前沿，将承受最直接、最沉重的风险。因此呢，今年海峡论坛的参会热度和岛内民调相互印证，岛内主流民意呢并不支持把两岸关系推向长期对抗，也不愿意让台湾沦为外部势力消耗大陆的工具。他们的核心诉求是降低敌意、恢复沟通、扩大交流、改善民生。赖清德当局可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行政层面设置障碍，甚至可以在这个舆论层面制造恐惧，但是呢却无法改变台湾社会追求和平稳

0: 定，期待两岸关系改善的基本的方向。因为民意已经表明，两岸交流不是少数人的政治姿态，而是台湾社会面对现实风险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
1: 作为两岸交流最具指标性的民间活动，海峡论坛在两岸之间架起了连心桥，铺就了融合路。朱教授，站在十八周年的新起点上，您认为海峡论坛应如何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进一步夯实和平统一的民意根基？
0: 首先，站在十八周年的新起点上，海峡论坛应该继续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把交流基础扎到社会基层。站在十八周年的新起点上，海峡论坛首先呢要继续巩固它最鲜明的政治社会功能，就是以民间交流稳定两岸关系的社会底盘。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结构就说明，海峡论坛的生命力是来自基层、来自行业、来自社群、来自普通民众的真实参与。下一步，海峡论坛应该进一步的向台湾基层社会呢下沉，把县市、乡镇、社区、农渔会、公庙、青年社团、中小企业、基层工会等等这些群体啊作为重点连接对象。两岸融合发展啊，不能仅仅停留在大叙事的层面，必须转化为台湾民众能够感知的利益、机会和安全感。基层民众啊，通过论坛看到大陆发展，参与两岸合作，建立长期联系，就会在认知上呢削弱所谓抗中的叙事，在利益上增强合作的意愿，在情感上呢强化民族认同。和平统一的民意根基正是在这种持续具体可感的社会交往当中啊逐步夯实的。第二，站在十八周年的新起点上，海峡论坛应该继续突出啊青年和产业融合，把参会的热度啊转化为发展的动能。海峡论坛要深化融合发展啊，必须把青年交流和产业合作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青年呀是台湾社会未来走向的关键变量，产业呢是两岸利益连接的现实载体。论坛如果说能够让台湾青年在求学、实习、就业、创业、文创、新媒体、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等这些领域呢获得真实的机会啊，就能够有效的突破民进党当局对大陆的负面塑造。对于青年而言呢，抽象宣传影响有限，成长机会、职业平台、发展空间才更有说服力。再就是产业融合也应该进一步的精确化、精准化。福建呢具有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政策优势，厦门、福州、泉州、平潭等地呢又具备对台交流的长期基础。海峡论坛呢应该围绕着台青创业、台湾中小企业的转型、农渔产品的销售、文旅康养、电子商务、金融服务、民间信仰文创，还有乡村建设等等这些领域呢建立更加稳定的项目对接、政策说明、落地跟踪和成果评估的机制。应该说呀，海峡论坛呢不能只满足于来了多少人、办了多少场活动，更是要看形成多少合作项目、解决多少现实问题、留下多少可持续的联系。论坛主会场啊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的社区的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呢同步的举办相关的活动，这本身呢就具备了从会场交流走向地方合作的空间，而且呢一直也在这样落实。那么这一路径的这个关键呢就是把论坛从年度交流活动升级为常态化的合作平台，会前要有需求征集，会中要有精准对接，会后啊要有项目落地。当然以往呢通过这个以往的经验来看，恐怕也是这么做的啊，因为只有形成闭环，台湾民众呢才会把海峡论坛视为解决问题的平台，而不是一般性的参访活动。时间也证明海峡论坛这条路走对了。第三呢，就是站在十八周年的这个新起点上，海峡论坛应该持续的强化共同文化和共同记忆，把融合发展提升为认同建构。海峡论坛的深层作用啊，还在于通过文化、信仰、血缘、乡情、语言和文化生活的连接啊，持续强化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的共同认知。两岸关系越是复杂严峻，越需要啊民间文化的纽带来抵消政治对抗的叙事。民进党当局长期推动去中国化，试图呢切断台湾社会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内在联系。海峡论坛应该在这一点上呢更具有针对性，把中华文化、家国记忆、民族认同和现实交流呢结合起来。具体而言呢，应该继续办好民间信仰、族谱宗亲、非遗传承、青年文化创作、两岸媒体交流、两岸婚姻家庭、体育赛事和基层治理的交流，把共同文化呢从符号展示变成共同参与。文化认同啊不仅仅啊要靠讲述，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要靠共同经历、共同活动、共同创造。台湾青年参加龙舟赛、文创营、短视频创作、寻根业组、乡建项目、公益行动啊，获得的这个认同感呢往往比单向的宣讲更深。国台办啊介绍本届论坛的时候呢明确它是覆盖基层、青年、文化、经济这四个板块。那么这种综合布局呢正有利于把交流、利益、情感和认同连接起来。站在十八周年的新起点上海峡论坛应该继续坚持民间主轴，扩大基层参与， 深化青年和产业合作，强化文化认同塑造，推动啊两岸交流由见面走向共识，由活动走向机制，由认知改善走向命运链接。和平统一的民意根基必须在一场场的交流，一个一个项目，一批批青年，一项项合作当中啊逐步的积累。海峡论坛的战略价值啊，正在于它能够持续的把两岸民众拉回到交流合作的轨道，把台湾社会当中求和平、要发展、盼交流的主流民意组织起来、巩固下来、延伸开来。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民进党当局对于日非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进行解读。郑先生，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呢，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4: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的四船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啊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啊，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啊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既然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09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的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啊，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儿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3: 唐所长，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呢？
5: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 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则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3: 邱毅先生，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6: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非，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3: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谷谷吕思纬的演唱《原谅我离开》。谷谷吕思纬用极具故事感的唱腔，诉说了离别之际的纠结与不舍，字字句句都戳中人心。整首歌呢，围绕着离别的主题来展开，道尽了感情里身不由己的抉择。相爱的时候满心的热忱，走到分岔路口却又只能无奈放手。离开不是不爱，而是万般权衡之后的不得已。谷谷的声线富有感染力，将不舍、遗憾和愧疚层层的情绪细腻地诠释出来。中英文交织的歌词呢，也是让离别的心绪更加的具有了层次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林毅的演唱《燎原之火》。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林毅的演唱《燎原之火》，以热血激昂的曲风唱响心底不灭的信念力量，听完呢满是振奋和感动。歌曲的旋律节奏铿锵有力，编曲的氛围感十足，高低音转换极具张力，林毅清亮通透的嗓音爆发力十足，将不甘平庸和奋勇向前的气势完美的演绎出来，意境辽阔而且富有气势哈。这首歌呢，既是自我鼓劲的心声，也是追梦路上的精神慰藉，不必畏惧眼前的困顿，守住心中的信念，点滴热忱终将汇聚成燎原之势。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行进我们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5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朱美吉的演唱《落日之前》。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朱美吉的演唱《落日之前》。这首歌也是他的首支个人单曲。整首歌的词曲创作呢，非常的具有画面感，词作细腻温柔，将落日的晚风、心动的期许和青涩的情愫娓娓道来。轻盈舒缓的旋律流畅治愈，节奏轻轻的、柔柔的，非常的舒缓，有着很温柔的氛围。朱美吉清甜细腻的声线贯穿全程，音色干净通透，唱腔温柔灵动，将藏在落日余晖里的细碎心动和温柔期许演绎的恰到好处。编曲呢属于简约清爽型的，不喧宾夺主，让歌声和旋律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继续行进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6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萧景红，《以我为名》。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萧景红的演唱《以我为名》。旋律里藏着挣扎与坚守，歌词满是勇气和坦荡，治愈每一个被标签束缚、渴望活出自我的人。整首作品呢，词曲深度的契合，字字皆是真情的独白，书写从懵懂追梦、深陷低谷到破局自愈的成长轨迹。旋律呢是以摇滚为基底，兼具力量感和细腻的情绪，烘托出了坚定自我的氛围。萧景红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沉稳有张力，褪去青涩幼稚，将多年沉淀的阅历融入到歌曲之中，从低声倾诉到高亢爆发，情绪收放自如，完美的诠释出了不甘于平庸、直面自我的赤诚态度。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17号音乐作品，来自陈卓璇《想》。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陈卓璇的演唱《响》。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个人专辑当时的主打歌。整首歌的旋律婉转缠绕，编曲呢克制又极具张力，歌词细腻大胆，跳出了常规情歌的甜腻温柔，将情爱中的挣扎执念和隐秘心绪的娓娓道来。陈卓璇强弱唱腔自由切换，冷清又带有破碎感，把爱意之中的清醒与沉沦，温柔与偏执演绎的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18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孙怡，《遗憾》。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我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孙怡的演唱《遗憾》。这首歌呢，用非常简单的编曲烘托出了纯粹的情绪，让经典的旋律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词曲极具故事感，以平淡直白的笔触写尽了感情里的错过、妥协和无可奈何。孙怡的唱腔呢，松弛细腻，用最真诚的演唱将爱而不得的纠结、释然和惋惜娓娓道来。喜欢的话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了，可以在微博之中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在今天的星际湾区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和离开有关的歌曲。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齐秦演唱的一首《离开我》。袁惟仁的词呢，朴素但是句句揪心，失恋的人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痛快地哭一场，就算是离开你后遇到的事情再难，我们也会勇敢地去面对。袁惟仁的歌词朴素，再加上齐秦动情的演绎，这种失恋之后的心情真的是全部被倾诉出来。继续今天的星际湾区，听到的歌是来自李宇飞的一首《离开我的依赖》。

0: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宇飞的演唱《离开我的依赖》，歌曲的旋律线条简洁流畅，主歌部分节奏舒缓，副歌的部分呢节奏旋律上扬，我们能够随着整首歌的旋律来感受歌曲传递出的情感。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情感依赖之中的复杂情感，生动地刻画出了依赖他人的时候，发现对方承诺无法兑现，自己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无奈和失落。李宇飞的嗓音清澈干净，对情感的把握极为的精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离开你以后》。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的演唱《离开你以后》，淡然感性的旋律，饱含着深情的文字，唱出了只有经历了伤痕才会珍惜爱，懂得爱。歌词句句戳心，默默的不舍的深情让我们难以忘怀，在哀而不伤的歌声之中缓缓的落定。继续今天的星际弯曲，听到的都是和离开有关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文章《离不开的离开》。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文章的演唱《离不开的离开》。这首歌收录在文章推出的专辑《致青春》之中。那整张专辑呢，透过七首歌曲记录不同的印记的青春，时而温暖动人，时而大气磅礴的唱功，展现了不同面貌的文章。《离不开的离开》唱出了游子远赴异乡打拼的心情，回望年轻时在车上透过玻璃窗望着妈妈的身影越来越小，内心五味杂陈，是送给亲人的一首非常温暖动人的音乐作品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博的演唱《出现又离开》。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博的演唱《出现又离开》。这首歌的旋律简洁而且富有感染力，梁博略带沧桑感的音色为整首歌增加了几分深情和厚重感。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刘宪华的一首《别离开》。这样的一首歌有着婉转的曲风，动人的深情，用舒缓而悠扬的旋律诉说出家国情和手足情相互交织的凄美故事，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朱朱。《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人访谈，专访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姚公白，听他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的故事。今天播出上集。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太谷上集。
3: 同时今天的节目还要带您一起走进万安桥，了解匠心与科技相遇，守护文化瑰宝的故事。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源于南宋的浙派古琴是我国最古老的一个古琴流派。南宋建都临安，众多文人琴家汇聚于此，他们师徒相承，琴曲世代留存，琴谱的传承也更具系统性，因此在南宋形成了第一个成体系的古琴流派——浙派。
1: 姚公白，古琴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晋和琴社社长，香港演艺学院兼职古琴讲师，深圳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姚公白演奏的《流水》。
0: 姚老1948年出生于杭州，自幼从其父亲姚炳炎先生学琴，深得浙派姚门精髓，并曾受教于吴振平、张子谦先生。
1: 姚老近70年操慢不辍，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风格，以演奏姚炳炎先生打谱的琴曲最具心得，代表作有《胡笳系列》《广陵散》《乌夜啼》《流水》等大小琴曲数十首，
0: 又有自己打谱的《高山》《流水》《鹤鸣九高》等，以及创作的《蒹葭吟》《莲颂》等琴曲。
1: 姚公白先生对古琴古指法、琴曲演变、琴律等也有研究，颇具心得。多年来，他致力于古琴艺术的传播与教学，学生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
0: 他曾发表《姚炳炎古琴打谱》《古琴音乐流派的传承与发展》等多篇学术论文。近年来，姚老致力于姚炳炎琴学琴乐的整理研究工作，出版了《姚炳炎古琴艺术》《琴曲勾陈》《姚炳炎琴学手稿》书籍。
1: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姚公白先生受邀从香港来到北京，参与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的演出。我对姚老进行了专访，接下来请听专访姚公白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今天播出上集。
2: 杨老师，我们知道在今年的香港中华文化节期间，您会举办贤辉真趣古琴音乐会哈。那么这一次音乐会的具体情况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曲目的选择，还有整个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呢？
3: 香港中华文化节今年是第3届，从2024年开始第一届，那么前两届呢都没有古琴音乐。这一次呢，康文士呢希望我能出一个古琴的一台音乐会，那么我也就欣然答应。因为从弦捐真趣吧，那这是取自于我父亲当年退休的时候写了一首退休有感的诗，其中有两句呢，就是安思名利忘于志，此间真趣有知音。所以我们取用了此间真趣呢，曾经在去年杭州搞了一次活动，那么这次呢就改成弦辉真趣。古琴音乐其实就是弦序与徽尾的音乐，所以呢你说这个曲目我们有些什么特色，那其实呢我

0: 在想，我这次演出的曲目，一共也就8首，题材比较宽泛，啊，比如说有自然山水、高山流水，啊，有长青是讲雪景的，也有呢，抒情的，啊，写人物的，比如说，写那个蔡文姬的，从被俘到回归，大户家，那当然我也不局限于。这派窑们的情绪，我也会用其他流派的情绪，比如说查夫西先生达普很成功的一首《洞庭秋思》，还有呢，吴景烈先生的有份名作《渔樵问答》，所以我是主要是窑们这派窑们情绪为主，也兼顾其他流派的情绪，当然还有一首大型的曲目《广陵散》，还有一首。古琴的一种流水曲，古琴流水曲是传说中的高山流水李
1: 嗯，
0: 知英传说中的波亚滩流水高山，只有钟子期听得懂。那时候的流水，从传说一直到出现曲谱，跨越了2000年，到1425年。就明代初期的时候，在真正出现那部琴谱里边有流水，这时候流水已经和高山分家了。
1: 嗯。
0: 从那时候由曲谱开始，到现在有601年，在这600年间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呢？从早期的流水是写意，我们现在大家耳熟能详，包括我们一直大家。非常了解的管平湖的流水上了太空，是写实的流水。现在大家谈的流水，都在1876年，那么我谈的流水呢，比它早55年。应该这么说，流水从写意转向写实，并不是现在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天文阁的琴谱。1876，而是1821年的另外一本浙派的琴谱，他把一直来的以来的写意的流水变成了写实。那么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流水发展变化过程，而且是正式公演第一次，也就是说，目前没人弹，我把它从古谱堆里发掘出来。
1: 那香港观众有耳福了哈，这一次将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流水。这一次香港中华文化节期间，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古琴演奏会之外，其实它也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传统文化的节目。那您觉得在香港举办中华文化节，它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中华文化节他们搞了3届，其实香港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中华文化。如果是在港英时期，他们偏重于一些西方教育的话，但是香港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还是坚守着传统文化的研究、宣传和发扬。所以这个呢是历史悠久的，但是呢，像现在那么历史悠久呢，倒是回归以后，回归以后，那么中华文化在香港的。老百姓当中，分量越来越重，那么特别是从古琴角度来讲，那么生意以后，很多人有点爱国心的人，怎么会不为这个感到激动呢？振奋呢？所以，古琴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它的形式也多样。你比如说是文化节里边有那么多不同的色彩的，有戏曲，有舞蹈，有音乐。有内地，有香港，也有世界各地，请那些专业团体来展示文化的魅力，尤其是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又展示我们博大的胸怀，广泛接纳各地的文化，还包括一些展览呐，所以它的意义是很大的。那么从我古琴角度来讲，第一次带上。以前都没古琴，这次带上古琴，但古琴在香港早就深入人心，所以我说这个文化节的意义在于，我们如何提升 我们香港也好，我们中华民族也好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有认同感和自信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香港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为什么不认同？
1: 是的，
0: 对吧？从认同到自信，意义还是蛮大的，蛮深远的。嗯，

0: 古琴在过去的时候，它是文人修身的这样的一种雅器，相对来讲其实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它成了非遗。刚才您也提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古琴，喜欢古琴，开始学习古琴。那您觉得从古琴申遗之后的这个20多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和不变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古琴人，会有一些什么样欣喜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担忧？
1: 的确，你说的对，自古到今，我们一直认为古琴音乐、古琴文化是小众的，是文人这一个阶层面的人物在喜欢它。事实上如何呢？也的确你说的对，古琴文化从先秦传说到两汉是著说，有很多关于这方面传说是记载一些故事，到著说呢，就对文化、对古琴音乐描述性的、对古琴音乐认知度的开始。那么文人阶层介入了古琴音乐呢，他们更多赋予它的是什么呢？形而上。他们更多关注古琴形而上的一些内容和色彩，他们认为是修身养性的。是一个文人修养自己身心的一个器具，他们在道的层面上关注多。但是古琴在发展过程当到了唐宋，两汉走向唐宋，从形而上逐渐关注到形而下，关注器，关注它的术，艺术，它的技术，关注到他这个器材本身，他的特色，从形而上慢慢呢关注到他的形而下的问题，这是一个过程。那么你说形而上的东西一定小众啊，包括形而下还是不多，因为这是古琴这个一个乐器它本身的特质而铸就了，关注度不多。但是呢，现代你刚才提到了，特别是申遗，的确是这样。当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49年的时候，扎甫先生进行了一个探讨和一个走访统调查，那时候弹琴人不多啊，录下的音也就80几个人。但到后来，国家也重视。专业院校也开设了古琴专门课，那么就把它古琴正式作为一门我们修养当中的，还是一门音乐艺术，从一个艺术的高度去追求它了。那么到了2003年，联合国申报遗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了以后，那古琴艺术就广为人知。我们小时候学琴，很少有这么青年人弹琴的。那老先生看到你又弹琴，开心得不得了。所以一个小青年，往往有好多老师教。大家都喜欢嘛。你能学琴太好了，我也教你，他也教你，所以我们得到的滋养比较丰富。比较丰满，比较广泛，但是呢，毕竟还是少数。所以你说的最对的一点，就是生意成功广为人知，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呢？从一个小众文化变成一个大众文化，变成一个热门的艺术，那也是了不起的。这是和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有关，和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有关。到了新中国，那么我们到了工人阶级啊什么，大家要的搞生产搞建设，那么相对来说呢忽略一点这方面。但是经济发展了，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人的情趣爱好广泛了，人们追求艺术的欲望增长了，这不是在发展吗？所以我觉得是好事，大家都在这样啊，了解古琴，喜欢古琴，热爱古琴，它仅仅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其实不然，还有中华文化是非常广泛的，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做琴的人也多了啊，变革上面呢，大家都想，我们讲究守正创新，大家都在这上面呢，有时候变革啊，这都是好事。但是有一点，
0: 嗯，
1: 我们必须传承发展，守正创新其实是传承发展，热门不是坏事，大家要守正。
0: 您觉得古琴的正是什么呢？
1: 古琴音乐，
0: 嗯，
1: 首先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不单单是音响，
0: 嗯，
1: 不仅仅是音乐，它还有包含了中国很多传统文化思想，包含了中国最根本的正心的文化思想，
0: 嗯，
1: 比如说儒家的礼乐之教，对吧？它讲究的也就是一个人做人的道理，
0: 嗯，
1: 那么古琴呢，也就提倡一个人首先要做一个正人，有个正心，你有正心你才会印证，有印证才会有行证，心证到印证到行为证，
0: 嗯，
1: 我们就要守正啊。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时代向前发展，我们还是抱残守缺吗？我们就要应该向前看，比如说很多发展呢，可以说创作新的曲调啊，
0: 嗯，
1: 啊，借鉴别的艺术啊，都可以。

0: 古琴呢，它讲究静，但是香港这个城市的话，它很热闹啊，节奏也很快，这样一动一静的这个反差，是不是让您在香港传授古琴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1: 香港这个城市啊，也可以说为是个世界都市，和我们内地是的确有一点不同，所以他们的文化上面，西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蛮大的，这是一个。第二呢，他们的节奏比较快，
0: 是
1: 啊，那么好像古琴呢，给大家搞成一个好像是很安静的，其实呢，你要知道，任何艺术，快和慢，动和静，是一对对立
0: 的，
1: 一组对立，对立，矛盾体，如何在矛盾当中统一，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给他们解决的问题，那你节奏那么快，人需要有调节的过程。古琴是静的、安静的，让你在高速运转当中得到喘息、得到休息、得到调整，这是一个方面。其实传统文化好多方面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动与静是矛盾的，但是哪一首琴曲不是动静相结合的？人的生活，谁会一动到底？他也会动静相结合。如果在动中于静，在静中于动，这就是古琴音乐很高明的一点。古琴音乐再热烈奔放，你听上去就是那么安静。这就是什么呢？传统。但是你还在动啊。你的表达的一个音乐是在流动的，就是刚才流水，流水在动啊。为什么我们从写意到写实啊，我们这个滚滚流水给人家造就了一种，但是你听它流水会不会感觉到很烦躁？不会，它就是动静相结合的矛盾的统一。我在香港今年是第18年头，我起先去就是讲古琴，讲古琴非常成功了，让大家知道古琴音乐是什么，古琴所含的琴乐琴学是什么，古琴的美学是什么，如何来欣赏古琴。我开这样的课开了好几年，那么开了以后呢，同时又开始开实践课程。实践课程呢，那么他们能够在繁忙当中快速当中静下心来，按照我前几年灌输的基础，首先入静，把它入静了，心静了，所以这个不矛盾啊。他们也乐意在这样的环境上面调整一下自己的一种平时的一种快节奏，同时呢，对古琴有一个真切的认知。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山西太谷，两山之间汾水之畔，一座古老的城市在时光中不断被重新定义。起初，它是天然的通道，山峦在此让路，流水在此汇聚。后来，它成了财富的脉搏，药材、茶叶、白银在此周转。
1: 汾河谷地，一棵千年枣树是这里的枣皇。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深厚的沃土呢？近200年前的城市管理公告写了什么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山西太谷》上集。
3: 没有什么比枣园里的丰收更能定义太谷的秋天。
4: 自媒体博主智慧，
5: 我们太谷的这个湖品枣成熟了啊，这里面有好多小朋友都在采摘我们这个湖品枣呢。
6: 拿
5: 住
6: 我的头啦！
3: 在这片年年换新的丰收图景里，有一棵树，见证了所有的春华秋实。
4: 太谷小白乡居民刘贵福。
7: 这个枣园还有一棵千年枣树，也就是枣的枣皇。这个树了直径加近一米，环抱了是三米多。
3: 相传早在春秋时期，太谷人就已经开始种植枣树。
7: 它这个上边小，底下大，跟弧形差不多，所以这个就叫弧形枣。
3: 太谷湖平枣之所以出众，离不开脚下独特的土壤。土层深厚，结构疏松，利于保水保肥和根系的生长。其中丰富的矿物质与有机质，为果实风味的积累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深厚的沃土？答案指向一条大河。汾河自北向南纵贯山西，奔流于太行山与吕梁山之间，形成两山加一河的地理格局。亿万年来，经过地质变迁与汾河裹挟泥沙不断沉积下切，最终塑造出绵延约数百千米、土壤肥沃的汾河谷地。太谷便位于汾河谷地的东北部。今天的太谷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格局肌理，方正规整，至今仍有3万多原住民生活在这里。老杨是太谷古城的活地图，每天载着游客走街串巷。
8: 在我们太谷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白塔，它的大名叫无边寺白塔，始建于西晋，重修于北宋啊。塔身通体的白色，经久不衰。
3: 西晋时期，随着无边寺及白塔的建成，这一带逐渐成为四方人群的汇集之地。寺院的日常活动与往来人流，带动了周边商业与手工业的兴起。久而久之，以寺院为核心的居民点白塔村便自然形成。
8: 所以民间流传有一句话嘛，先有的白塔村，后有的太谷城，这么一说，这个白塔要比咱们太谷古城还要早个300年的历史。
3: 太谷在春秋时期被称为阳邑，其最初的治所位于今天太谷城东10公里处的阳邑村。北周时，治所由阳邑迁至白塔村，隋朝阳邑改称太谷，并沿用至今。 这是一首太古当地流传至今的歌谣，歌词里的街心心指的正是太古鼓楼，它端坐在古城丁字街的正中心，每日鼓楼门洞下川流不息，古城的烟火气在此汇聚。
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设计研究总院文化传承设计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新鹏：
6: 鼓楼南侧的这个匾额呢，就叫遗凤，什么意思呢？向东南看呢，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凤山。鼓楼东侧的这个匾额是观象，因为东边方位刚好就是象玉河。西侧的匾额是跳坟，因为西边是汾河。那我站在鼓楼上，我既看到了山脉，又一望苍茫数十里，其间烟火万家，鼓楼成为了这个地方人们构建理想家园的一个精神图腾。
3: 以鼓楼为轴心，东南西三条大街如射线般向外延伸，街巷横平竖直，将整座古城切割为规整的方格。在这张网格之上，众多重要建筑井然有序地落位在古城之中。
6: 像鼓楼这样的历史地标，是一个拉通城市不同的空间要素关系的重要节点。鼓楼居中，鼓楼和白塔楼塔相峙，现属居北，统领全城。文庙、城隍庙居于东南，架构了城市的文化空间。凤山书院居于城市东北，形成了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环境。同时，城市东西南北各有寺庙，最终形成了一个轴线直对、东西相峙、形制周密的空间结构秩序。
3: 太古文旅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鼓楼门洞的碑刻进行保护性拓印，碑刻上面密密麻麻的楷书是一份来自道光年间的城市管理公告，它规定着鼓楼的清扫、杂物堆放乃至节日张灯结彩的细则。
4: 晋中市太古区文物和旅游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国蕊：
9: 立这个石碑呢，就是为了来解决繁荣所带来的烦恼。鼓楼周围的商户要轮流对鼓楼进行管理，定期洒水、清扫，维护鼓楼秩序，不准堆积物件。就连防火也有细致规定，必须等香烛完全燃尽，负责值守的商户才能离开。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呢，就是说鼓楼的管理呢，它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它是由我们周围的商户来出资出力维护鼓楼的秩序。
3: 严谨古老的城市格局与来自市井的自我管理传统，在太古形成了有趣的共生。这让人不禁好奇，这究竟是怎样一座小城，为何能孕育出如此超前的自治精神？清晨的太古东街，一家小吃店里热气蒸腾。这家老店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前身是清代的药铺。步入其间，

0: 这种务实的选择所塑造，街道上寸土寸金，招牌林立，巷陌深处甚至藏着全国性的商号。
1: 山西农业大学城乡建设学院副教授曹烨，在清代呢，太谷这个地方呢，它主要呢是以这个大众货物批发，还有金融汇兑这样的一些业务为主，它不依靠这个临街的散客的流量，而是靠着它百年的信誉。因此呢，虽然它身处幽巷，却依然可以生意兴隆。
0: 据记载。 这座保护面积仅约2平方公里的古城，当年城内经商者约有9000人，仅老街一带，商号就超700家。其中不到1平方公里的西南区域，更密集分布着山西总商会等数十家机构，共同构建起一张辐射全国的金融网络。 要探寻太谷商业基因的源头，线索就藏在它的名字与山川之中。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时的太谷县西有一处名为太谷的山谷，太为极大之意，谷泽之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其间常有水道穿行。 顾名思义，太谷意为一条巨大的山谷通道。太行山，这道横亘中原的千里屏障，看似不可逾越，却因河流切割与地质断层，形成了若干条天然孔道。太谷正是其中一条深入太行山腹地、连接东西的关键隘口。
2: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郝平，太谷讲呢，就是左手是太行，右手是汾河。东边一出太行山，到了华北平原，向南走汾河谷地，就到了中原大地，一直到那个走到广，向北呢可以通到广漠的蒙古高原。西面有黄河，黄河的水域直接到宁夏河套平原。
0: 也成为连接中原和塞外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呢赋予了它南北东西都是互通互联、发展商贸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在太谷老街上，有一家名为“玉承德”的百年药店，这里至今保留着一条独特的规矩：来这里看病，即便你清晨第一个赶到，取到的号码也不会是一。
3: 而是从5开始。
0: 太谷古城药店店主孟灵俊，
4: 前4个号叫做公道牌，第1个号是留给急诊患者，第2个号呢是留给老年人，第3个号是留给孕妇，第4个号是留给婴儿。
0: 这份沉淀百年的济世之心，并非凭空而来，它深深扎根于太谷悠久的中医药历史土壤之中。
5: 你好，好久不见啊！清晨，古城居民王勇采购药材归来。来自东北的，像鹿肉啦，辽参啦；来自福建、广东的这个花椒也好，鱼翅也好；山西长治的党参，内蒙古的黄芪、当归。
0: 宁夏的枸杞子，各种食材在餐桌上基本上是已经有经验了。这桌跨越山河的宴席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深植于一段辉煌的历史。清代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太谷的药号形成了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
2: 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郝平，太谷、祁县、平遥作为晋商的故里，他们三者是地缘相近，但是他经营的商业种类不一样。 机械杀人

0: 主要是经营茶叶，他是走茶叶之路。平遥人是经营的是商贸、票号，而太谷商人他经营的是杂货、百货，更多的是药商。药材的进出口，中国国内的四大这个药商的贸易地，都是我们以太谷商人为主。相距仅约百里的太谷、平遥、祁县三地各展所长。
1: 彼此支撑，这种清晰的分工成就了一个互补共荣的商业生态。山西太谷寻常的黄土里长出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汇通天下的帐房。普通的汉文锦彩绘在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的汉文锦则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如何在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
1: 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大家好，我是猪猪。
2: 喜欢古建筑的人很少不知道万安桥的，它位于福建宁德平南县，跨长桥西而建，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在历史上，自建成以来，万安桥曾历经沧桑，经历过多次修缮。如今，在各方齐心守护之下，安防与消防设施已悄然融入古桥，传统技艺与现代守护融为一体。
1: 在风景秀丽的平南县，有不少造型精美的廊桥，始建于北宋元佑五年的万安桥，就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一座。青山绿水之中，古桥如长虹引箭，横跨西流两岸，别有一番景致。
2: 这座历史悠久的古桥为5吨6孔木拱廊桥，桥长98.2米，宽4.7米。
1: 2006年，作为闽东北廊桥之一，被列为第6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解释说：“我们在研究木拱桥时，会把30米以上跨度的木拱廊桥叫做大跨度木拱廊桥，其用料与技艺要更为精湛。万安桥长度有98.2米，在古代能建造出这么长的桥是很难得的。”
2: 它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长的古建木拱廊桥。据他介绍，其他地方的木拱廊桥大多是单拱桥，但是平南县的不少木拱廊桥却是多拱的，比如万安桥。当河道更宽时，就可以通过建造多拱的廊桥来解决问题。
1: 苏旭东说，在木拱桥技艺上，它还有一个突破：如果一座木拱廊桥是多拱的， 就必须保持每个拱之间营造水平的一致。在苏旭东看来，这是万安桥等多拱桥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
2: 对于万安桥，在平南土生土长的黄敏辉有着非常特别的感情。他是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宁德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出身于平南当地比较有名的木拱廊桥建造世家。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黄敏辉和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的介绍，了解一下万安桥是如何被修复的。
4: 木拱廊桥跨越深涧大河，在闽浙群山之间。
3: 连接起令人赞叹的道路网，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始建于北宋的万安桥就是其中之一。万安桥位于福建平南县长桥村东面的长桥西上，是国内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全长98.2米，横跨塘口村与长桥村两个村落。然而就是这样一座跨越千年的风雨古桥，曾先后数次在意外中损毁，又奇迹般的重立于河畔之上，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4: 1952年的时候，因为一场大水啊，把这个桥墩给撞毁了，所以这两拱的桥其实塌掉了。后来就是我爷爷带着我父亲，然后把这两座修复回来的。2014年，因为整体已经发生了很多一些腐蚀啊什么情况，我们过来把腐蚀的节苗啊和一些风雨板啊更换了一次，进行了一次局部的维修。
3: 几年前，由于一次意外，万安桥被毁。如何修复万安桥被提上议事日程。当地政府将修复和重建工程交到了黄春才、黄敏辉、黄敏平父子三人手中。作为一个数辈人参与过营造木拱桥的世家，他们一直生活在万安桥边。万安桥最早的修复历史可追溯到宋代，关于建造方式的资料留存的比较充分，这也为万安桥的修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4: 这是我们采用的是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式的工艺来制作的，然后我们也采用了最小干预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修缮。
3: 在黄敏辉看来，重修万安桥难度巨大，不亚于重建，这主要是因为桥两边的地势差异，以及桥下河滩上裸露的巨石分布不均，导致构筑于巨石上的桥墩间距不同，天长日久，桥墩出现了高差。
4: 其实我们现在做桥啊，每个桥墩的高度和桥墩的跨度其实都比较精确，但是万安桥不同，选择在最适合没有水的位置建造桥墩，所以它每个拱跨都不同。其实桥墩的整木的地方，它的高度也不同。您看一下，就是第三个桥墩跟第四个桥墩，第三个桥墩跟明显就矮很多，第四个桥墩至少高了30多厘米，只有这样南屋才会一个平面。
3: 为了确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当地政府聘请了测绘单位，在施工前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对万安桥做了精密的绘制和设计。
5: 王师傅，我看在这个平面图上啊，木拱桥的廊屋啊，两侧都有放将军柱，将军柱都立在桥台下面。那么在咱们这个万安桥上并不是这么一个设计，您能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4: 其实从这张平面图上可以看得出，很多的桥其实是一个直线的，但是这个桥的话它有些倾斜，等于讲这边的桥墩跟这边桥墩它其实差距比较大。如果我讲你要将军柱从这里偷出来，您看一下这个位置，用这种形式去做，等于讲整个栏位就不协调了，从外面的视觉感官上就非常的差了。所以讲我们很多地方就是选择用半柱来代替。虽然这座桥是98米多，但是它是6个小拱组成的，每个小拱其实只有10多米，所以讲它的安全跟受力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3: 月照红湾飞古渡，水遥鳌背漾神州。廊桥匠人的传统技艺与当代科技力量完美结合，历经6个月的修缮，万安桥最终于2023年年底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近中午，好客的村民邀请考察组品尝地道的平南菜。我们发现，几乎每一种菜肴上都放了一种带有丝丝酒香的调料——酒糟。原来，闽浙山区至今延续着用古法酿制红曲酒的传统。乡民们选用当地的高山糯米和红曲，加入山泉水，放在陶缸经过两个多月的发酵，让红曲酒自然老熟。
6: 闽浙山区夏天湿热，冬天湿冷，所以我们呢就酿造这种红曲黄酒。这种红曲黄酒呢，可以祛湿，可以消暑。
3: 在饮食文化的地域性表达上，我们的祖先一向充满了创造性。筛酒之后，剩下的红糟则成了每家每户厨房里必备的调味品。

0: 很喜欢吃煲汤啊等等啊都有遇上，所以说是我们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一个食材。
1: 酒糟曾是闽浙山区的人们一份难舍的家乡味。一座座木拱廊桥连接着家乡通往远方的道路，无论走得再远，那熟悉的家乡味总能牵动游子的心。高高矗立的万安桥也就成了他们归家途中最醒目的一道人文地标。
2: 提及学艺的经过，黄敏辉数了数，从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修桥到如今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期间参与建造和修复木拱廊桥10余座。
3: 在日常的研究和实践当中，黄敏辉不只注重传统技艺的传承，也会尝试进行创新，会在建造新廊桥时尝试使用一些新技术让桥更加稳固。
2: 之前有一段时间他会为技艺传承后继无人担忧，不过随着文物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他的担忧正在慢慢消散。
3: 2024年12月，闽浙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球首例转列项目，标志着千年技艺从濒危走向复兴。
2: 黄敏辉说道，我们现在不一定是家族传承，而是绝对对外开放，谁愿意参与进来都可以，我都会教，就怕这门技艺在我们手上失传。
3: 就是这几年他很高兴地发现大家对木拱桥营造技艺的认知越来越深越来越广，也有年轻人愿意过来做研究，进而对木拱桥的营造技艺产生兴趣。
2: 他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能把这门非遗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他说，如果他们感兴趣，我也会带着他们试一试如何建桥修桥。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朱朱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龙舟破浪前行，两岸走亲走近，
0: 城市月空间，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泰宁，
1: 在灵渠博物馆探寻灵渠背后的秘密。
0: 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马上进入今天节目。
2: 纵览文化界，把握每一天
3: 文化播报。
0: 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日前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动江湖公园激情开赛。赛事以两岸同舟一生长乐为主题，汇聚两岸及海内外龙舟力量，以舟为媒，以赛会友，打造闽式端午文体盛会。
1: 本次赛事规格高，覆盖面广，汇聚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侨、福建省市区等30多支龙舟队伍同台角逐，切磋交流，充分展现中华传统龙舟文化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0: 近年来，福建省加快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福州凭借区位与政策优势，吸引大批台胞来融创业兴业，安家落户。台胞们在各行各业实干奋进，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
1: 一批新生代台胞带着专业技术跨海而来，以两岸技术互补助力行业升级。与此同时，许多在福州扎根多年的台胞坚持以创新与匠心赋能城市业态，从初来乍到的奔赴到落地生根的坚守，再融台胞把匠心和情怀深深地融入福州的城市肌理，为闽台融合写下了生动注脚。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福建泰宁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底蕴丰厚，素有汉唐古镇、两宋名城的美誉。
1: 泰宁是一座旅游城市，自然盖貌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是青年期丹霞地貌的典型代表。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进福建泰宁。
5: 在泰宁险峻的群山之中，总会出现几个悬吊在崖壁上的身影，他们凭借一根绳索在陡壁之间来回移动，只为采摘一种种植在峭壁上的特殊植物——铁皮石斛。
6: 泰宁铁皮石斛种植户林文明，
7: 生命力非常顽强，的根茎附着于石壁上面。
5: 铁皮石斛是一种传统名贵中药材，它们所依附的这片红色岩体，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区。为什么人们要把铁皮石斛种在这么高的悬崖上？
8: 泰宁丹霞地貌都是以砂砾岩为主，通过亿万年风化，富含有铁、锌、硒等微量元素，有益于铁皮石斛生长。
5: 连绵的丹霞地貌雕琢出泰宁最壮观的地标，约252平方千米的赤色峰林铺展于此，成就了中国东南部面积最大的丹霞景观。武夷山脉自东北向西南横亘于中国东南，巍峨绵延约550千米。这座巨大的天然屏障，既是福建与江西的地理分界，也自古区隔了中原与东南，而泰宁便深藏于武夷山脉中段的河谷盆地之中。 规划师刘倩茹曾深度参与泰宁古城的规划编制工作。每一次来到泰宁，他总会去古巷中走走，巷弄之间藏着最地道的古城生活。
9: 在泰宁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呢，历史上最多的时候是同时分布着20余口水井，供应着古城居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用水。泰宁县域约有1/6的面积被丹霞地貌所覆盖，而丹霞地貌本身具有一个疏松的特性，决定了它是很难留得住水的。
5: 受限于丹霞地貌的生存条件，古代泰宁人避开丹霞区域，选择在靠近稳定水源、取水便利的地方建成。泰宁古城坐落于卢峰山下，北溪、朱溪、黄溪三河交汇之处，河流冲刷形成的平原之上。
9: 这个地方地下有很厚的一个沉积岩，是一个很好的储水系统，能引导地表的雨水和径流快速的下渗，形成一个地下的小水库。那泰宁古城呢，也是在这个小水库之上进行打井并进行城市建设。
5: 泰宁堪称中国最袖珍的古城之一，面积约1平方千米。从高空俯瞰泰宁，便不难理解这座古城为何如此之小。破碎的地貌中，丹霞与群山大川挤占了泰宁大量的土地，适合建成的平地极为稀缺。小小古城之中，却深藏几条声名显赫的街巷。尚书巷横贯东西，作为古城的主轴线，它与九曲巷、进士巷共同勾勒出一片古建林立的核心区域。在泰宁人的手里，豆腐变换出万千风味。脆皮豆腐、油炸豆饼、过桥豆腐，它们都源自一种独特的豆腐工艺，油浆豆腐。
6: 泰宁油浆豆腐店主邓玉平：
10: 为什么叫我们油浆呢？是我们这个老浆水舀到我们这个木条里面，把这个老浆水呢揉到我们的新浆里面，成为这个豆腐花。
5: 泰宁豆腐既不用卤水，也不靠石膏，只凭一勺传承多年的老浆水点化而成。相传豆腐制作技艺起源于中原，位于闽赣交界的泰宁曾是中原移民入闽的重要通道之一，豆腐技艺也随之传入。后来人们因地制宜，放弃了传统的盐卤，选择了更适应当地温润气候的酸浆来点豆腐。
10: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天气比较湿热嘛，就是说比较适合我们这个浆水的发酵，豆腐是最鲜嫩的。
5: 来自中原的移民不仅带来了豆腐的制作技艺，更将崇文重教的传统深植于此，千百年来书香绵延，学风浓厚。走进九曲巷，犹如闯入一座风物聚宝盆，大龙香的擂茶香味四溢，新桥乡的红曲酒醇厚诱人，修复后的十几座历史建筑保留了往昔风貌，由泰宁各乡镇认领并交予社会运营，沉寂百年的老宅院在烟火气中焕发新生。
6: 泰宁古城讲解员张琦。
9: 咱们现在所走的这条巷子呢叫九曲巷啊，那在这里九代表的是多的意思，因为咱们这条巷子里面呢曾出过举人，包括举人以上的人才比较多一些。
11: 九曲巷的名字源于两宋时期，当时泰宁科举兴盛，这条巷子人才辈出。
9: 大家首先可以来猜一猜，这个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
12: 烧香的，拴马的。
9: 拴马的也不是。这个东西呢叫做旗杆石，它中间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用来插旗子的。一定要乡试以上获取功名的人家，在自家门口或者祠堂的门口，它是可以立这样的旗杆石的。
13: 刷在这个碑板上面，然后这样。
11: 生活在老宅里的梁垂芬继承了祖传的拓印技艺，在古城教授这门传统工艺。这几块珍藏了80多年的拓板，镌刻着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诗作。
13: 朱熹的事迹诗不仅是他的书法，他也是在我们泰宁隐居时候的一个见证。
14: 蟋蟀临船头，燕眠不成寐，起月案前书，西风拂庭桂。
11: 南宋时朱熹曾避居泰宁讲学，此举成为理学南传的关键。从建县之时到清代，此地文运勃发，共诞生状元2名，进士54名，举人117名，人文的鼎盛赢得了皇帝的褒奖。宋哲宗把孔子家乡阙里的府号泰宁御赐给此地作为县名，至今已有900多年。从空中俯瞰，泰宁古城肌理分明，数十幢明清古建筑整齐排列，仿佛时光在此悄然驻足。如此规模的古建筑群能完好保存，得益于当地持之以恒的保护与精心修复。明代古宅别驾地迎来了一次大修。
6: 泰宁县博物馆副馆长朱俊杰：
15: 泰宁的这些古建筑，特别是明代建筑，挑高很高，取材非常的大，尤其是像这种的杉木形制，最大的柱梁它的尺寸达到了54公分，将近12米左右的一个跨度。
11: 古代宫殿庙宇建造中使用巨木不足为奇，但这般规格的木材较少用于民居，泰宁人为何打破常规用如此粗壮的木材修建住宅？每年8月，暑气未消，泰宁的乡间铺开了一场蘑菇的盛会。深山林地的落叶之下，藏着一种时令性极强的新鲜山珍——红菇。
6: 泰宁县大田乡村民冯秀山：
16: 7、8月份，高温高湿天气，特别是在阔叶林中，最适合生长。
11: 每年夏季，发源于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向西北长驱直入，却在武夷山脉的陡峭山脊前遭遇拦截。暖湿气流被迫沿山体剧烈抬升，温度骤降，大量水汽凝结，让泰宁所在的闽西北山地成为福建降水的核心地带之一。盛夏的高温与丰沛的雨水，不仅催生了林间的红菇，也孕育了高大挺拔的沙木。从古至今，沙木都是泰宁最主要的建材。相传 正因盛产沙木，且位于大山岭之南，泰宁古时亦得名山城。
0: 清晨沿着大金湖畔慢跑，傍晚去环山绿道散步，夜里邀好友品茶谈天，这样惬意的生活日常正悄悄成为越来越多泰宁人的生活标配。
1: 泰宁的每一步变迁都写进了群众推开窗见绿的惊喜里，写在了古城新生触手可及的温暖当中。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好，我是孟云。灵渠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山区月岭运河，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当中的三大水利工程。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
8: 而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与岭南就有一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为了开疆扩土，秦始皇命令兵士南征百越，在这一过程中修筑了灵渠。
1: 秦始皇为何命人修筑灵渠？在历史的进程当中，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灵渠博物馆，听讲解员张小溪的讲述，一起探寻灵渠背后的秘密。
9: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6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洋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5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五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3年不卸甲持弩，要使战争转败为胜，唯有早取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狱使路以足凿渠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粮饷运输。
10: 那我们知道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秦军兵马粮草运输的问题，那它又为何会取名叫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9: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离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离，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3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贵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崇左一带。 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

0: 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包含四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八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临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陵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十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1: 那陵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0: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陵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陵渠的开凿加速了秦王朝的统一，对促进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陵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陵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1: 能不能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陵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0: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越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越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 2141.5 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漓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漓，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陵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始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始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

0: 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1: 那么灵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0: 灵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灵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灵渠的分水系统在灵渠取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灵渠取首由滑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滑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滑嘴。滑嘴主要作用就是扶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滑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取首工程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糙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灵渠取首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1: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灵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 又是如何的呢？
0: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1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跳跃状滚落，从而降低水对坝体的掏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灌缝的作用，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冲越牢固。第三，大坝最前端直接受到水冲刷的这一面称为迎水面，它受到水的正面冲力最大，所以古人用巨石平铺。为了保证巨石的稳固性，古人在两块石头的对接处凿成一个倒梯形的凹槽，称为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1: 从古至今2000余年，灵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灵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0: 灵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瑰宝，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灵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 我要你活下去。
2: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4: 还好嘛，
1: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0: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5: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0: 生动越剧场。
6: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38集。唐三、小五、戴沐白等人大惊失色，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么温柔的一个小姑娘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而此时宁荣荣脸上的神色已经没有了那种温柔，而是变成了一种不屑，充满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7: 弗兰德，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
3: 弗兰德并没有因为宁荣荣的话生气。没错，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可现在的你还和我差得太远太远。哪怕你是七宝琉璃宗这一代

0: 说了算。慕白，
1: 院长大人。
2: 戴慕白上前一步，此时他看向宁荣荣的目光依旧充满了不可思议。他隐约明白，此时的宁荣荣才是真正的他。可是昨天的他也掩饰得太好了吧。弗兰德说，
0: 你去将这位宁荣荣大小姐的东西从她的房间拿过来，然后送她离开这儿。如果她反抗，我允许你使用任何手段。
3: 弗兰德，你敢？
2: 宁荣荣娇喝一声，双手叉腰。这个12岁的小姑娘表现出极其彪悍的气势。
3: 我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个敢这样对我的人。
0: 你爸爸舍不得管教你，不代表我也舍不得。你可不是我女儿，也不是我的宝贝。在我眼里，这里任何一个学员都比你强。七宝琉璃塔确实是辅助类武魂中最强大的存在之一，可惜你只会给他蒙羞。
3: 你胡说。
2: 宁荣荣在愤怒之中胸前剧烈地起伏着，一直以来他都知道自己是七宝琉璃宗这一代中最出色的弟子，他有许多位兄长，却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在12岁之前就突破了20级的程度。连他的父亲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都曾经说过，宁荣荣是数百年以来唯一一个有机会将七宝琉璃塔变成八宝琉璃塔的宗门天才。此时弗兰德却将他说得一无是处，高傲如宁荣荣又怎么承受得了呢？弗兰德继续不屑地说，
0: 我胡说，那你告诉我，你比在场的哪一个强？
3: 我是辅助类魂师，当然不能和他们这些战魂师比武力，但是我在战场上的作用要比他们都大，有我的帮助，一个魂师团体的整体实力就会大幅提升。
0: 不不不，你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战场上的作用都会比你强，因为他们在战场上都有生存下去的可能，而你没有。以你的性格，如果到了战场上，只能是炮灰而已。
3: 不可能，我们七宝琉璃宗的七宝琉璃塔冠绝天下，无人能比。为什么我比他们差？
0: 因为你的心，因为你的浮躁和高傲，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哪怕是你的父亲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冠绝天下的。如果他没有优秀的伙伴陪同，就算是一名普通魂师也能够将他击杀。而以你的性格，你认为你能够找到可以将后背完全交给对方的伙伴吗？
4: 宁荣荣愣了一下，他虽然从小娇生惯养，性格古怪了一些，但终究是个冰雪聪明的姑娘。弗兰德的话虽然不好听，但他已经明白了弗兰德的意思，一时间有些不知该如何辩驳。弗兰德缓缓走到戴沐白等人面前，因为他与宁荣荣话语之间的交锋，戴沐白并没有真的去拿宁荣荣的东西。弗兰德指了指戴沐白，
0: 沐白今年15岁，武魂邪眸白虎，战斗系魂师，天生双瞳，37级，拥有2个百年魂环和1个1000年魂环，是史莱克学院有史以来年纪最小达到30级魂尊的学员。他达到魂尊的时候只有13岁，你自问能够在13岁就突破到30级吗？如果说有人能超过慕白，那也绝对不是你。唐三和小五年仅12岁就已经达到了29级大魂师的水准，他们才是有可能超越慕白的。唐三与赵无极一战时你也在场，你应该很清楚一名大魂师和一名魂圣之间的差距。尽管赵无极并没有使用全力，但是唐三展现出的战斗力我想你看得很清楚，论天赋他们都要强于你。
4: 宁荣荣依旧无法反驳。弗兰德说得对，戴沐白、唐三、小五在魂力上都要强过他。弗兰德转向马红俊和朱竹清，
0: 马红俊的年纪和你、唐三、小五相仿，11岁进入史莱克学院，尽管他的武魂存在缺陷，但是他拥有的变异武魂是

0: 得天独厚的顶级兽武魂。单论武魂，就算在整个大陆上也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他的魂力同样不弱于你，这还是他将一部分心力用在弥补武魂缺陷的情况下。朱竹清，你们魂力相若，但是他和你不同的是，他有一颗坚定而执着的心。朱竹清，你告诉我，你来史莱克学院是为了什么？
1: 朱竹清用冰冷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回答，让自己变得更强。
0: 对于学院安排的课程，你会怎么做？
1: 只要对我的实力提升有利，我会毫不犹豫地执行。
0: 宁荣荣，你都听见了？你自问比得上他们哪一个？在这里，你本身就已经是最差的存在，你还有什么骄傲的资格？我敢说，只要你离开我这里，20年后，他们每一个的成就都要比你大得多。
1: 宁荣荣不甘心，他真的不甘心。
2: 还有奥斯卡呢，我怎么也比他强吧，他也是辅助类的魂师，只是一个小小的食物系魂师而已，他总比不上我吧。
0: 不，你错了，如果你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奥斯卡的天赋甚至还在慕白之上，否则的话，我为什么会允许他进入学院呢？宁荣荣，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见过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武魂吗？
1: 宁荣荣花容失色，
2: 不，这不可能，辅助类武魂怎么会有先天满魂力？
1: 在魂师界，先天满魂力者虽然少，但也不是没有，可辅助类武魂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宁荣荣之所以认为自己是天赋异禀，是过人的天才，就是因为他的武魂在觉醒的时候已经达到9级的程度，距离先天满魂力只有一步之遥，这已经是辅助类武魂中极品的存在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有点小帅但念魂咒那么奇怪的奥斯卡，居然会是先天满魂力。弗兰德淡然道，
0: 奥斯卡是史无前例的存在，他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甚至有可能取代你们七宝琉璃宗在辅助类魂师中的地位。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是很有可能的。
1: 宁荣荣失神地站在那里，从小到大，他在身边所有人的呵护中长大，再加上本身就是天才，更是被宠爱到了极点。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最出色的，最具天赋的，哪怕现实实力还不够强，那也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嘛。当看到唐三和赵无极一战的时候，宁荣荣就已经被震撼了，但他的潜意识里还是将自己和唐三区分开来，毕竟大家的武魂修炼走的不是同一路线。但此时弗兰德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利剑一般刺在宁荣荣的心上，将他心中最骄傲的东西彻底粉碎了。
3: 宁荣荣的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突然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扭头就朝自己的宿舍跑去。弗兰德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心中暗道，要是连一个12岁的小丫头我都搞不定，我也配不上什么黄金铁三角的称号了。戴沐白看着弗兰德脸上的笑容，试探着问道，院长，我还要不要去帮他收拾东西啊？弗兰德瞪了戴沐白一眼，你很想这个丫头走吗？
4: 不是。
0: 宁荣荣虽然骄纵了一些，但本性并不坏，让她自己想清楚就好了。你去把奥斯卡叫回来，说我免了他的惩罚，让他去安慰安慰宁荣荣吧。
4: 哦，
3: 戴沐白答应一声，转身就去找奥斯卡了。此时他心中对弗兰德不禁更加钦佩。戴沐白也出身于世家，当然知道七宝琉璃宗在大陆上的地位有多么恐怖，整个斗罗大陆的封号斗罗加起来也不过10位左右， 一个七宝琉璃宗就占了其中两位。这样的实力让两大帝国的皇室见到七宝琉璃宗宗主也要客客气气的，而弗兰德居然不畏强权，敢如此训斥七宝琉璃宗最宠爱的小公主，这可不是简单的勇气二字就能解释。其实戴沐白又哪里知道，眼前这位院长大人的怀中揣着七宝琉璃宗宗主送过来的一封信，一封可以当作上峰宝剑用的信，否则的话，弗兰德真的会没有丝毫顾忌吗？小五悄悄地吐了吐舌头，他也没想到宁荣的本性居然是这样的。昨天他和宁荣在一起的时候，一直都觉得他很亲切，可此时才发现，原来宁荣的性格居然比自己还要跋扈。弗兰德双手背在身后，
0: 好了，准备出发。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想留在我这里修炼就要遵从学院的规矩，上好每一堂课。我的话在这里就是命令，接下来你们将开始史莱克学院的第一堂课，你们每个人都将独立完成自己的课程，别怪我没有事先声明，如果你们做得不够好，那么不死也要脱层皮。
1: 戴沐白很快就回来了，

0: 只见他脚尖点地，轻飘飘地窜了出去，朝学院外的方向前进，众人赶忙跟上。弗兰德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当快的速度上，此时就看出五名学员之间的实力差距了。紧跟在弗兰德身后的是魂力最深厚的邪眸白虎戴沐白，戴沐白身后并不是唐三，而是朱竹清。唐三的鬼影迷踪胜在精妙，论直线距离加速度反而不如朱竹清这个敏攻系的魂师，所以他和小五并列排在第三位。马红俊则在最后，可也没有比唐三他们落后多少。一路上弗兰德一句话都没有说，唐三他们自然也没有吭声，脑海中还在回想着之前弗兰德和宁荣荣之间的交谈。很快唐三就发现了弗兰德此行的目的地，正是索托城。
1: 从史莱克学院到索托城并不远，眼看就要到索托城南城门的时候，弗兰德的速度这才放慢下来，让五名学员都跟上了。索托城位于巴拉克王国内部，并不会受到任何外来的威胁，所以这里的城门是全天开放，一行六人顺利地进入城中。尽管现在天已经黑了，但索托城像刚刚睡醒一般，甚至比白天更加热闹。街道两旁所有店铺都是灯火通明，一些个只在晚上才出来营业的小商贩纷纷找到自己最习惯的地方，卖一些小吃或者小物件之类的东西。唐三和小五虽然在索托城中住过两天，但可并没有在晚上出来过。唐三还好一些，小五此时兴致勃勃地四下看着，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就悄悄地凑上去多看几眼，要不是唐三始终拉着他呀，说不定早就走丢了。朱竹清依旧一脸冰冷，似乎外界的一切和他半毛钱关系没有，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自己面前的弗兰德身上，并没有被外界影响半分。戴沐白眼睑下垂，显示出了他沉稳的一面，他的样子几乎和朱竹清一模一样，只是他的脸上少了那层冰霜，一切都表现得很是自然。弗兰德突然停下脚步，看了看天色，自言自语道：
2: 还有些时间，你们跟我来。
1: 说着，弗兰德带着五人走进了街道旁一家不起眼的茶铺中。他们围着一张圆桌坐了下来，弗兰德要了六杯最便宜的茶水。小五看着面前那满是茶叶沫的茶水，直皱眉头。
3: 院长，我们的第一堂课不会是在这里上吧？
2: 当然不是，你们上课的地方在那里。
1: 说着，他抬手向外面指去。顺着弗兰德手指的方向，唐三看到，在距离茶铺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高大的建筑。从他们这个角度，只能看到那个建筑物有着近百米的高度，巨大无比，在夜幕之中显得极为深沉。在那巨大的建筑物中，隐隐有光芒闪烁。戴沐白的脸色可就变了。院长，第一天就让他们去那儿啊？
2: 弗兰德淡淡地说：“沐白，你记住，你们都是怪物，不是普通人。那既然是怪物，就要有怪物的修炼方式了。你们的武魂都不同，各自也有属于自己的修炼方法。学院能教导你们的是如何更好地运用自己的武魂，帮助你们获得更好的魂环，拥有更多的实战经验，尽可能开发出自身的潜力。剩下的就是关于武魂的各方面知识以及大陆上魂师的情况。在所有你们要学习的东西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实战经验。同样的等级和实力，实战经验的多少将决定胜负走向。只有通过实战，才能尽可能地提升你们在战斗中的应变能力。所以你们的第一堂课就是实战，而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课堂。
0: 戴沐白和马红俊对视一眼，马红俊没敢吭声，戴沐白的邪眸之中则流露出了无奈。他们显然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而唐三、小五以及冰冷的朱竹清

0: 都流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弗兰德说，
1: 类似于这样的建筑只有主城级别的城市才能拥有，它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标志。这样的建筑就叫做大斗魂场，并且或以所在的城市命名，因此你们眼前的这一座就叫做索托大斗魂场。所谓的大斗魂场就是拼斗武魂的地方，也就是魂师对战的所在。不论是天斗帝国还是星罗帝国都有这样一种说法，斗魂场决定国家的兴衰。
0: 唐三皱了皱眉，
2: 院长，魂师不是最高贵的职业吗？为什么还会有大斗魂场这样的地方？这样像是耍猴一样给人观看的武魂比拼算什么呀？
0: 弗兰德摇了摇头，
1: 不，你错了。虽然我也不大喜欢大斗魂场这样的存在，但我不得不承认，大斗魂场绝对是体现魂师价值的一个重要场所。你把它想得太简单了，唐三。大斗魂场有着属于自己的完整体系，而且可以说是一方特殊的势力。它由全大陆最有名望的七大魂师家族联合创立，并不隶属于两大帝国或者武魂殿，可以说是一个第三方势力，富可敌国呀。在大斗魂场内成名的魂师，在整个国家都将成为耀眼的明星，不但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还能够获得极大的名望。而且大斗魂场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地方，在这里即使你杀了某个大家族的传人，也不需要担心被报复，这就是它的公平性。
0: 说到这里，弗兰德眼中闪耀起了夺目的光芒。
1: 武魂的等级是一名魂师实力强弱的标志，魂环更是最好的表达方法，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一名魂师的真正能力，只有通过自身努力从大斗魂场中得到称号，才是自身实力的最好体现。任何级别的魂师在进入大斗魂场之后，都只是用斗魂二字来代表，获得第一场胜利后会得到一枚徽章，之后每获得一场胜利就会有一定的积分，积分达到一定程度，徽章的等级就会得到相应的提升。这枚徽章就是魂师在大斗魂场等级的象征，而且是全大陆所有主城通用。徽章等级高的好处极多，我就不详细解释了。徽章的等级按照矿物的品质来区分，最低的是铁徽章，也就是铁斗魂，向上依次是铜、银、金、紫金、蓝宝石、红宝石、钻石，一共八个等级。
0: 说到这里，弗兰德的目光依次从面前五个人身上扫过。
1: 我给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毕业之前至少拿到银斗魂徽章，明白了吗？不要以为获得银斗魂徽章是件容易的事，慕白和红俊已经在这里参与了一年多的实战。慕白，赞，你告诉他们三个在这里提升徽章级别的要求是什么，还有你们的战绩。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5: 再会。
6: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8: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9: 他会唱歌哎。
10: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厂里出牌。
5: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3: 音乐是速度。
1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3: 是角度。
1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3: 亦是态度。
1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3: 欢迎进入
15: 潮流最前线，
16: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流行里的夏日诗篇。亲爱的两岸听友，开场要为您送上一首周杰伦的歌曲《我要夏天》，跟着他的阳光、沙滩、冲浪板之间，感受所有夏日的快乐元素吧。

听到的是一首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夏日 R&B 情歌，来自李玖哲演唱的《夏天》。轻柔的钢琴和慵懒的节奏编曲，像夏日傍晚徐徐吹来的晚风，配合着李玖哲细腻自然的真假音转换，三言两语就将夏日的心动、青涩的爱恋娓娓道来。继续来听焦麦琪演唱的歌曲《暑》。

刘瑞琦演唱的这首《初夏》没有热烈的夏日元素，在编曲上呢，也是选用了木吉他与钢琴轻轻铺陈，温柔的就像是初夏微凉的晚风，而他却用清澈的声线娓娓唱出了年少心事和蝉鸣时光。继续听到《夏日漱石》，跟随着节奏，沐浴在夏日午后的阳光里吧。

我们在夏天相遇，也在夏日告别。告五人用温柔的声音诠释了一段美好而浪漫的夏日爱情，一段夏日限定的浪漫关系，热烈又短暂，心动又遗憾，没有浓烈的起伏，却把夏日里易碎的心事娓娓道来。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流行里的夏日诗篇，我们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歌曲《夏日有晴天》。

刚刚听到的是胡夏演唱的《夏至未至》，这首影视金曲以夏至为时间底色，用干净温柔的旋律书写了一段年少心事。胡夏用她清澈温润的声线也唱出了香樟、蝉鸣与旧时光，把青春里的心动、陪伴和遗憾藏进了绵长的旋律之中。继续来听杜轩达带来的演唱《私奔到夏天》。

夏天是热烈又短暂的，很多温暖都是不期而遇，也终将悄然消散。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不期而遇的夏天》，他跳出了夏日情歌的套路，用温柔沉静的旋律，还有克制的叙事，讲述了平凡人间的相遇与别离。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流行里的夏日诗篇，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毛不易演唱的《盛夏》。

首有关夏末的歌，它没有夏日的热烈躁动，有的只是青春与夏天一起慢慢收尾的情绪。刚才听到的夏末的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继续来听歌，来自严仁中带来的夏夜最后的烟火。当热烈喧嚣褪去，夏夜的最后一束烟火里藏着最温柔的惦念与心动。

0: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盛夏的告别》，听袁娅维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为这个夏天画上一个温暖而圆满的句号吧。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星也沉淀同样精彩。
1: 还有想你的幽默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雨落旧时光。当雨滴敲打窗棂，总有一些老歌会悄然响起，如同陈年美酒一般，在雨声的伴奏下愈发醇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雨声当中重温那些难忘的旧时光。首先来听刘文正的演唱《雨中集锦》。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孟庭苇演唱的《无声的雨》，这首歌呢用诗意的语言表现了人与人之间渐行渐远的距离。孟庭苇式的温柔与忧伤也将雨天里的孤独与思念演绎得淋漓尽致。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带来的歌曲《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来自齐秦的演唱。我们一同来听齐秦用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唱出雨天里的失恋之痛。

听到的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作品《冰雨》，相信当年也有不少的听众都会被他流露出来的真实情感所打动。当冰冷的雨水再次落下，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你是否也同样回想起那个曾经伤感的夜晚呢？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李翊君演唱的经典歌曲《雨蝶》。

听到的是许美静演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以近乎耳语的温柔唱腔，在雨天里给我们带来希望与力量，告诉我们不必惧怕风雨，因为风雨过后总会出现彩虹。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雨落旧时光，我们继续来听张国荣演唱的《雨中的浪漫》。

周华健的这一首《风雨无阻》唱出了平凡爱情中的英雄主义，也唱出了中国式男性特有的深情。所有的苦难和疲惫都由自己扛，只把最温暖的笑容留给最爱的人。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要听到的是胡歌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六月的雨》，一起在浪漫绵长的旋律当中感受爱情的真谛。

来自孙燕姿的雨天，让我们见到了当代女性的爱情落幕时的那种无人理解的孤独与无奈。平静的叙述之下是欲哭无泪的克制，即使在20多年后的今天，这样的音乐魅力丝毫未减。继续听到周杰伦的演唱《心雨》。

一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让我们暂时回到了那个青涩潮湿的青春期，重温那份最纯粹最美好的心动。它就像是一颗透明的水晶，折射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角落。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雨爱》。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蔡淳佳演唱的《眼前雨》。所有的伤痛都会随着时间慢慢愈合，我们终会走出那个曾经庇护我们的屋檐，勇敢地走向明天。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纯电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0: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gtv.com。
0: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上海逛一逛餐饮老字号，品尝端午好粽。
2: 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梅里斯达乌尔族区，感受燃洞草原的传统库木勒节吧。
0: 乐游风向标单元来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2: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去陕西西安探访，一起品味西安非遗美食，听陕西的非遗戏曲。
0: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2008年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端午节成为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每年的农历5月初5，人们都会通过各种蕴含着情怀和意趣的特色民俗活动来庆祝这个充满文化气息的节日。
2: 是的，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不仅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艾叶、饮雄黄酒、配香囊、避五毒等各种节日风俗，当然啊，还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而端午节俗文化也带动了消费市场的持续升温。比如呢，今年的粽子市场啊，就有不少新花样在其中。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上海逛一逛餐饮老字号，品尝端午好粽。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端午临粽下，粽香跨两岸，品尝粽子，进渡龙舟，悬挂艾蒲，缝制香包，酌饮雄黄，这些沿袭端午千年的一个民俗风情，皆是两岸一脉相承的烟火，更是根植血脉。

味地道的粽子都藏着两岸同胞对端午节日的共同期许。哇，林玉又在上海这里又发现不少好吃的粽子哦。王家沙点心店，哇，他始终坚守的现包现煮手工果粽的匠心工艺，可以看到他这边有现粽的阵营哦。干贝八宝粽呢，是大兴的一个匠心之作，汇聚了整只的干贝、腊肠、香菇等八种食材，咸鲜交织，层次丰富。特大的双肉粽呢，豪横用料，带皮的五花肉跟夹心肉呢，哦，双拼，这种肉感紧实，非常油润。招牌蛋黄鲜肉粽呢，是人气不衰。咸蛋黄呢，它是有那个起沙流油，哇，鲜肉弹牙，糯米吸满了肉香以及油香，油润不腻。此外呢，经典大肉粽呢，肥香入味，它的甜粽的部分呢，是复刻了老上海清甜的本味。甜糯的豆沙粽呢，细腻中带有颗粒感，哇，豆沙非常绵密，是记忆里的老上海风味哦。碱水白米粽呢，是极简的纯粹，那纯糯米再搭配碱水，哇，清香突出，糯而不烂，然后可以去蘸白糖或者蜂蜜食用哦，尽显的质朴米香。蜜枣赤豆粽呢，哇，赤豆打底，双颗的蜜枣呢嵌入，哇，甜度温和，强调了颗粒感与软绵交织，哇，是属于甜粽党的一个经典选择。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是美心点心店，它是创立于1925年的店，然后呢是扎根在静安区陕西北路的这边的一个中华老字号，是上海本地居民尤其是中老年的食客心中不可替代的一个本帮点心的一个标杆。端午时节呢，美心手工粽呢它又如期上市哦，招牌梅干菜肉粽呢是人气的王者，哇，看到排队的人流真的是超人气耶，软糯糯的米啊，它吸饱了梅干菜的鲜与五花肉的香，尤其是那个肉啊，酥软不柴，咸甜交融，哇，大肉粽呢肉块呢饱满油润入味，咸蛋黄肉粽蛋黄呢沙肉流油，鲜肉紧实，甜口的桂花豆沙粽呢是绵密细腻，蜜枣式豆粽呢则清甜软糯。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乔家炸粽子。对，乔家炸呢它是百年老字号，是创始于1909年哦。乔家炸呢它比较独创新式的精米工艺，摒弃了传统腌肉的一个做法，以酱油呢浸透了糯米再包裹馅料，然后呢它的粽子的米色呢非常的油润鲜亮，哇，那个肉香丝丝渗入米中，口感肥而不腻，滋味非常的醇厚均匀。它也是由资深的匠人亲手折叶填馅捆扎成型，哇，它的那个粽体饱满紧实，这是沿用了古法的，还有用沿用古法的紫铜锅来烹制，先旺火慢煮四小时，再离火呢焖煮3至4小时，用最大的程度锁住了粽叶的天然的一个清香，哇，粽体软糯呢入味，复刻地道家常好味道哦。然后的口味呢也是丰富多样，有咸甜风味呢各具特色，招牌鲜肉粽呢肥肉均衡，肉汁浸透了糯米，咸香十足，人气蛋黄肉粽呢沙糯流油，哇，鲜香交织，口感绝佳。重磅双黄巨肉粽呢是用料十足，搭配了足量黑毛五花肉和双颗流油的蛋黄，哇，肉香浓郁，超满足。还有清甜甜的粽呢也是广受喜爱，绵密的豆沙粽呢清甜适口，经典的猪油夹沙粽呢，哇，油润透亮，香甜绵密，是老上海人的心头好哦。还有蜜枣赤豆粽呢清甜温润软糯爽口，
有艰巨的一个

0: 食疗的益处。一枚乔家粽呢，它藏着老上海的岁月烟火，承载着一城人的端午的味觉情怀。鲁迅公园呢，园内呢烟火气呢藏着一个银珠格包子，就是鲁迅公园店。那里面的店不大，哇，人气却爆棚，排队都是上海的亚叔和阿姨。店里的主营包子和文炖，银珠格的粽子呢，更是初夏的主角，有大肉粽、咸蛋黄大肉粽，还有黑米咸蛋黄大肉粽，以及赤豆蜜枣粽、豆沙粽、八宝粽，哇，等甜粽、甜咸粽，哇，用料非常扎实，风味各异。那顺带呢，介绍一下鲁迅公园。鲁迅公园呢，原名为虹口公园，是上海主要历史文化纪念性公园，是中国第一个体育公园，山水瀑布堤桥相映，哇，景致非常雅致。鲁迅公园之所以为鲁迅公园，是因为它有鲁迅墓，还有上海鲁迅纪念馆，哇，都在这里哟。就这边有很多的人文遗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也吸引着各地的游客驻足。上海也有寺众哦，七宝教寺是位于上海市的七宝镇的佛教寺庙，它始建于西晋，原名呢是鹿宝院。五代呢，因为吴越王钱镠赐金宝莲花经而改名为七宝寺。宋代初年迁到现在七宝镇的所在，宋真宗赐七宝教寺匾额。然后七宝教寺的素斋部呢，匠心精致九款纯素粽，哇，融禅意、养生，还有江南风味于一体。它有番茄素牛腩鲜粽，还有香菇黑松露粽，哇，它菌香非常浓郁，哇，咸香风味呢别具一格。乌米莲子粽呢，绵密清甜，乌米带有一种天然的幽香。桂花蜜枣粽呢，清润幽香，哇，有那种淡淡的桂花香，哇，甜口滋味各有千秋。还有咸水粽呢，是直朴的一个本味，口感弹牙哦。林玉在上海邂逅来自台湾原主食品哦，像他冰雪粽呢，它是颠覆了端午传统食粽的一个体验，以冰淇淋加马薯皮的一个独特的搭配，为夏日的端午节呢注入清爽的活力。还有雪隆粽呢，它是搭配定胜糕的经典黄金组合，哇，兼顾了舌尖的风味与美好的彩头。台湾风味粽呢，是还原了地道的台湾味道哦，腌肉呢油润喷香，糯米吸满肉汁，软糯入味。这边呢，林玉呢介绍了上海呢传统的咸甜口的粽子，也介绍来自于台湾的粽子。两岸文脉同源，千里习俗同心。哇，江南水乡的软糯的粽香与宝岛特色的风味冰粽，哇，滋味各有千秋，心意呢别无二致。两岸同胞端午佳节怀揣同样的祈福安康、阖家顺遂、美好心愿，岁岁传承着华夏古韵，心心相守的同源相形。愿粽香传情连结两岸，让共同的节日记忆在岁月中越发绵长，让两岸的情谊呢在烟火相伴中呢生生不息。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端午林仲夏粽香跨两岸，收听以上内容。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草原风光无限好，最近呢，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举办的传统库木勒节，吸引了各地游客齐聚嫩江草原，共赴民族盛会。当地依托特色的民俗 IP， 打造沉浸式夏日消费市集、民族文化展演、非遗体验、传统体育赛事，以文化凝聚人心，以赛事赋能文旅，全方位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
2: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将跟着总台记者于文波、马银霄以及张安，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感受燃动草原的传统库木勒节吧。
3: 库木勒节是达斡尔族传统民俗节日，当地会组织民族歌舞展演、传统体育竞技等活动。本次库木勒节主会场设在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哈拉新村辽阔的草原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柯尔克孜等多个民族数千名群众、省内外游客欢聚一堂，大家身着各具特色的民族盛装，共庆佳节。舞台上，原汁原味的哈库麦勒歌舞、乌钦说唱等节目依次上演，演员们舞姿灵动，歌声嘹亮，搭配传统民族乐器演奏，集中展示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台下观众掌声此起彼伏，游客徐慧来。
4: 来到哈拉新村的库木勒节，我觉得非常高兴，走了一圈，这里有好吃的，也有好玩的，还有一些民族的手工制品，让我大开眼界。
3: 在草原上，摔马跤、桃粒棒等传统民族体育项目激烈角逐。摔马跤赛场上，选手脚步稳健，奋力角逐，拉棍、警力比拼中，参赛选手咬紧牙关比拼耐力，每一轮较量都扣人心弦。各族参赛选手不分彼此，奋勇争先，切磋比拼，充分展现草原儿女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群众在紧张的竞技活力中感受民俗魅力，在欢声笑语的文化浸润中增进民族情谊。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旅游发展中心主任吴明晨：
5: 库木勒节是我们民族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体，通过展演、体验、赛事等多种形式，让年轻人和外地游客了解我们的历史、习俗和文化，让古老非遗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民族事务局局长李游表示，从舞台展演到体育竞技，丰富多彩的文体民俗活动，既保护传承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擦亮了当地民俗文旅品牌，绘就出各族群众和睦共处、携手共进的新时代民族团结新画卷。
6: 我们坚持以节庆为纽带，融合文化展示、非遗传承、传统体育、群众联谊等多元内容，持续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在活化民俗文化、发展文体事业的同时，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来，大右边，大右边来，15、15、15来。
3: 节日期间，特色市集也全面开市，近百个特色摊位沿草原主干道整齐排布，市集分区清晰，品类丰富，达斡尔族纹样书签、卡通民族摆件、刺绣配饰等原创文创产品新颖别致，本地招牌柳蒿芽汤、生态杂粮等绿色农牧产品琳琅满目，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吸引省内外游客驻足体验， 选购消费，游客阳光
8: 来逛逛大集，上库姆勒看看节目，然后这个好吃好喝的挺多的，当地特产也多，孩子玩的也挺高兴的。
3: 依托传统库

0: 手艺人，也有当地政府为农户牵线搭桥的销售平台。
1: 每年的库姆勒节都是我们农特产品的销售的黄金时期。今年呢，我们梅里斯带来了我们的香瓜、蘑菇，还有我们的西瓜，通过这种节庆的平台，为我们的乡村搭建了更好展示梅里斯的这么一个途径。
0: 节庆平台不仅拓宽了农副产品销售渠道，更直接带动周边农家乐、特色餐馆、乡村客运、短途租车等关联产业联动升温，沿街商铺、农家小院座无虚席，乡村道路车流不断，构建起节庆引流、产业增收、群众受益的良性发展格局。市级商户李小宝：
2: 4:30到的，也是第二次来到这嘎子了，参加这库姆勒节。第一吧，咱说这人多，都为了挣点钱；第二就是想把自己家的特色让大家伙都知道。
0: 市集还同步设置现场手作体验点位，游客可以实现逛、吃、玩、购、体验一站式消费。火热的节庆消费场景不仅丰富了群众夏日生活，更为地方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文旅局局长王芳：
3: 我们持续深耕民族节庆品牌，以特色市场为抓手，不断丰富夏日消费场景，延伸文旅消费的链条，全力实现流量变流量，人气变财气，持续擦亮梅里斯夏日文旅消费名片。
0: 傍晚时分，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哈拉新村草原上，篝火熊熊点燃，照亮夜空。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手拉手围成圆圈，踩着达斡尔族传统舞步，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悠扬的民族歌声、欢快的笑语回荡在辽阔草原上空。游客邢雨溪：
4: 晚上开始篝火，然后还有唱歌啊、跳舞啊，还有集市，有很多商家，然后现场体验特别好，氛围也特别好。
0: 露天星空舞台上，草原音乐会融合民族旋律与流行曲风，本土民族歌手、乐队轮番登台，灯光搭配漫天星光，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热闹的夜间文旅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形成白天看景体验、夜晚休闲消费的全域文旅新格局。游客邯郸：
5: 草原音乐会特别震撼，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一起合唱感觉超级欢快。
0: 近年来，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持续深挖草原民俗夜间资源，依托特色节庆打造夜间文旅 IP， 以夜景、夜演、夜娱三大模块带动夜经济全面升温，持续释放文旅产业综合带动效益。民宿负责人孙红霞介绍，节庆热度也直接辐射周边乡村配套业态，哈拉新村舞狮瑜伽特色民宿迎来客流高峰，
6: 生意还挺好的，这帮客人都提前预定，都挺愿意来玩的，有的来玩什么老鹰捉小鸡儿啊，就给这唱歌啊玩啥的，都玩挺开心。
0: 草原周边的休闲商铺同样客流暴涨，其中营地咖啡紧邻音乐会场地，节庆期间看完演出的游客纷纷进店休憩，小坐闲谈。营地咖啡负责人高萌表示，店铺夜间客流比往日翻了好几番。
7: 通过这次主题活动来的人也特别多，外地游客包括七区九县的，晚上人流比原来多了很多。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每年的7月份准备组织音乐节，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
0: 灯火璀璨映草原，欢歌笑语庆圣节，多姿多彩的夜间文旅活动让草原夜色更迷人，也让梅里斯民俗文旅产业发展更富活力，更有潜力。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梦：
8: 我们通过打造高品质夜间文旅场景，丰富节庆产品供给，留住客流，集聚人气，持续培育夜间经济新增长点，推动全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0: 端午节将至，在贵州省平塘县，当地苗族群众采摘新鲜的粽叶，使用稻草灰、糯米、腊肉等制作特色苗家灰粽，载歌载舞迎接端午佳节。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走进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青山如黛，梯田连绵。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登凤和苗家大姐们身着缀满银饰贝壳的节日盛装，结伴进山采摘粽叶，古朴的月亮谷歌悠扬飘荡在山谷间。
3: 因为过节嘛，我们就说啥来讨八爷了嘛，因为这个八爷你播种八来一个小围一个围多嘛，太围了嘛。
2: 采回新鲜的粽叶，清水洗净备用，再将当地高山种植的糯米稻草烧化成灰，与糯米充分混合，并搭配腊肉，就成了苗寨特色灰粽的主要原料。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素妹：
4: 这个灰粽的话带有清香的味道，第二的话还可以保持时间比较长，然后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2: 材料准备完毕，苗族大姐们在欢快的歌声中用稻草杆做绳，一绕一捆，包制棱角分明的四角粽和八角粽，寄托美好心愿。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朝香：
3: 我们包四角呢，就是四季平安，是老人说的一生平安嘛。我们以前包这个是八角鞋，所以以前包这个是代表八方来财，辈辈发嘛，越过越好。
2: 粽子包好后，照火烧旺，粽子下锅，经过三小时熬煮，粽子出锅，剥开粽叶，草木清香与腊肉咸香交织，大家围坐一起品尝分享，满嘴都是端午的味道。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王文凤：
4: 又有腊肉的香味，草木灰的味道，还有那个粽把叶的清香，口感挺好的。
2: 据了解，灰粽是当地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特色端午节美食。一把草灰让粽子更增香，更易保存，更有易消化。一枚灰粽包裹的不只是糯米和腊肉，也包裹着苗家人对自然的敬畏，对传统的坚守和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1: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国产影视剧海外出圈，带动文旅升温。浙江横店依托独特的影视资源，深耕海外入境文旅市场，推出微电影旅拍、沉浸式片场体验等特色项目，并完善多余种配套服务与交通硬件。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从观光看景变为亲身入戏，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入感受中华影视文化的魅力。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5: 近年来，随着多部在横店取景的国产影视剧在海外持续热播，带动《清明上河图》等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依托爆款 IP 影响力，横店持续打造跟着热播剧游横店等主题线路，吸引了一大批外国游客前来打卡。印尼游客菲比此次也是专门跟着热播古装剧来横店打卡。他在《清明上河图》园区里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沉浸式体验人在剧中游的乐趣。印尼游客菲比说：“

0: 除了影视 IP 出海出圈，为入境游持续引流，如今横店各个景区还迎来了不少影视拍摄游海外团队，他们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完成拍摄影视短剧，这不仅是他们第一次触电，更是一次独特的沉浸式旅游体验。旅行团领队陈佩芬说，
1: 今天我们在横店拍电影，大家都很有范哦，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我觉得横店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非常的潮， It's super trendy， 所以可以来这里拍戏，又可以来体验，真的是

0: 大家制作一个微电影成片，那么也将以横店大片的方式返还给我们游客的。看完之后，他们很多游客几乎是反复观看，很有成就感。像这个很多外国朋友来体验，为了能够快速直接的这个沟通，我们现场会配有这个翻译协助。
1: 除了产品创新和 IP 引流，横店还在服务配套、文旅体验和区域联动上持续发力，以影视乐园、全民片场为定位。横店不断围绕传统文化丰富影视互动场景，并在主要景区实现多语种导览图和双语标识牌全覆盖。与此同时，横店机场加快改扩建，配套交通优势逐步显现。从看景到入戏，横店正以沉浸式文化体验重新定义外国游客对影视游的认知。横店影视城国际业务部安妮说。
2: 后续横店将持续拓展入境旅游市场，进一步深挖自身的影视特色优势。根据我们海外游客的追剧喜好，我们可以定制开发特色的旅游路线，推荐旅拍、微电影、NPC 互动这样的旅游特色产品。同时呢，我们还会完善自身的海外服务接待体系，通过打造一个全民片场，并且融入我们中国的特色的传统文化，让更多的游客通过横店来了解中国，感受影视文化的魅力。
3: 入夏以来，位于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凭借着凉爽宜人的气候以及森林、界江等丰富的夏季旅游资源，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避暑旅游持续升温，夏日消费释放强劲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漠河北极村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大批游客从全国各地北上避暑，漫步原始森林，寻访最北地标，在大兴安岭纯净山林间尽享清凉惬意的夏日时光。重庆游客江波：
5: 这里凉快啊，还有人们心心念念最北端，我跑到这里来看一看，住一住，这个云地很不错的。等我们一路走，有很多云地，住个10来天吧，享受一下吧，人生难得吧。
4: 漠河北极村地处中俄界江黑龙江畔，独具特色的夏季界江游一直深受青睐，游客乘着观光游船畅游在黑龙江上，沉浸式体验游一江看两国的独特边境风光。湖北游客高万红：
6: 到这里来，看到这里的风景也很好，空气也很好，也很凉快，比我们那里凉爽多了。一江看两个国家，真的很好，对我们精神方面呢、身体方面呢都很好。
4: 随着夏季旅游高峰的到来，北极村的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入住率持续走高，喝咖啡、听音乐、划桨板、做手工，持续更新的乡村文旅新业态为游客增添了更多体验方式，进一步激活当地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北极村民宿管理者卜欣欣介绍，他所在的民宿7月客房预订量已经达到90%，
7: 都是主要是南方来避暑的。那我们这一次夏天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水上活动项目，还有森林采摘，还有包括一些手作活动，持续丰富我们住客的体验，主要是让客人来到大兴安岭、来到漠河、来到北极村，深度感受咱们当地的一些文化。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9: 看不一样的风景，
8: 见不一样的人物，
9: 说不一样的远行。
8: 因为有趣，
9: 因为友情，
8: 我们的去旅行
9: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
1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收听旅游相关资讯。随着高考结束，黑龙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众多热门景区以及文旅场所针对高考学子推出凭准考证门票免费游览或特惠活动。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0: 地质公园、毛兰沟景区门票5到8折优惠。当地文旅部门还量身打造了多条毕业特色游玩线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送件。
1: 设计推出了撒野青春森林露营体验产品，可以支上帐篷，可以围坐在篝火边谈天说地，也可以坐着皮划艇顺流而下，尽情地感受伊春夏日的凉爽和惬意。
0: 各大旅行社也提前进入暑期备战模式。今年毕业生旅游市场，短途游高频与长短游结合并存，情绪价值与性价比并重，热点追随与深度体验兼具等显著特点。此外，毕业季也搅热了旅拍市场，针对考生和暑期学生，省内多家旅拍基地推出了多元化专属优惠套餐。哈尔滨某旅拍基地副总经理杨宝良。
2: 针对所有的高考生，特别推出了赠摆台的活动，孩子家长留作一个纪念。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

0: 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5: 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西安。西安呢，作为八大古都之一，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众多非遗美食也是这个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很多人去西安旅游，不仅仅是去景点，更多的是探索西安的美食小吃。
6: 没错，此外呢，像陕西省拥有多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戏剧项目，其中啊，秦腔、华阴老腔等都是陕西极具代表性的非遗戏曲。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以及西安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严博去陕西西安探访，一起品西安非遗美食，听陕西非遗戏曲。
7: 在陕西，非遗正在完成一场从文化遗产到生活日常的转化。非遗不再只是尘封的记忆和展品，更是人们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景。
8: 出自一些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亲自去体验的一些非遗之外呢，我们陕西啊还有很多好吃的非遗可以让你从早吃到晚。
9: 那我今天是真的有口福了。
8: 那肯定啊。那接下来呢，我就带你去品尝一家我们的百年老店。
7: 作为当之无愧的碳水之都，来到西安怎能错过面食？每天早上，老西安人便会早早地来到泡馍店，赶着吃上一份头汤泡馍。佟盛祥牛羊肉泡馍的制作工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技艺传承百年，每一碗泡馍都要经过烙馍、煮肉、掰馍、煮馍、吃法五道工序，步步考究。
8: 那吃羊肉泡馍呢，第一步就是要先掰馍。我们西安人来吃泡馍哈，有的人可能10点钟就来了，然后这个掰馍要掰2个小时，掰到12点。
7: 掰馍越小越好熟，也更入味儿。在掰了1个多小时后，这两碗馍终于可以由厨师烹制了。每一碗都要单独下料，单独火候。厨师会根据馍的粗细、食客的口味加入调料和配菜。煮好的牛羊肉泡馍肉烂汤浓，馍筋光滑，香气四溢。

0: 总有些味道能穿透漫漫岁月，历久弥香。十三朝古都西安坐拥800里秦川，素来就是关中粮食生产的重地。来游玩的人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碳水美食，花样百出，连吃一个月不重样。这种形似窝窝的面您尝过吗？
1: 外形长得非常像那个超级迷你版的窝窝头，
2: 小小的一块。
3: 对，拿到手机以后用筷子尖儿，扎在这个窝窝饼的正中心，
2: 扎上去，
3: 扎上平扎饼，压它别动。对，完了力道要均匀合适，轻轻的跟着手掌心转动，对，力道要合适，要不然就会扎透。
0: 纯手工制作的窝窝薄厚均匀，更容易受热熟透，口感也更佳，配上蘑菇香菇等佐料烩煮成面。这碗窝窝面已有百年历史，味道也在岁月中不断改良，才有了如今的风味。
3: 制作窝窝面当中呢，最关键一步呢是吊汤，在吊汤过程呢，用到我们的当地产的未开明的小公鸡以及猪棒骨、蘑菇和香菇。当然因为丝绸之路的传承，南方的客商带来了火腿、干贝、海鲜这样的东西，我们在吊汤过程中就使用到火腿、干贝，增加汤的鲜度。
0: 除了汤鲜，煮面时也颇有讲究。
3: 出火腿肉切成末，我们炒香以后加上香料蒸制2小时，完了用这个肉末在汤中起到和肉和面的融合作用，所以这样的一锅汤加上纯鸡蛋和的面粉，口感糯香，回味无穷。
0: 煮好的窝窝面，肉末钻进窝窝里，汤鲜面又糯，风味十足。除了花样的面食需要您留足了胃容量，陕菜经典同样也不容错过。
1: 我们眼前的这道呢，就是陕西非常有名的一道葫芦鸡。那么我们的陕菜和陕西小吃呢，现在已经被列入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来西安游玩的游客，这道葫芦鸡一定是餐桌上必点的，赶紧来品尝一下。
2: 这道菜真的，它的制作工艺绝对不止我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1: 没错，
2: 是的，它吃起来外面那个酥皮真的是薄薄的，然后也不油腻，然后真的很酥脆，里面的肉质很软烂入味儿，越嚼越香，而且又有香味儿，又有椒盐味儿。
0: 千年一味承唐韵的葫芦鸡始于唐代，经过近百年的传承与改良，最终有了形似葫芦、色泽金黄的经典模样。外皮酥脆回甘，肉质细嫩多汁儿，有些古老的印记从不被陈列在玻璃展柜之中，而是化作烟火风味，在舌尖上鲜活流淌。
4: 我是紫砂煎饼省级非遗传承人赵延东，我们的紫砂煎饼红色色、金色色、明亮亮，可就精了。
5: 陕西人生的乖，光吃辣子不吃菜，没有辣子嘟嘟囔囔，欢迎大家来品尝关中油泼辣子。
6: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汉阴白火石汆汤，欢迎大家品尝。
7: 甭管肉夹馍聊咋了，
0: 西安这些数不清的非遗美食，总有一款可以打开你的味蕾。先把非遗美食吃舒坦，吃饱了有力气，再来听秦腔、喊秦腔才够味儿。
1: 很多的非遗主题街区，带我带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集陕北、关中、陕南三地非遗于一体的文化主题街区。这里面的非遗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多。那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我们陕西非常有名的跨云老姜，听起来是不是很豪迈？
2: 是的，虽然感觉听不懂，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的热闹。
1: 我们陕西八大怪之一呢，就是秦腔不唱吼起来。
0: 话音老腔唱的是关中大地的历史故事、英雄传奇与百姓心声。老腔的唱词风格刚直高亢、粗犷豪迈，说念唱交织，被誉为黄土地上的摇滚。
8: 话音老腔它源于船工号子，传说呢，在很早的时候，这个话音这地方是部队的粮仓，他们就是敲着这个船帮，喊着号子给长安送粮。那么回家要娱乐的时候，就拿个凳子敲着节奏，所以就形成了华阴老腔这种独特的 表演形式。我们秦腔的发展史是2700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磅礴的舞台上的大剧。
0: 秦腔别称梆子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秦腔表演朴实又粗犷，豪放又富有夸张性，歌颂着西北人民耿直爽朗的性格。在这里经常会组织研学团队和旅游团一起体验学习秦腔的技法和唱法，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秦腔。
8: 游客来的我们演一段他一些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变脸呀、吹火呀，他的一些技巧，我们通过这些来吸引年轻人。而且我们这个舞台从2010年开始就专门面向旅游业，我们再把陕西的各大剧种、非遗剧种融合在一起。
9: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10: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1: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0: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2: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3: 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曼斯。
5: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5: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4: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5: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4: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5: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
4: 总台海峡时评，民进党当局以设置情报窗口挑动两岸对立，注定自食恶果。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岛内热议十项涉台新政落地，基层农渔民的福音，民进党设帐天理不容。
4: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罕见公开解放军无真实影像，壮胆不成反露怯。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医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

0: 应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请听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跟咱们每个人的饭碗息息相关。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未来五年找工作会更方便吗？岗位质量会提升吗？重点群体有什么新保障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8: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相对于“十四五”，我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个重要性啊加强了。
7: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9: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7: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9: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7: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9: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 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7: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8: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7: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9: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7: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9: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7: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十五五”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五年，我们一起期待。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请听报道。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截至18号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南京、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南京、郑州、武汉、长沙、西安；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北京至济南、广州至南宁、北京至太原、上海至北京、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呼和浩特、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10: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加快补齐乡村地区绿色出行基础设施短板、推广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乡村出行新体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活动主题为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
6: 昨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大赛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等36部作品获奖，我们来听报道。
11: 本届金猴奖大赛设置综合奖、潜力奖、红色动漫奖三大类，自今年3月23日起，金猴奖大赛面向全球启动原创动漫作品征集，共吸引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经评审，82部作品进入终评环节，最终有36部优秀原创动漫作品脱颖而出，斩获殊荣。其中，《罗小黑战记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一岁一枯荣》荣获综合奖动画短片金奖，《丹青水浒鲁智深传》荣获综合奖漫画金奖，《无问东西》荣获红色动漫特别奖。此外，《好哥们》等12部动画短片，《001》等6部漫画荣获潜力奖。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获得者曹子健：
12: 我们特别开心的就是不光是2维动画，还有3维动画等等，所有的中国动画，传统的、现代的，不管是漫画、电视剧集还是电影等等等等，都好了，中国动漫才会更好。我们可以在未来给大家更多的表现形式，更多的影视的作品，我们用作品和用内容来回馈大家。
11: 作为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的核心活动之一，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6月16日圆满举办，共达成意向签约项目18个，意向签约金额达4950万元，有效推动了动漫全产业链的深度联动。
5: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民进党当局以设置情报窗口挑动两岸对立，注定自食恶果。时评说，台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作为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管道，遭到岛内舆论质疑和网友嘲讽。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月17号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大陆方面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必须指出，民进党当局以设置情报窗口挑动两岸对立，注定自食恶果。时评指出，民进党当局将情报黑手伸向大陆，目的就是抗中谋独，此举意在把大陆预设为所谓敌方，把两岸置于所谓敌我关系的虚假叙事中，蓄意在岛内营造两岸对立对抗的氛围，为其继续搞台独续命。更可恶的是，其将收集情报的目标对准大陆民众，妄图诱拉大陆民众向其提供情报，以及在大陆搞渗透破坏。如此包藏祸心做情报文章，既为祸岛内又挑衅大陆，实在卑劣至极。民进党当局此番恶行，蓄意破坏两岸关系， 与要和平、要发展、要过好日子的岛内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无异于自掘坟墓。更重要的是，这种危害国家主权

0: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径难逃国家法律制裁，必将遭到坚决粉碎。时评强调，民进党当局以任何手段耍任何花招搞对抗谋台独都注定徒劳，相信广大台湾同胞会越来越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大陆民众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近日，2026京台美丽乡村论坛系列活动在北京正式启动，两岸同胞共襄盛举，通过基层交流、产业合作和情感联谊，共同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请听报道。
2: 开幕式上，激昂的大鼓表演，灵动的舞狮节目率先登场，极具地域特色的台湾地区少数民族舞蹈精彩上演，尽显两岸民俗风情。两岸嘉宾登台致辞，共话京台乡村发展与两岸交流合作。一心回乡集团创始人李旭清：
3: 在大陆呢，我那么多年没有回去，我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激动，我都忍住眼泪这样子哈。那我觉得刻意的去阻隔是太没有意义了，本来就是同文同种，本来就是两岸一家亲，那我们透过这个美丽乡村的论坛有机验证的这样子互认互通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来解决一个赶快互通的这样的一个办法，我觉得这也就是一种联系两岸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也是台商要来大陆这么大的市场来做有机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2: 在热闹非凡的台湾美食市集上，很多钟爱台湾美食的市民们在摊位前排起了长队。高雄市理事长庄其章：
4: 大部分都是台湾过来的，像我们的同胞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台湾小吃这样，对，他们都很意愿啊。去年来的时候也做了，都非常一天都卖了2-3万啊，那礼拜天做了7-8万，大家都非常高兴要来这边。
2: 让美味穿越海峡的不仅是乡愁，更是精益求精的匠心。台包摊主洪文迪就在现场展示了大肠包小肠的制作过程，详细介绍了食材和工艺。台包摊主洪文迪：
5: 这是我们从台湾带过来的大肠包小肠，你像红色的这个是黑猪肉的，黑色呢这个是海鲜墨鱼的，那大肠都一样，大肠是台湾的手工糯米花生肠，然后把它切开，把黑猪肉包进去，加上花生末、黄瓜，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酱料，两个肠一起咬，味道一定正宗，也一定好吃。北京的食客挺多的，因为我们这个小吃是最原始，也是做古法的做法，很多北京民众来吃的都会竖大拇指，很不错的一个小吃。
2: 现场近60个特色摊位，集结了100余种台湾本土美食，从经典的蚵仔煎、台北士林大香肠，到新北深坑臭豆腐、台南古早味冬瓜茶，还有9份鱼圆、台南牛肉汤、沙茶鱿鱼等特色风味，每一口都还原地道的宝岛烟火气。台湾味道带来的不仅是舌尖新奇，更是一份血脉相连的亲切感。市民郭强：
6: 一共是点了3份吧，有一个是鱼丸，还有一个这个类似有点潮汕那个蚝烙，有点像，还有鱿鱼。因为我是黑龙江人，但是常年就是在北京10多年，所以跟我们就是常吃到的东西确实是不太一样，而且就是能吃出来有台湾特色的一种口味，更多的是一种两岸的一种亲情。
2: 台胞张琪：
7: 我们是原住民，今天很开心来到这边，又可以吃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啊，又可以认识这么多的原来就认识的好朋友，他乡遇故知的感觉，非常的开心。我们大陆的这些好朋友也都非常的热情招待我们，谢谢你们，谢谢，有空来台湾玩。
8: 乌尼娜，
7: 乌尼娜，美湖弥撒，就是问好的意思，大家都很好。
2: 两岸一家亲的情感纽带，不仅体现在美食和文化上，更在于产业合作和未来的共同发展。通过这次论坛，两岸同胞共同探讨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新路径，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9: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0: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9: 台北直播室，
11: 台北直播室，
10: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
8: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近日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上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签约的好消息传到岛内，引发广泛关注。台湾中时新闻网、旺报等媒体纷纷报道，并援引国台办主任宋涛在签约会上的致辞表示，此次签约采购台湾特色农渔产品，并连接两岸果园千家万户，落实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台湾农会理事长萧汉俊说，大陆各地积极为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岛内农业界乐观其成。台湾退役将领帅化明更直言，大陆释出善意，拯救了岛内很多果农与养殖业者。台湾媒体人张俊凯则指出，近年来在民进党当局破坏之下，台湾农渔产品销路受阻，如今大陆释放善意，在政策上提供便利，帮助拓展销售渠道，对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是一大福音，红利渴望普惠到岛内基层农渔民身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人员往来、便利台湾农渔产品进入大陆、推动影视交流等多个方面。岛内舆论普遍认可，这是助力台湾经济复苏、改善民生福祉、守护台海和平的务实之举。与两岸交流的热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扩大限制，要求岛内县市政府及公职人员不得出席海峡论坛。面对岛内农渔民对大陆市场的渴望，民进党竟然污蔑大陆涉台新政为所谓借选统战，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只会抹红恐吓。针对台东县县长饶庆龄以预录视频方式在海峡论坛上发声，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17号声称将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移请台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行政查处。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痛批民进党自己无能解决两岸僵局，却把两岸正常的经贸与民间交流全面恶意抹红，难道是要逼台湾的农渔民走投无路？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强调，台湾农渔产品拓展大陆市场是基层农渔民为了生计，如果因此遭到抹黑打压，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有利于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就没有力量能阻止自发性的互利行为。张俊凯也表示，在岛内百姓看来，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完全是无理非法的政治迫害，两岸和平相处走近走亲绝对是岛内大多数的民意所向，民进党硬是要把民间交流贴上政治标签，岛内百姓当然会产生反感，从而更加支持两岸之间健康良善的互动交流。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以诚在台湾好报撰文表示，民进党是怕台湾人亲自去看了、听了、了解了，发现大陆不是他们描绘的那个样子，那道精心堆砌的抗中防火墙就会崩裂。他指出，两岸交流的本质意义是同胞之间的相知相通、互利共赢，任何逆民心为大事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禁令终将被时代淘汰，被民意摒弃。台湾65岁以上老龄人口中，独居老人高达约118万人，占全体老龄人口的比重约为 25.8%。 他们的独居安全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谢先生已年过八旬，目前身体硬朗，独居十几年来，他一直自己照顾自己。
11: 当一个人很自由啊，哦，他要出去也没人讲啊，他要回来也没打招呼啊，啊，你晚上要睡多久？哎，早上要睡多久？我说 OK， 这自由啦。啊，因为我都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啊，很好的饮食习惯，啊，我很少在外面吃东西，啊，我都自己煮，很多以外种一挂咧花花草草，一日三更去爬山一届啊，啊，中间的时阵要做一挂重心，啊，做拉筋。
8: 像谢先生这样的独居老人在台湾越来越多，在老龄人口中的比重逐年增加。台湾长期照顾居家服务员萧东元：
12: 如果现在的年轻人继续不婚不生，那少子化跟高龄化的问题都势必越来越严重，所以解决少子化也等于是在解决高龄化的问题，但这似乎有一点遥不可及，所以我会建议应用居服员的力量，让居服员以代购或者是陪伴服务的方式进入独居老人或者是孤独老人的家中，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也照视他们的安全。
8: 为了防止老人独居出现问题没人发现，现在岛内自来水公司逐步推广安装智能水表，再搭配水表一管家，就可以监测异常用水量。 也就是说，如果独居老人家中的用水量突然暴增或长时间未用水，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家属或相关单位来关心老人的安全。不过肖东元指出，智能水表虽然有不小的帮助，但也衍生相关隐私问题。
12: 至于现在的科技进步了，有所谓的智慧型电表或水表，可以依用电量或用水量来了解老人家的起居状况。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而且虽然这不是一个极机密的资讯，但是我还是建议，如果要安装智慧型的电表或水表，仍然需要取得长辈的同意才可以进行。
8: 科技手段辅助监控以外，台当局也打算进行独居老人普查，重点掌握老人的家庭知识情况，并根据健康状况、自我生活能力等，将他们进行风险分级。行动自如者列为第一级低风险，轻度失能患有慢性病者列为第二级中风险，中度失能患有慢性病、生活能力下降者列为第三级高风险，而重度失能、有紧急医疗需求者列为第四级极高风险。普查分级后，将持续追踪、分类关怀，并导入实质的社会福利资源。台北市中正区西营里里长庄百臣，
13: 我建议各县市政府可以先针对有意愿的社区，比如说长期营运良好的社区关怀据点，那派出相关的约聘人力进到社区，平日上午呢可以透过社区居民的活动以及课程做最真实的互动，也了解社区的生态，而不是纸上谈兵。下午也可以协同李干事一起进入社区找寻需要被服务的对象。另外，这个制度其实也是为了未来台湾社会福利来培养相关的储备人才，长期以来可以来解决未来人力更缺乏的窘境，有好的配套措施才不会一直用滚动式修正的政策说法。
8: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9: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0: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我们来听报道。
14: 峰会期间，九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陆续发布，涵盖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领域。有报道称，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但他同时承认，美国与七国集团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同意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然而，各方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分析指出，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经济增长乏力、债务水平高企、产业竞争力下降、社会撕裂加剧等诸多挑战。各成员国之间局域不断，尤其是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使得各成员国难以形成共同认知。瑞士观察报网站刊文指出，七国集团如今已无法代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十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与会。
0: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9: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

0: 而是吴真实为保障民航飞行安全主动暴露行踪。岛内绿媒大肆炒作，壮胆不成反露怯。如今解放军舰机台海巡航早已常态化，台军除了远距离拍照、无线电喊话，又能奈何？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1: 专家解读，
2: 这样的吹嘘完全是台独分子在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解放军的吴真实具有比较好的雷达隐身能力，其正面雷达反射面积和一只鸟差不多大。当他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台军的雷达预警网络本来是发现不了他的。那这次他们又是怎么做到了呢？据大陆媒体介绍，由于吴真实绕台飞行的空域还有很多民航机，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吴真实在绕台岛巡航的时候专门加挂了龙舶透镜，以增强自身雷达反射信号，提醒民航机注意安全。所以有大陆媒体说，你能拍摄到他是因为他想让你看见。台湾当局越是因此而沾沾自喜，就越显得自己浅薄无知。再说，就算台湾当局看到了这架无人机，又能怎么样呢？台军敢向他开火吗？他们不敢。他们知道如果这样做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台军甚至都看不清这架无人机，因为吴真实雷达反射面积小，以台军的雷达预警和识别能力根本无法进行有效跟踪和锁定。事实上，民进党当局确实也没敢做什么。解放军舰机绕岛巡航早已成为常态，台军的所谓应对举措无非就是远远的拍张照片，或者通过无线电喊喊话。可是无人机也听不懂啊，还是照旧飞，那台军呢也只能就看他一眼，再目送他远去，如此而已。那么这就再次说明，台海局势完全在解放军的掌控和监视之下。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放军的舰机在台海巡航是天经地义的事，台独分子只能干瞪眼，完全没办法。岛内绿营媒体不断炒作大陆军机绕台巡航，主要目的是为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论。然而吊诡的是，台湾社会的反应却相当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绿营媒体越是渲染这些东西，岛内台独分子就越是惴惴不安。另一方面呢，很多台湾普通民众却对此完全免疫。之前解放军在台海组织实弹演习的时候，岛内甚至有商家招揽顾客乘船出海去看解放军打导弹。显然这些商家和游客都很清楚，解放军的打击目标只有台独分子，而绝不会针对普通的台湾老百姓。只要你没有台独言行，对解放军舰机绕岛巡航又有什么可紧张可害怕的呢？至于那些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身边的帮闲和打手，看到解放军无人机整天就在自己头顶上盘旋，倒是真该想条后路了。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0: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期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台安全部门日前宣称建设完成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企图把搜集情报的黑手伸向大陆。那么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而外部势力又在背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4: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5: 首先想请王秉忠先生介绍一下，赖清德当局为什么要设置所谓专门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呢？而目前台湾的情报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6: 台湾在上世纪冷战年代有所谓八大情治系统的说法，那么近十年来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又维持了11个情治单位，而且呢还增修所谓的安全六法， 假安全之名行整肃异己之实。比如我们看到啊，这回呢说是要设置所谓的窗口，让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台湾安全局，无论呢是现任的局长蔡明。

0: 业或者是前任的局长陈明通都是蔡英文的心腹，他们和现任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布立雄一样，都是文人出身，根本不熟悉军事情报，却因为很懂得搞政治斗争，用所谓的司法来建构绿色恐怖网，所以深受民进党当局的重用。他们未必啊真正了解情报搜集，更多呢是要制造两岸对立氛围，帮助民进党借此打压政敌，恐吓台湾民众。那么又比如台湾呢讲这个所谓的情治，安全局主要负责的就是情，也就是情报分析。另外调查局安全站呢、又负责所谓的治，也就是呢抓人。今年二月，这个单位呢又对台湾资深的少数民族明代高金素梅来下手，该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高调的现身在台湾立法机构来发动搜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真正啊机密的情报，不过呢是假情报安全之名啊充当民进党当局的东厂爪牙来迫害中粮。此外呢还有源自于所谓当年军统的军情局来刺探大陆的情报资讯，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大陆有关部门呢将他们是一一披露。
1: 近段时间日本在情报领域也是动作不断，妄图复活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偏偏在这个时候赖清德当局又设立了所谓的联系窗口。唐桦女士，您认为两者之间是巧合，还是日台有意为之？
2: 日本近期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那么将其分散的情报机构整合成了日本版的 CIA， 由首相亲自挂帅。舆论批评，这就是想复活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就在这个法案通过了仅仅18天，民进党当局便高调地宣布设立所谓的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公然地宣称要搜集大陆各方面的情报。那么在时间线上如此密集的前后脚的亮相绝不是巧合，这其实是日台之间长期的情报勾连从台面下转到台面上的一次阶段性呼应。那么回顾过去，日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制度化和公开化。比如日本的退役高级将领以民间的身份渗透台湾地区的决策核心，2025年3月，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参谋长的岩崎茂，那么公然的接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任命，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他一到任就直接的主导修订了台军的不对称作战方案，并且积极的推动建立日台情报共享机制，想把台湾地区的雷达数据直接链接到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还策划了所谓的日台联合电子战训练。这明摆着是把台湾地区强行的纳入美日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的作战体系。对此日本官方说，对卸任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不便评论，实质就是官方默许民间渗透。
1: 不仅如此，长期以来，美国情报机构也是通过多种手段试图窃取中国大陆的情报和信息，而台湾就是美国利用的棋子。那么何涛先生，依您观察，美国具体是如何利用台湾的呢？
3: 目前呢，针对大陆搜集情报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手段。第一个呢，还是通过这种人力的情报的渗透。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商务合作呀，一种学术交流啊，包括一些网络啊，一些方式，物色一些对象，然后诱导你为他们进行服务，来这个骗取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最近国安部门也披露的一些案例显示呢，这种人力渗透的方式仍然是境外势力获取这种高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电子信号的监听啊。那我们知道，媒体多次报道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设置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叫梅园监听站啊。这个监听站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以这个梅园监听站为基础呢，据媒体报道，它衍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计划。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叫日辉计划。日辉计划呢，主要是这个美台双方合作的啊，主要是侦听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这些船舰、这些航行啊、这些信号的。另外一个呢，据报道就叫梅园计划，美台进行交换的啊，这是电子侦听。那么除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梅园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是在新竹乐山，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雷达站啊，长城预警的这个雷达站。这里呢，据说是铺设了美国铺路爪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它的侦测范围是非常大的，达到3000公里左右啊，可以覆盖很多的区域。那么这些 监听站啊，都是由美军深入的介入在其中的。2020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就亲自视察了这个新竹乐山的这个雷达站，而且还刻意的放出了一个就是在雷达站里有这个美军人员在工作的一个画面，以此呢对外显示说台美之间在进行深度的情报的合作啊，这是电子监听方面。第三呢，就是日常的一些情报的协作。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台之间的情报交流合作的这个热度呢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据报道呢，台湾的这个前军情局的负责人曾经短短的一年之内就3次访问美国，而且台湾的这个军情局啊，还有安全部门和美国的CIA 啊、NSA 啊都有长期的这种对接的这样的机制，日常的交换各种各样的情报。
1: 除此之外，美台之间也在加紧情报勾连。据台媒报道，已经有美军人士进驻台军的情报机构，而且他们还用到了"破天荒"这个词。那么，王秉忠先生，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炒作？美台到底想获得什么样的信息？
0: 其实呢，在上世纪1996年台海危机时期啊，当时台军部件在大陆的间谍网被破获，那么此后的台军基本就没有对大陆派遣专业的情报人员，只能靠来往于两岸的相关人士来打探零星的消息。所以这回说是要设置所谓大陆联系窗口，要大陆民众对台湾呢来这个提供大陆情报。其实多数人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真正刺探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不过呢是搞这个认知宣传大过实际的这个情搜的意义。那么过去其实美西方呢也经常用所谓的外媒身份做掩护，混入到台湾统派的活动里头来进行各种的搜集，然后呢再加以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提供给民进党作为整肃统派的材料。如今呢，美军进驻到台湾的情报部门就更方便呢，他们提供给民进党当局美国方面所搜集到的相关大陆的军情、对台政策，以及呢方便美国来指挥台湾的情报部门如何去压制岛内反对美国霸权、支持两岸融合的爱国力量。此外呢，美国也利用台湾的这个地理之便来掌握美国所关心的情报，比如中国大陆的潜艇、核武、航太的相关资讯。早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暴动的时候呢，就有不少带头的分子就是常年定期接受美西方的训练培植。所以可以说啊，在目前呢海峡论坛刚刚才开幕，大陆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的此时，民进党当局不但呢不顺势递出橄榄枝，还勾结美国升高对大陆的危害，并高调炒作这个所谓的情报作战，可以说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1: 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我们注意到岛内有舆论说这完全就是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美国的中情局就曾经播出过一个招募间谍的短片，其内容就是要渗透中国大陆。何涛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3: CIA 之前发布的这个短片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直接针对解放军官兵的来喊话的。那么这一次呢，民进党当局设立的这个所谓的联系窗口也是这样的啊，也是打着什么这个资通安全啊、身份保密这样的说法啊，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公开招募的一种情报渗透的一种手段。那么民进党当局这次为什么要这么积极的去做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呢，还是就是向美国来纳一个投名状，对吧？希望通过这种情报合作的方式换取美国对其台独行径的背书和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援引美国的这种做法，好像说这是一种国际惯例，给自己的这种非法的勾当呢披上一个正当的外衣。第三呢，就是转移视线通过这种抗中保台的叙事呢来转移民众对于他们这种治理无能的这样的注意力。但是呢，我们要提醒的是，无论美台之间的这种勾连是怎么做的，最终呢它都是会走向一个失败的结局。因为在中国大陆目前民众的这种国家安全防范的意识，这个防线已经在不断的筑牢了越来越多的民众会非常容易的识破这种虚假的陷阱，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操弄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而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岛内的舆论显然是不买账的。很多民众纷纷批评说，民进党其他事情做不好，但是抹黑造谣、搞两岸对立对抗却是不遗余力。唐桦女士，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2: 岛内的网民讽刺得很到位，选举将近，民进党不抹黑就不会选，造谣就行了，还是要养更多的网军。那么说白了，这个窗口的目的只有两个，那么一个是向美日来表忠心，那么另外一个是为了年底的选举制造抹黑的议题。而更让人愤怒的是，民进党当局还借着情报合作、治安、无人机等这些名目大肆的编列预算，而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分赃。 他们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血汗钱用于对抗大陆，有多少中饱私囊，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那么有民意代表披露，台军花大价钱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的验收都被打零分，被质疑是在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那么更夸张的是，一家无人机企业的负责人早年就有过贿选判刑的记录，家人涉贪，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绿营的无人机大亨。还有民意代表揭露，美国公布的军购金额与民进党自己编列的预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而这个差额的去向沉迷被质疑是将军购的订单变成利益输送的分赃工具。所以岛内的民众讽刺得很好，只要挂上抗中保台四个字，多少钱民进党当局都能够吞下去，自己执政无能，民生搞不好，就拿两岸对立来当遮羞布，花老百姓的血汗钱搞这种毫无时效的情报网页和军购的黑洞，这不是无能，那是什么？而岛内的舆论也指出，民进党精心炮制的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去中国化政策失败和社会信任的崩塌。
1: 是的，民进党不仅腐败无能，还费尽心思对大陆搞起情报渗透，自然引发各方的不满。王敏忠先生，赖清德当局所搞的这套窗口引流、搜集情报以及舆论分析的组合恶招，最终会得逞吗？
0: 我们首先看到啊，大陆这些年呢已经不断强化各种反制境外势力或者台独势力的司法体系，在2024年就发布了关于惩治台独的22条意见，具体条列出该如何进行侦查、起诉、审判以及处罚。那么多个呢配合民进党当局来渗透大陆、从事分裂国家行为的台独罪犯，也都已经啊被这个按照相关的规范来完成定罪以及惩处。再者呢，那些在台湾岛内搞台独，而另外一边又借由大陆来牟利的台独分子，这些年他们的真面目呢也被一一揭穿。另外像是蔡英文时期所成立的台军资通电军，更吸收了一批所谓的电脑高手，攻击大陆网站，发布呢煽动性的内容，甚至通过各种反串啊，在大陆的社交平台来带风向。但无论他们如何使出各种奇形怪状的招数，最后呢都被大陆安全部门来掌握，将他们的身份信息呢来公布，正式立案进行通缉。我们看到呢，就有台军的资通电军呢，因此呢在向台湾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遇上困难，因为大陆的通缉令呢是和全球的金融机构来连线的，马上可以发现这个人存在安全隐患。这些年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挥舞着所谓反渗透法的幌子来抓人，甚至呢连带团到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不放过，但最后几乎到了法院都没有办法来定罪，证明啊全都是呢罗织构陷、胡搞瞎搞。当两岸经贸往来已经如此频繁，民进党还想开历史倒车，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我想这种完全背离人情义理、离间两岸骨肉天亲的恶劣行为必然是无法长久。
4: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5: 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曼斯，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瓷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

0: 之声17:20。
1: 文化名人访谈，专访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姚公白，听他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的故事。今天播出上集。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太谷上集。
1: 同时，今天的节目还要带您一起走进万安桥，了解匠心与科技相遇，守护文化瑰宝的故事。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5: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源于南宋的浙派古琴是我国最古老的一个古琴流派。南宋建都临安，众多文人琴家汇聚于此，他们师徒相承，琴曲世代留存，琴谱的传承也更具系统性，因此在南宋形成了第一个成体系的古琴流派——浙派。
1: 姚公白，古琴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晋和琴社社长，香港演艺学院兼职古琴讲师，深圳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姚公白演奏的《流水》。
0: 姚老1948年出生于杭州，自幼从其父亲姚炳炎先生学琴，深得浙派姚门精髓，并曾受教于吴振平、张子谦先生。
1: 姚老近70年操慢不辍，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风格，以演奏姚炳炎先生打谱的琴曲最具心得，代表作有《胡笳系列》《广陵散》《乌夜啼》《流水》等大小琴曲数十首，
0: 又有自己打谱的《高山》《流水》《鹤鸣九高》等，以及创作的《蒹葭吟》《莲颂》等琴曲。
1: 姚公白先生对古琴古指法、琴曲演变、琴律等也有研究，颇具心得。多年来，他致力于古琴艺术的传播与教学，学生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
0: 他曾发表《姚炳炎古琴打谱》《古琴音乐流派的传承与发展》等多篇学术论文。近年来，姚老致力于姚炳炎琴学琴乐的整理研究工作，出版了《姚炳炎古琴艺术》《琴曲勾陈》《姚炳炎琴学手稿》书籍。
1: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姚公白先生受邀从香港来到北京，参与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的演出。我对姚老进行了专访，接下来请听专访姚公白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今天播出上集。
2: 杨老师，我们知道在今年的香港中华文化节期间，您会举办贤辉真趣古琴音乐会哈。那么这一次音乐会的具体情况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曲目的选择，还有整个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呢？
3: 香港中华文化节今年是第3届，从2024年开始第一届，那么前2届呢都没有古琴音乐。这一次呢，康文署呢希望我能出一个古琴的一台音乐会，那么我也就欣然答应。因为从弦捐真趣吧，那这是取自于我父亲当年退休的时候写了一首退休有感的诗，其中有2句呢，就是安思名利忘于志，此间真趣有知音。所以我们取用了此间真趣呢，曾经在去年杭州搞了一次活动，那么这次呢就改成弦徽真趣。古琴音乐其实就是弦序与徽尾的音乐，所以呢你说这个曲目我们有些什么特色，那其实呢我在想，我这次演出的曲目一共也就8首，题材比较宽泛啊，比如说有自然山水、高山流水，有长青是讲雪景的，也有呢抒情的，写人物的，比如说写那个蔡文姬的，从被俘到回归，大胡笳，当然我也不局限于这派姚门的琴曲，我也会用其他流派的琴曲。比如说查夫西先生打谱很成功的一首《洞庭秋思》，还有呢吴景略先生的有份名作《渔樵问答》，所以我是主要是姚门这派姚门琴曲为主，也兼顾其他流派的琴曲，当然还有一首大型的曲目《广陵散》，还有一首古琴的一种流水曲。古琴流水曲是传说中的高山流水米芝英，传说中的波亚滩流水高山只有钟志奇听得懂。那时候的流水从传说一直到出现曲谱跨越了2000年，到1425年 就明代初期的时候，在真正出现那部琴谱里边有流水，这时候流水已经和高山分家了。
2: 嗯，
3: 从那时候由曲谱开始，到现在有601年，在这600年间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呢？从早期的流水是写意，我们现在大家耳熟能详，包括我们一直大家非常了解的管平湖的流水上了天太空，是写实的流水。现在大家谈的流水都在1876年啊，那么我谈的流水呢比它早55年。
2: 嗯，
3: 应该这么说，流水从写意转向写实，并不是现在大家说耳熟能详的天文阁的琴谱1876，而是1821年的另外一本浙派的琴谱，他把一直来的以来的写意的流水变成了写实。那么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流水发展变化过程，而且是正式公演第一次，也就是说目前没人弹，我把它从古谱堆里发掘出来。
2: 那香港观众有耳福了哈，这一次将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流水。
3: 嗯，
2: 这一次香港中华文化节期间，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古琴演奏会之外，其实它也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传统文化的节目。那您觉得在香港举办中华文化节，它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3: 中华文化节他们搞了3届，其实香港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中华文化。如果是在港英时期他们偏重于一些西方教育的话，但是香港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还是坚守着传统文化的研究宣传和发扬。所以这个呢是历史悠久的，但是呢像现在那么历史悠久呢倒是回归以后。
2: 嗯，
3: 啊，回归以后，那么中华文化在香港的老百姓当中分量越来越重，啊，那么特别是从古琴角度来讲，
2: 嗯，
3: 那么生意以后，很多人有点爱国心的人，怎么会不为这个感到激动呢？
2: 嗯，
3: 振奋呢？所以，古琴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它的形式也多样，你比如说是文化节里边。有那么多不同的色彩的，
2: 嗯，
3: 有戏曲，有舞蹈，有音乐，有内地，有香港，也有世界各地，请那些专业团体来展示文化的魅力，
2: 嗯，
3: 尤其是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又展示我们博大的

0: 胸怀，广泛接纳各地的文化，还包括一些展览啊，所以它的意义是很大的。
1: 嗯，
0: 那么从我古琴角度来讲，第一次带上，以前都没古琴，这次带上古琴，但古琴在香港早就深入人心，所以我说这个文化节的意义在于我们如何提升我们香港也好，我们中华民族也好的文化自信、人文化认同，有认同感和自信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香港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为什么不认同？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从认同到自信，意义还是蛮大的，蛮深远的。
1: 嗯

0: 古琴在过去的时候，它是文人修身的这样的一种雅器，相对来讲其实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它成了非遗。刚才您也提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古琴，喜欢古琴，开始学习古琴。那您觉得从古琴申遗之后的这个20多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和不变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古琴人，会有一些什么样欣喜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担忧？
1: 的确，你说的对，自古到今，我们一直认为古琴音乐、古琴文化是小众的，是文人这一个阶层面的人物在喜欢它。事实上如何呢？也的确你说的对，古琴文化从先秦传说到两汉是著说，有很多关于这方面传说是记载一些故事，到著说呢，就对文化、对古琴音乐描述性的、对古琴音乐认知度的开始。那么文人阶层介入了古琴音乐呢，他们更多赋予它的是什么呢？形而上。他们更多关注古琴形而上的一些内容和色彩，他们认为是修身养性的。是一个文人修养自己身心的一个器具，他们在道的层面上关注多。但是古琴在发展过程当到了唐宋，两汉走向唐宋，从形而上逐渐关注到形而下，关注气，关注它的术，艺术，它的技术，关注到他这个器材本身，他的特色，从形而上慢慢呢关注到他的形而下的问题，这是一个过程。那么你说形而上的东西一定小众啊，包括形而下还是不多，因为这是古琴这个一个乐器它本身的特质而铸就了，关注度不多。但是呢，现代你刚才提到了，特别是申遗，的确是这样。当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49年的时候，查甫先生进行了一个探讨和一个走访统调查，那时候弹琴人不多啊，录下的音也就80几个人。但到后来，国家也重视。专业院校也开设了古琴专门课，那么就把它古琴正式作为一门我们修养当中的，还是一门音乐艺术，从一个艺术的高度去追求它了。那么到了2003年，联合国申报遗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了以后，那古琴艺术就广为人知。我们小时候学琴，很少有这么青年人弹琴的。那老先生看到你又弹琴，开心得不得了。所以一个小青年，往往有好多老师教。大家都喜欢嘛。你能学琴太好了，我也教你，他也教你，所以我们得到的滋养比较丰富。比较丰满，比较广泛，但是呢，毕竟还是少数。所以你说的最对的一点，就是生意成功广为人知，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呢？从一个小众文化变成一个大众文化，变成一个热门的艺术，那也是了不起的。这是和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有关，和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有关。到了新中国，那么我们到了工人阶级啊什么，大家要的搞生产搞建设，那么相对来说呢忽略一点这方面。但是经济发展了，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人的情趣爱好广泛了，人们追求艺术的欲望增长了，这不是在发展吗？所以我觉得是好事，大家都在这样啊，了解古琴，喜欢古琴，热爱古琴，它仅仅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其实不然，还有中华文化是非常广泛的， 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做琴的人也多了啊，变革上面呢，大家都想，我们讲究守正创新，大家都在这上面呢，有时候变革啊，这都是好事，但是有一点，
0: 嗯，
1: 我们必须传承发展，守正创新其实是传承发展，热门不是坏事，大家要守正。
0: 您觉得古琴的正是什么呢？
1: 古琴音乐，
0: 嗯，
1: 首先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不单单是音响，
0: 嗯，
1: 不仅仅是音乐，它还有包含了中国很多传统文化思想，包含了中国最根本的正心的文化思想，
0: 嗯，
1: 比如说儒家的礼乐之教，对吧？它讲究的也就是一个人做人的道理。
0: 嗯，
1: 那么古琴呢，也就提倡一个人首先要做一个正人，有个正心。你有正心，你才会应正；有应正，才会有行正。心正到应正，到行为正。
0: 嗯，
1: 我们就要守正啊。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时代向前发展，我们还是抱残守缺吗？我们就要应该向前看，比如说很多发展呢、啊，可以说创作新的曲调啊，
0: 嗯、
1: 啊，借鉴别的艺术啊，都可以。

0: 古琴呢，它讲究静，但是香港这个城市的话，它很热闹啊，节奏也很快，这样一动一静的这个反差，是不是让您在香港传授古琴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1: 香港这个城市啊，也可以说为是个世界都市，和我们内地是的确有点不同，所以他们的文化上面，西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蛮大的，这是一个。第二呢，他们的节奏比较快，
0: 是
1: 啊，那么好像古琴呢，给大家搞成一个好像是很安静的，其实呢，你要知道，任何艺术，快和慢，动和静，是一对对立
0: 的，
1: 一组对立，对立矛盾体，如何在矛盾当中统一，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给他们解决的问题，那你节奏那么快，人需要有调节的过程，古琴是静的安静的，让你在高速运转当中得到喘息，得到休息，得到调整，这是一个方面，其实传统文化好多方面都可以起到这作用，动与静是矛盾的，但是哪一首琴曲不是动静相结合的？人的生活，谁会一动到底？他也会动静相结合。如果在动中于静，在静中于动，这就是古琴音乐很高明的一点。古琴音乐再热烈奔放，你听上去就是那么安静。这就是什么呢？传统。但是你还在动啊。你的表达的一个音乐是在流动的，就是刚才流水，流水在动啊。为什么我们从写意到写实啊，我们这个滚滚流水给人家造就了一种，但是你听它流水会不会感觉到很烦躁？不会，它就是动静相结合的矛盾的统一。我在香港今年是第18年头，我起先去就是讲古琴，讲古琴非成功了，让大家知道古琴音乐是什么，古琴所含的琴乐琴学是什么，古琴的美学是什么，如何来欣赏古琴。我开这样的课开了好几年，那么开了以后呢，同时又开始开实践课程，实践课程呢，那么他们能够在繁忙当中快速当中静下心来，按照我前几年灌输的基础，首先入静，把它入静了，心静了，所以这个不矛盾啊，他们也乐意在这样的环境上面调整一下自己的一种平时的一种快节奏，同时呢，对古琴有一个真切的认知。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山西太谷，两山之间汾水之畔，一座古老的城市在时光中不断被重新定义。起初，它是天然的通道，山峦在此让路，流水在此汇聚。后来，它成了财富的脉搏，药材、茶叶、白银在此周转。
1: 汾河谷地，一棵千年枣树是这里的枣皇。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深厚的沃土呢？近200年前的城市管理公告写了什么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山西太谷》上集。
3: 没有什么比枣园里的丰收更能定义太谷的秋天。
4: 自媒体博主智慧，
5: 我们太谷的这个湖品枣成熟了啊，这里面有好多小朋友都在采摘我们这个湖品枣呢。
6: 拿到了。
3: 在这片年年换新的丰收图景里，有一棵树见证了所有的春华秋实。
4: 太谷小白乡居民刘贵福，
7: 这个枣园还有一棵千年枣树，也就是枣的枣皇。这个树了直径将近一米，环抱了是三米多。
3: 相传早在春秋时期，太谷人就已经开始种植枣树。
7: 它这个上边小，底下大，跟弧形差不多，所以这个就叫弧形枣。
3: 太谷湖平枣之所以出众，离不开脚下独特的土壤。土层深厚，结构疏松，利于保水保肥和根系的生长。其中丰富的矿物质与有机质，为果实风味的积累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深厚的沃土？答案指向一条大河。汾河自北向南纵贯山西，奔流于太行山与吕梁山之间，形成两山加一河的地理格局。亿万年来，经过地质变迁与汾河裹挟泥沙不断沉积下切，最终塑造出绵延约数百千米、土壤肥沃的汾河谷地。太谷便位于汾河谷地的东北部。今天的太谷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格局肌理，方正规整，至今仍有3万多原住民生活在这里。老杨是太谷古城的活地图，每天载着游客走街串巷。
8: 在我们太谷，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白塔，它的大名叫无边寺白塔，史记

0: 西晋重修于北寺，塔山通地的白寺经久不衰。西晋时期，随着吴边寺及白塔的建成，这一带逐渐成为四方人群的汇集之地。寺院的日常活动与往来人流，带动了周边商业与手工业的兴起。久而久之，以寺院为核心的居民点白塔村便自然形成。
1: 所以民间流传有一句话嘛，先有的白塔村后有的太谷城这么一说，这个白塔要比咱们太谷古城还要早个300年的历史。
0: 太谷在春秋时期被称为阳邑，其最初的治所位于今天太谷城东十公里处的阳邑村。北周时，治所由阳邑迁至白塔村。 隋朝，阳邑改称太谷，并沿用至今。这是一首太谷当地流传至今的歌谣。歌词里的街心心指的正是太谷鼓楼，它端坐在古城丁字街的正中心。
2: 每日鼓楼门洞下川流不息，古城的烟火气再次汇聚。
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设计研究总院、文化传承设计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新鹏，鼓楼南侧的这个匾额呢，就叫遗凤，什么意思呢？向东南看呢，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凤山。鼓楼东侧的这个匾额是观象。 因为东边方位刚好就是向玉河，西侧的匾额是跳坟，因为西边是汾河。那我站在鼓楼上，我既看到了山脉，又一望苍茫数十里，其间烟火万家，鼓楼成为了这个地方人们构建理想家园的一个精神图腾。
2: 以鼓楼为轴心，东南西三条大街如射线般向外延伸，街巷横平竖直，将整座古城切割为规整的方格。在这张网格之上，众多重要建筑井然有序地落位在古城之中。像鼓楼这样的历史地标，是一个拉通城市不同的 空间要素关系的重要节点。鼓楼居中，鼓楼和白塔、楼塔相峙，现属居北，统领全城。文庙城隍庙居于东南，架构了城市的文化空间。凤山书院居于城市东北，形成了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环境。同时，城市东西南北各有寺庙，最终形成了一个轴线直对。
0: 东西相制，形制周壁的空间结构秩序。太谷文旅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鼓楼门洞的碑刻进行保护性拓印，碑刻上面密密麻麻的楷书，是一份来自道光年间的城市管理公告。 它规定着鼓楼的清扫、杂物堆放，乃至节日张灯结彩的细则。
4: 晋中市太谷区文物和旅游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国蕊，
5: 立这个石碑呢，就是为了来解决繁荣所带来的烦恼。鼓楼周围的商户要轮流对鼓楼进行管理，定期洒水、清扫，维护鼓楼秩序，不准堆积物件，就连防火也有细致规定。
0: 必须等香烛完全燃尽，负责值守的商户才能离开。
5: 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呢，就是说，鼓楼的管理呢，它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它是由我们周围的商户来出资出力维护鼓楼的秩序。
0: 严谨古老的城市格局，与来自市井的自我管理传统，在太谷形成了有趣的共生。这让人不禁好奇。 这究竟是怎样一座小城？ 为何能孕育出如此超前的自治精神？ 清晨的太谷东街，一家小吃店里热气蒸腾。这家老店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前身是清代的药铺。步入其间，格局一目了然，面宽极为紧凑，进深却充分延伸，整个空间呈现幽深狭长的形态。太谷古城早餐店店主吉麦菊，在太谷
1: 300年的清代商铺有很多，好多还在使用中，比如那些理发店呀、药店呀，还有太古饼店呀，都有100多年的历史。漫步
0: 太古古城，你会发现大部分传统店铺都遵循着相似的形制，窄窄的门脸，幽深的进深，追求空间的极致利用。
2: 太古古城的肌理被这种务实的选择所塑造，街道上寸土寸金招牌林立，巷陌深处甚至藏着全国性的商号。山西农业大学城乡建设学院副教授曹烨：在清代呢，太古这个地方呢，它主要呢是以这个大宗货物批发，还有金融汇兑这样的一些业务为主，它不依靠这个临街的散客的流量，而是靠着它百年的信誉。
0: 因此呢，虽然它身处幽巷，却依然可以生意兴隆。据记载，这座保护面积仅约2平方公里的古城，当年城内经商者约有9000人，仅老街一带商号就超700家，其中不到1平方公里的西南区域 更密集分布着山西总商会等数十家机构，共同构建起一张辐射全国的金融网络。要探寻太古商业基因的源头，线索就藏在它的名字与山川之中。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 当时的太谷县西有一处名为太谷的山谷，太为极大之意，谷泽之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其间常有水道穿行，顾名思义，太谷意为一条巨大的山谷通道。太行山，这道横亘中原的千里屏障，看似不可逾越，却因河流切割与地质断层
4: 形成了若干条天然孔道，太谷正是其中一条深入太行山腹地、连接东西的关键隘口。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郝平：
5: 太谷讲呢，就是左手是太行，右手是浑河。东边一出太行山，到了华北平原，向南走浑河谷地，就到了中原大地，一直到那个走到黄河。
4: 向北呢，可以通到壮阔的蒙古高原。西面有黄河，黄河的水域直接到宁夏河套平原，也成为连接中原和塞外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呢，赋予了它南北东西都是互通互联，发展商贸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在太谷老街上，有一家名为玉成德的百年药店。
6: 这里至今保留着一条独特的规矩，来这里看病，即便你清晨第一个赶到，取到的号码也不会是一，而是从5开始。太古古城药店店主孟灵俊：
7: 前4个号叫做公道牌，第1个号是留给急诊患者，第2个号呢是留给老年人，第3个号是留给孕妇，第4个号是留给婴儿。
0: 这份沉淀百年的济世之心，并非凭空而来，它深深扎根于

0: 形成了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1: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郝平：
2: 太谷、祁县、平遥作为晋商的故里，他们三者是地缘相近，但是他经营的商业种类不一样。祁县商人主要是经营茶叶，他是走茶叶之路；平遥人是经营的是商号、票号，而太谷商人他经营的是杂货、百货，更多的是药商、药材的进出口。中国国内的四大这个药商的贸易地，都是我们以太谷商人为主。
0: 相距仅约百里的太谷、平遥、祁县三地各展所长，彼此支撑，这种清晰的分工成就了一个互补共荣的商业生态。
3: 山西太谷寻常的黄土里长出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汇通天下的帐房。
4: 普通的汉文锦彩绘在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的汉文锦则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如何在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5: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4: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4: 喜欢古建筑的人很少不知道万安桥的，它位于福建宁德平南县，跨长桥西而建，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
3: 在历史上，自建成以来，万安桥曾历经沧桑，经历过多次修缮。如今，在各方齐心守护之下，安防与消防设施已悄然融入古桥，传统技艺与现代守护融为一体。
4: 在风景秀丽的平南县，有不少造型精美的廊桥，始建于北宋元佑五年的万安桥就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一座。青山绿水之中，古桥如长虹引箭，横跨溪流两岸，别有一番景致。
3: 这座历史悠久的古桥为五吨六孔木拱廊桥，桥长98.2米，宽4.7米。2006年，作为闽东北廊桥之一，被列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解释说：“我们在研究木拱桥时，会把30米以上跨度的木拱廊桥叫做大跨度木拱廊桥，其用料与技艺要更为精湛。”万安桥长度有98.2米，在古代能建造出这么长的桥是很难得的，它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长的古建木拱廊桥。
3: 据他介绍，其他地方的木拱廊桥大多是单拱桥，但是平南县的不少木拱廊桥却是多拱的，比如万安桥。当河道更宽时，就可以通过建造多拱的廊桥来解决问题。
4: 苏旭东说，在木拱桥技艺上，它还有一个突破。如果一座木拱廊桥是多拱的，就必须保持每个拱之间营造水平的一致。在苏旭东看来，这是万安桥等多拱桥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
3: 对于万安桥，在平南土生土长的黄敏辉有着非常特别的感情。他是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宁德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0: 出身于平南当地比较有名的木拱廊桥建造世家。接下来我们就通过黄敏辉和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的介绍，了解一下万安桥是如何被修复的。
1: 木拱廊桥跨越深涧大河，在闽浙群山之间连接起令人赞叹的道路网，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始建于北宋的万安桥就是其中之一。万安桥位于福建平南县长桥村东面的长桥西上，是国内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全长98.2米，横跨塘口村与长桥村两个村落。然而就是这样一座跨越千年的风雨古桥，曾先后数次在意外中损毁，又奇迹般的重立于河畔之上，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2: 1952年的时候，因为一场大水啊，把这个桥墩给撞毁了，所以这2公里的桥其实塌掉了。后来就是我爷爷带着我父亲，然后把这两座修复回来的。2014年，因为整体已经发生了很多一些腐蚀啊什么情况，我们过来把腐蚀的节苗啊和一些风雨板啊更换了一次，进行了一次局部的维修。
1: 几年前，由于一次意外，万安桥被毁。如何修复万安桥被提上议事日程。当地政府将修复和重建工程交到了黄春才、黄敏辉、黄敏平父子三人手中。作为一个数辈人参与过营造木拱桥的世家，他们一直生活在万安桥边。万安桥最早的修复历史可追溯到宋代，关于建造方式的资料留存的比较充分，这也为万安桥的修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 这是我们采用的是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式的工艺来制作的，然后我们也采用了最小干预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修缮。
1: 在黄敏辉看来，重修万安桥难度巨大，不亚于重建，这主要是因为桥两边的地势差异，以及桥下河滩上裸露的巨石分布不均，导致构筑于巨石上的桥墩间距不同，天长日久，桥墩出现了高差。
2: 其实我们现在做桥啊，每个桥墩的高度和桥墩的跨度其实都比较精确，但是万安桥不同，选择在最适合没有水的位置建造桥墩，所以它每个拱跨都不同。其实桥墩的枕木的地方，它的高度也不同。您看一下，就是第三个桥墩跟第四个桥墩，第三个桥墩跟明显就矮很多，第四个桥墩至少高了30多厘米。只有这样，南屋才会一个平面。
1: 为了确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当地政府聘请了测绘单位，在施工前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对万安桥做了精密的绘制和设计。
3: 王师傅，我看在这个平面图上啊，木拱桥的房屋啊，两侧都有放将军柱，将军柱都立在桥台下面。那么在咱们这个万安桥上并不是这么一个设计，您能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2: 其实从这张平面图上可以看得出，很多的桥其实是一个直线的，但是这个桥的话它有些倾斜，等于讲这边的桥墩跟这边桥墩它其实差距比较大。如果我讲你要将军柱从这里偷出来，您看一下这个位置，用这种形式去做，等于讲整个栏位就不协调了，从外面的视觉感官上就非常的差了。所以讲我们很多地方就是选择用半柱来代替。虽然这座桥是98米多，但是它是6个小拱组成的，每个小拱其实只有10多米，所以讲它的安全跟受力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1: 月照红湾飞古渡，水摇鳌背， 样神州。廊桥匠人的传统技艺与当代科技力量完美结合，历经六个月的修缮，万安桥最终于2023年年底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临近中午，好客的村民邀请考察组品尝地道的平南菜。我们发现，几乎每一种菜肴上都放了一种带有丝丝酒香的调料——酒糟。原来，闽浙山区至今延续着用古法酿制红曲酒的传统。乡民们选用当地的高山糯米和红曲，加入山泉水，放在陶缸，经过2个多月的发酵，让红曲酒自然老熟。
4: 闽浙山区夏天湿热，冬天湿冷，所以我们呢就酿造这种红曲黄酒。这种红曲黄酒呢，可以祛湿，可以消暑。
1: 在饮食文化的地域性表达上，我们的祖先一向充满了创造性。筛酒之后，剩下的红糟则成了每家每户厨房里必备的调味品。

0: 必不可少的一个资产。
1: 酒糟曾是闽浙山区的人们一份难舍的家乡味。一座座木拱廊桥连接着家乡通往远方的道路，无论走得再远，那熟悉的家乡味总能牵动游子的心。高高矗立的万安桥也就成了他们归家途中最醒目的一道人文地标。
2: 提及学艺的经过，黄敏辉数了数，从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修桥到如今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期间参与建造和修复木拱廊桥10余座。
3: 在日常的研究和实践当中，黄敏辉不只注重传统技艺的传承，也会尝试进行创新，会在建造新廊桥时尝试使用一些新技术，让桥更加稳固。
2: 之前有一段时间，他会为技艺传承后继无人担忧，不过随着文物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他的担忧正在慢慢消散。
3: 2024年12月，闽浙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球首例转列项目，标志着千年技艺从濒危走向复兴。
2: 黄敏辉说道，我们现在不一定是家族传承，而是绝对对外开放，谁愿意参与进来都可以，我都会教，就怕这门技艺在我们手上失传。
3: 就是这几年他很高兴地发现，大家对木拱桥营造技艺的认知越来越深越来越广，也有年轻人愿意过来做研究，进而对木拱桥的营造技艺产生兴趣。
2: 他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能把这门非遗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他说，如果他们感兴趣，我也会带着他们试一试如何建桥修桥。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朱朱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龙舟破浪前行，两岸走亲走近，
0: 城市月空间，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泰宁。
1: 在灵渠博物馆探寻灵渠背后的秘密，
0: 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马上进入今天节目，
2: 纵览文化界，把握每一天
3: 文化播报。
0: 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日前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动江湖公园激情开赛。赛事以两岸同舟一生长乐为主题，汇聚两岸及海

0: 内外龙舟力量，以舟为媒，以赛会友，打造闽式端午文体盛会。
1: 本次赛事规格高，覆盖面广，汇聚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侨、福建省市区等30多支龙舟队伍同台角逐，切磋交流，充分展现中华传统龙舟文化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0: 近年来，福建省加快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福州凭借区位与政策优势，吸引大批台胞来融创业兴业，安家落户。台胞们在各行各业实干奋进，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
1: 一批新生代台胞带着专业技术跨海而来，以两岸技术互补助力行业升级。与此同时，许多在福州扎根多年的台胞坚持以创新与匠心赋能城市业态，从初来乍到的奔赴到落地生根的坚守，再融台胞把匠心和情怀深深地融入福州的城市肌理，为闽台融合写下了生动注脚。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福建泰宁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底蕴丰厚，素有汉唐古镇、两宋名城的美誉。
1: 泰宁是一座旅游城市，自然盖貌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是青年期丹霞地貌的典型代表。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进福建泰宁。
3: 在泰宁险峻的群山之中，总会出现几个悬吊在崖壁上的身影，他们凭借一根绳索在陡壁之间来回移动，只为采摘一种种植在峭壁上的特殊植物——铁皮石斛。
4: 泰宁铁皮石斛种植户林文明，
5: 生命力非常顽强，这根茎附着于石壁上面。
3: 铁皮石斛是一种传统名贵中药材，它们所依附的这片红色岩体，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区。为什么人们要把铁皮石斛种在这么高的悬崖上？
5: 泰宁丹霞地貌都是以砂砾岩为主，通过亿万年分化，富含有铁、锌、硒等微量元素，有益于铁皮石斛生长。
3: 连绵的丹霞地貌雕琢出泰宁最壮观的地标，约252平方千米的赤色峰林铺展于此，成就了中国东南部面积最大的丹霞景观。武夷山脉自东北向西南横亘于中国东南，巍峨绵延约550千米。这座巨大的天然屏障，既是福建与江西的地理分界，也自古区隔了中原与东南，而泰宁便深藏于武夷山脉中段的河谷盆地之中。规划师刘倩如曾深度参与泰宁古城的规划编制工作，每一次来到泰宁，他总会去古巷中走走，巷弄之间藏着最地道的古城生活。
6: 在泰宁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呢，历史上最多的时候是同时分布着20余口水井，供应着古城居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用水。泰宁县域约有1/6的面积被丹霞地貌所覆盖，而丹霞地貌本身具有一个疏松的特性，决定了它是很难留得住水的。
3: 受限于丹霞地貌的生存条件，古代泰宁人避开丹霞区域，选择在靠近稳定水源、取水便利的地方建成。泰宁古城坐落于卢峰山下，北溪、朱溪、黄溪三河交汇之处，河流冲刷形成的平原之上。
6: 这个地方地下有很厚的一个沉积岩，是一个很好的储水系统，能引导地表的雨水和径流快速的下渗，形成一个地下的小水库。那泰宁古城呢，也是在这个小水库之上进行打井并进行城市建设。
3: 泰宁堪称中国最袖珍的古城之一，面积约1平方千米。从高空俯瞰泰宁，便不难理解这座古城为何如此之小。破碎的地貌中，丹霞与群山大川挤占了泰宁大量的土地，适合建成的平地极为稀缺。小小古城之中，却深藏几条声名显赫的街巷。尚书巷横贯东西，作为古城的主轴线，它与九曲巷、进士巷共同勾勒出一片古建林立的核心区域。在泰宁人的手里，豆腐变换出万千风味。脆皮豆腐、油炸豆饼、过桥豆腐，它们都源自一种独特的豆腐工艺——油浆豆腐。
4: 泰宁油浆豆腐店主邓玉平：
7: 为什么叫我们油浆呢？是我们这个老浆水舀到我们的木条里面，把这个老浆水呢游到我们的新浆里面，成为这个豆腐花。
3: 泰宁豆腐既不用卤水，也不靠石膏，只凭一勺传承多年的老浆水点化而成。相传豆腐制作技艺起源于中原，位于闽赣交界的泰宁曾是中原移民入闽的重要通道之一，豆腐技艺也随之传入。后来人们因地制宜，放弃了传统的盐卤，选择了更适应当地温润气候的酸浆来点豆腐。
7: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天气比较湿热嘛，就是说比较适合我们这个浆水的发酵，豆腐是最鲜嫩的。
3: 来自中原的移民不仅带来了豆腐的制作技艺，更将崇文重教的传统深植于此，千百年来书香绵延，学风浓厚。走进九曲巷，犹如闯入一座风物聚宝盆，大龙香的擂茶香味四溢，新桥乡的红曲酒醇厚诱人，修复后的十几座历史建筑保留了往昔风貌，由泰宁各乡镇认领并交予社会运营，沉寂百年的老宅院在烟火气中焕发新生。
4: 泰宁古城讲解员张琦：
8: 咱们现在所走的这条巷子呢叫九曲巷啊，那在这里九代表的是多的意思，因为咱们这条巷子里面呢曾出过举人，包括举人以上的人才比较多一些。
3: 九曲巷的名字源于两宋时期，当时泰宁科举兴盛，这条巷子人才辈出。
8: 大家首先可以来猜一猜这个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
9: 烧香的，拴马的。
8: 拴马的也不是，这个东西呢叫做旗杆石，它中间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用来插旗子的，一定要乡试以上获取功名的人家，在自家门口或者祠堂的门口，它是可以立这样的旗杆石的。
10: 刷在这个杯把上面，然后这样我
3: 生活在老宅里的梁垂芬继承了祖传的拓印技艺，在古城教授这门传统工艺。这几块珍藏了80多年的拓板，镌刻着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诗作。
10: 朱熹的事迹诗不仅是他的书法，他也是在我们泰宁隐居时候的一个见证。
11: 西帅临船头，夜眠不成寐，起月暗前书，西风拂庭桂。
3: 南宋时朱熹曾避居泰宁讲学，此举成为理学南传的关键。从建县之时到清代，此地文运勃发，共诞生状元2名，进士54名，举人117名，人文的鼎盛赢得了皇帝的褒奖。宋哲宗把孔子家乡阙里的府号泰宁御赐给此地作为县名，至今已有900多年。从空中俯瞰，泰宁古城肌理分明，数十幢明清古建筑整齐排列，仿佛时光在此悄然驻足。如此规模的古建筑群能完好保存，得益于当地持之以恒的保护与精心修复。明代古宅别驾地迎来了一次大修。
4: 泰宁县博物馆副馆长朱俊杰：
12: 泰宁的这些古建筑，特别是明代建筑，挑高很高，取材非常的大，尤其是像这种的杉木形制，最大的柱梁它的尺寸达到了54公分，将近12米左右的一个跨度。
3: 古代宫殿庙宇建造中使用巨木不足为奇，但这般规格的木材较少用于民居，泰宁人为何打破常规用如此粗壮的木材修建住宅？每年8月，暑气未消，泰宁的乡间铺开了一场蘑菇的盛会。深山林地的落叶之下，藏着一种时令性极强的新鲜山珍——红菇。
4: 泰宁县大田乡村民冯秀山：
13: 7、8月份高温高湿天气，特别是在阔叶林中最适合生长。
3: 每年夏季，发源于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向西北长驱直入，却在武夷山脉的陡峭山脊前遭遇拦截。暖湿气流被迫沿山体剧烈抬升，温度骤降，大量水汽凝结，让泰宁所在的闽西北山地成为福建降水的核心地带之一。盛夏的高温与丰沛的雨水不仅催生了林间的红菇，也孕育了高大挺拔的沙木。从古至今，沙木都是泰宁最主要的建材。相传正因盛产沙木，且位于大山岭之南，泰宁古时亦得名山城。
0: 清晨沿着大金湖畔慢跑，傍晚去环山绿道散步，夜里邀好友品茶谈天，这样惬意的生活日常正悄悄成为越来越多泰宁人的生活标配。
1: 泰宁的每一步变迁都写进了群众推开窗见绿的惊喜里，写在了古城新生触手可及的温暖当中。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9: 各位好，我是孟云。灵渠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山区越岭运河，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当中的三大水利工程。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
8: 而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与岭南就有一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为了开疆扩土，秦始皇命令兵士南征百越，在这一过程中修筑了灵渠。
9: 秦始皇为何命人修筑灵渠？在历史的进程当中，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灵渠博物馆，听讲解员张小希的讲述，一起探寻灵渠背后的秘密。
1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6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

0: 在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洋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五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五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三年不卸甲持弩，要使战争转败为胜，唯有早取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狱使路以足凿渠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粮饷运输。
1: 那我们知道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秦军兵马粮草运输的问题，那它又为何会取名叫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0: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离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离，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三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贵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从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1: 那我们当时修建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0: 在秦征百越时，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包含四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八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灵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灵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十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1: 那灵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0: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灵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

0: 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领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领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1: 那么能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领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0: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月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月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 2141.5 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漓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漓，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领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始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始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1: 那么领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0: 领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领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领渠的分水系统在领渠取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领渠取首由华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华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华嘴。华嘴主要作用就是扶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华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取首工程主要有3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

0: 宽度以及河床糙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凝渠取手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1: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凝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 又是如何的呢？
0: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1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跳跃状滚落，从而降低水对坝体的掏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灌缝的作用，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冲越牢固。第三，大坝最前端直接受到水冲刷的这一面称为迎水面，它受到水的正面冲力最大，所以古人用巨石平铺。为了保证巨石的稳固性，古人在两块石头的对接处凿成一个倒梯形的凹槽，称为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1: 从古至今2000余年，凝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凝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0: 凝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瑰宝，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凝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从一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8: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1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38集。唐三、小五、戴沐白等人大惊失色，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么温柔的一个小姑娘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7: 而此时宁荣荣脸上的神色已经没有了那种温柔，而是变成了一种不屑，充满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10: 弗兰德，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
7: 弗兰德并没有因为宁荣荣的话生气。没错，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可现在的你还和我差得太远太远。哪怕你是七宝琉璃宗这一代最有天赋的一个，你也终究只是一名大魂师而已，你和我之间还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呢。既然你看不上这里，就请你离开，史莱克学院不欢迎你这样不守规矩的学员。
10: 哼，你想赶我走？没那么容易。既然来了，我就没打算早早离开。弗兰德，我劝你还是少管我，否则的话，后果不是你承担得起的。
7: 如果我怕什么后果，就不会有这座学院了。这里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慕白，
12: 院长大人。
7: 戴慕白上前一步，此时他看向宁荣荣的目光依旧充满了不可思议。他隐约明白，此时的宁荣荣才是真正的他，可是昨天的他也掩饰得太好了吧。弗兰德说， 你去将这位宁荣荣大小姐的东西从她的房间拿过来，然后送她离开这儿。如果她反抗，我允许你使用任何手段。
10: 弗兰德，你敢？
7: 宁荣荣娇喝一声，双手叉腰。这个12岁的小姑娘表现出极其彪悍的气势。
10: 我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个敢这样对我的人。
7: 你爸爸舍不得管教你，不代表我也舍不得。你可不是我女儿，也不是我的宝贝。在我眼里，这里任何一个学员都比你强。七宝琉璃塔确实是辅助类武魂中最强大的存在之一，可惜你只会给他蒙羞。
10: 你胡说！
7: 宁荣荣在愤怒之中，胸前剧烈地起伏着。一直以来，他都知道自己是七宝琉璃宗这一代中最出色的弟子。他有许多位兄长，却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在12岁之前就突破了20级的程度。连他的父亲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都曾经说过，宁荣荣是数百年以来唯一一个有机会将七宝琉璃塔变成八宝琉璃塔的宗门天才。此时弗兰德却将他说得一无是处，高傲如宁荣荣又怎么承受得了呢？弗兰德继续不屑地说，
13: 我胡说，那你告诉我，你比在场的哪一个强？
10: 我是辅助类魂师，当然不能和他们这些战魂师比武力，但是我在战场上的作用要比他们都大。有我的帮助，一个魂师团体的整体实力就会大幅提升。
13: 不不不，你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战场上的作用都会比你强，因为他们在战场上都有生存下去的可能，而你没有。以你的性格，如果到了战场上，只能是炮灰而已。
10: 不可能，我们七宝琉璃宗的七宝琉璃塔冠绝天下，无人能比。为什么我比他们差？
13: 因为你的心，因为你的浮躁和高傲。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哪怕是你的父亲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冠绝天下的。如果他没有优秀的伙伴陪同，就算是一名普通魂师也能够将他击杀。而以你的性格，你认为你能够找到可以将后辈完全交给对方的伙伴吗？
4: 宁荣荣愣了一下，他虽然从小娇生惯养，性格古怪了一些，但终究是个冰雪聪明的姑娘。弗兰德的话虽然不好听，但他已经明白了弗兰德的意思，一时间有些不知该如何辩驳。弗兰德缓缓走到戴沐白等人面前，因为他与宁荣荣话语之间的交锋，戴沐白并没有真的去拿宁荣荣的东西。弗兰德指了指戴沐白，
13: 沐白今年15岁，武魂邪眸白虎， 战斗系魂师，天生双瞳，37级，拥有2个百年魂环和1个千年魂环，是史莱克学院。

0: 法反驳。弗兰德说的对，戴沐白、唐三、小五在魂力上都要强过他。弗兰德转向马红俊和朱竹清，
1: 马红俊的年纪和你、唐三、小五相仿，11岁进入史莱克学院，尽管他的武魂存在缺陷，但是他拥有的变异武魂是得天独厚的顶级兽武魂，单论武魂，就算在整个大陆上也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他的魂力同样不弱于你，这还是他将一部分心力用在弥补武魂缺陷的情况下。朱竹清，你们魂力相弱，但是他和你不同的是，他有一颗坚定而执着的心。朱竹清，你告诉我，你来史莱克学院是为了什么？
0: 朱竹清用冰冷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回答，让自己变得更强。
1: 对于学院安排的课程，你会怎么做？
0: 只要对我的实力提升有利，我会毫不犹豫地执行。
1: 宁荣荣，你都听见了？你自问比得上他们哪一个？在这里，你本身就已经是最差的存在，你还有什么骄傲的资格？我敢说，只要你离开我这里，20年后，他们每一个的成就都要比你大得多。
0: 宁荣荣不甘心，他真的不甘心。
2: 还有奥斯卡呢，我怎么也比他强吧，他也是辅助类的魂师，只是一个小小的食物系魂师而已，他总比不上我吧。
1: 不，你错了，如果你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奥斯卡的天赋甚至还在慕白之上，否则的话，我为什么会允许他进入学院呢？宁荣荣，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见过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武魂吗？
0: 宁荣荣花容失色，
2: 不，这不可能，辅助类武魂怎么会有先天满魂力？
0: 在魂师界，先天满魂力者虽然少，但也不是没有，可辅助类武魂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宁荣荣之所以认为自己是天赋异禀，是过人的天才，就是因为他的武魂在觉醒的时候已经达到9级的程度，距离先天满魂力只有一步之遥，这已经是辅助类武魂中极品的存在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有点小帅但念魂咒那么奇怪的奥斯卡，居然会是先天满魂力。弗兰德淡然道，
1: 奥斯卡是史无前例的存在，他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甚至有可能取代你们七宝琉璃宗在辅助类魂师中的地位。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是很有可能的。
0: 宁荣荣失神地站在那里，从小到大，他在身边所有人的呵护中长大，再加上本身就是天才，更是被宠爱到了极点。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最出色的，最具天赋的，哪怕现实实力还不够强，那也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嘛。当看到唐三和赵无极一战的时候，宁荣荣就已经被震撼了，但他的潜意识里还是将自己和唐三区分开来，毕竟大家的武魂修炼走的不是同一路线。但此时弗兰德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利剑一般刺在宁荣荣的心上，将他心中最骄傲的东西彻底粉碎了。
3: 宁荣荣的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突然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扭头就朝自己的宿舍跑去。弗兰德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心中暗道，要是连一个12岁的小丫头我都搞不定，我也配不上什么黄金铁三角的称号了。戴沐白看着弗兰德脸上的笑容，试探着问道，院长，我还要不要去帮他收拾东西啊？弗兰德瞪了戴沐白一眼，
1: 你很想这个丫头走吗？
3: 不是。
1: 宁荣荣虽然骄纵了一些，但本性并不坏，让她自己想清楚就好了。你去把奥斯卡叫回来，说我免了他的惩罚，让他去安慰安慰宁荣荣吧。

0: 小五悄悄地吐了吐舌头，他也没想到宁荣的本性居然是这样的。昨天他和宁荣在一起的时候，一直都觉得他很亲切，可此时才发现，原来宁荣的性格居然比自己还要跋扈。弗兰德双手背在身后，
1: 好了，准备出发。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想留在我这里修炼，就要遵从学院的规矩，上好每一堂课。我的话在这里就是命令，接下来你们将开始史莱克学院的第一堂课，你们每个人都将独立完成自己的课程。别怪我没有事先声明，如果你们做得不够好，那么不死也要脱层皮。
2: 戴沐白很快就回来了，向弗兰德点了点头，示意自己已经让奥斯卡去安慰宁荣荣了。弗兰德挥挥手，
1: 出发，跟上我。
2: 说完，只见他脚尖点地，轻飘飘地窜了出去，朝学院外的方向前进，众人赶忙跟上。弗兰德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当快的速度上，此时就看出五名学员之间的实力差距了。紧跟在弗兰德身后的是魂力最深厚的邪眸白虎戴沐白，戴沐白身后并不是唐三，而是朱竹清。唐三的鬼影迷踪胜在精妙，论直线距离加速度反而不如朱竹清这个敏攻系的魂师，所以他和小五并列排在第三位。马红俊则在最后，可也没有比唐三他们落后多少。一路上弗兰德一句话都没有说，唐三他们自然也没有吭声，脑海中还在回想着之前弗兰德和宁荣荣之间的交谈。很快唐三就发现了弗兰德此行的目的地，正是索托城。
0: 从史莱克学院到索托城并不远，眼看就要到索托城南城门的时候，弗兰德的速度这才放慢下来，让五名学员都跟上了。索托城位于巴拉克王国内部，并不会受到任何外来的威胁，所以这里的城门是全天开放。一行六人顺利地进入城中。尽管现在天已经黑了，但索托城像刚刚睡醒一般，甚至比白天更加热闹。街道两旁所有店铺都是灯火通明，一些个只在晚上才出来营业的小商贩纷纷找到自己最习惯的地方，卖一些小吃或者小物件之类的东西。唐三和小五虽然在索托城中住过两天，但可并没有在晚上出来过。唐三还好一些，小五此时兴致勃勃地四下看着，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就悄悄地凑上去多看几眼，要不是唐三始终拉着他呀，说不定早就走丢了。朱竹清依旧一脸冰冷，似乎外界的一切和他半毛钱关系没有，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自己面前的弗兰德身上，并没有被外界影响半分。戴沐白眼睑下垂，显示出了他沉稳的一面，他的样子几乎和朱竹清一模一样，只是他的脸上少了那层冰霜，一切都表现得很是自然。弗兰德突然停下脚步，看了看天色，自言自语道，
1: 还有些时间，你们跟我来。
0: 说着弗兰德带着五人走进了街道旁一家不起眼的茶铺中，他们围着一张圆桌坐了下来，弗兰德要了六杯最便宜的茶水。小五看着面前那满是茶叶沫的茶水直皱眉头，
3: 院长，我们的第一堂课不会是在这里上吧？
1: 当然不是，你们上课的地方在那里。
0: 说着他抬手向外面指去，顺着弗兰德手指的方向，唐三看到在距离茶铺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高大的建筑，从他们这个角度只能看到那个建筑物有着近百米的高度，巨大无比，在夜幕之中显得极为深沉。在那巨大的建筑物中隐隐有光芒闪烁，戴沐白的脸色可就变了。院长，第一天就让他们去那儿啊？弗兰德淡淡地说，
1: 沐白你记住，你们都是

0: 怪物，不是普通人。那既然是怪物，就要有怪物的修炼方式了。你们的武魂都不同，各自也有属于自己的修炼方法。学院能教导你们的是如何更好地运用自己的武魂，帮助你们获得更好的魂环，拥有更多的实战经验，尽可能开发出自身的潜力。剩下的就是关于武魂的各方面知识，以及大陆上魂师的情况。在所有你们要学习的东西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实战经验。同样的等级和实力，实战经验的多少将决定胜负走向。只有通过实战，才能尽可能地提升你们在战斗中的应变能力。所以你们的第一堂课就是实战，而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课堂。
1: 戴沐白和马红俊对视一眼，马红俊没敢吭声，戴沐白的邪眸之中则流露出了无奈。他们显然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而唐三、小五以及冰冷的朱竹清都流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弗兰德说，
0: 类似于这样的建筑只有主城级别的城市才能拥有，它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标志。这样的建筑就叫做大斗魂场，并且或以所在的城市命名。因此你们眼前的这一座就叫做索托大斗魂场。所谓的大斗魂场，就是拼斗武魂的地方，也就是魂师对战的所在。不论是天斗帝国还是星罗帝国，都有这样一种说法，斗魂场决定国家的兴衰。
1: 唐三皱了皱眉，
2: 院长，魂师不是最高贵的职业吗？为什么还会有大斗魂场这样的地方？这样像是耍猴一样给人观看的武魂比拼算什么呀？
1: 弗兰德摇了摇头，
0: 不，你错了。虽然我也不大喜欢大斗魂场这样的存在，但我不得不承认，大斗魂场绝对是体现魂师价值的一个重要场所。你把它想得太简单了，唐三。大斗魂场有着属于自己的完整体系，而且可以说是一方特殊的势力。它由全大陆最有名望的七大魂师家族联合创立，并不隶属于两大帝国或者武魂殿，可以说是一个第三方势力，富可敌国呀。在大斗魂场内成名的魂师，在整个国家都将成为耀眼的明星，不但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还能够获得极大的名望。而且大斗魂场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地方，在这里即使你杀了某个大家族的传人，也不需要担心被报复，这就是它的公平性。
1: 说到这里，弗兰德眼中闪耀起了夺目的光芒。
0: 武魂的等级是一名魂师实力强弱的标志，魂环更是最好的表达方法，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一名魂师的真正能力。只有通过自身努力从大斗魂场中得到称号，才是自身实力的最好体现。任何级别的魂师在进入大斗魂场之后，都只是用斗魂二字来代表，获得第一场胜利后会得到一枚徽章，之后每获得一场胜利就会有一定的积分，积分达到一定程度，徽章的等级就会得到相应的提升。这枚徽章就是魂师在大斗魂场等级的象征，而且是全大陆所有主城通用。徽章等级高的好处极多，我就不详细解释了。徽章的等级按照矿物的品质来区分，最低的是铁徽章，也就是铁斗魂，向上依次是铜、银、金、紫金、蓝宝石、红宝石、钻石，一共八个等级。
1: 说到这里，弗兰德的目光依次从面前五个人身上扫过。
0: 我给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毕业之前至少拿到银斗魂徽章，明白了吗？不要以为获得银斗魂徽章是件容易的事。沐白和红俊已经在这里参与了一年多的实战。沐白，在，你告诉他们三个，在这里提升徽章级别的要求是什么？还有你们的战绩。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2: 再会。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谷谷吕思纬的演唱《原谅我离开》。谷谷吕思纬用极具故事感的唱腔，诉说了离别之际的纠结与不舍，字字句句都戳中人心。整首歌呢，围绕着离别的主题来展开，道尽了感情里身不由己的抉择。相爱的时候满心的热忱，走到分岔路口却又只能无奈放手。离开不是不爱，而是万般权衡之后的不得已。谷谷的声线富有感染力，将不舍、遗憾和愧疚层层的情绪细腻地诠释出来。中英文交织的歌词呢，也是让离别的心绪更加的具有了层次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林毅的演唱《燎原之火》。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林毅的演唱《燎原之火》，以热血激昂的曲风唱响心底不灭的信念力量，听完呢满是振奋和感动。歌曲的旋律节奏铿锵有力，编曲的氛围感十足，高低音转换极具张力，林毅清亮通透的嗓音爆发力十足，将不甘平庸和奋勇向前的气势完美的演绎出来，意境辽阔而且富有气势哈。这首歌呢，既是自我鼓劲的心声，也是追梦路上的精神慰藉。不必畏惧眼前的困顿，守住心中的信念，点滴热忱终将汇聚成燎原之势。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行进我们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5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朱美吉的演唱《落日之前》。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朱美吉的演唱《落日之前》。这首歌也是她的首支个人单曲。整首歌的词曲创作呢，非常的具有画面感，词作细腻温柔，将落日的晚风、心动的期许和青涩的情愫娓娓道来。轻盈舒缓的旋律流畅治愈，节奏轻轻的、柔柔的，非常的舒缓，有着很温柔的氛围。朱美吉清甜细腻的声线贯穿全程，音色干净通透，唱腔温柔灵动，将藏在落日余晖里的细碎心动和温柔期许演绎得恰到好处。编曲呢，属于简约清爽型的，不喧宾夺主，让歌声和旋律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继续行进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6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萧景红，《以我为名》。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萧景红的演唱《以我为名》。旋律里藏着挣扎与坚守，歌词满是勇气和坦荡，治愈每一个被标签束缚、渴望活出自我的人。整首作品呢，词曲深度的契合，字字皆是真情的独白，书写从懵懂追梦、深陷低谷到破局自愈的成长轨迹。旋律呢是以摇滚为基底，兼具力量感和细腻的情绪，烘托出了坚定自我的氛围。萧景红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沉稳有张力，褪去青涩幼稚，将多年沉淀的阅历融入到歌曲之中，从低声倾诉到高亢爆发，情绪收放自如，完美的诠释出了不甘于平庸、直面自我的赤诚态度。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17号音乐作品，来自陈卓璇《想》。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陈卓璇的演唱《响》。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个人专辑当时的主打歌。整首歌的旋律婉转缠绕，编曲呢克制又极具张力，歌词细腻大胆，跳出了常规情歌的甜腻温柔，将情爱中的挣扎执念和隐秘心绪的娓娓道来。陈卓璇强弱唱腔自由切换，冷清又带有破碎感，把爱意之中的清醒与沉沦，温柔与偏执演绎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18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孙怡，《遗憾》。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我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孙怡的演唱《遗憾》。这首歌呢，用非常简单的编曲烘托出了纯粹的情绪，让经典的旋律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词曲极具故事感，以平淡直白的笔触写进了感情里的错过、妥协和无可奈何。孙怡的唱腔呢，松弛细腻，用最真诚的演唱将爱而不得的纠结、释然和惋惜娓娓道来。喜欢的话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了，可以在微博之中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在今天的星际湾区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和离开有关的歌曲。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齐秦演唱的一首《离开我》。袁惟仁的词呢朴素，但是句句揪心。失恋的人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痛快的哭一场。就算是离开你后遇到的事情再难，我们也会勇敢的去面对。袁惟仁的歌词朴素，再加上齐秦动情的演绎，这种失恋之后的心情真的是全部被倾诉出来。继续今天的星际湾区，听到的歌是来自李宇飞的一首《离开我的依赖》。

0: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宇飞的演唱《离开我的依赖》，歌曲的旋律线条简洁流畅，主歌部分节奏舒缓，副歌的部分呢节奏旋律上扬，我们能够随着整首歌的旋律来感受歌曲传递出的情感。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情感依赖之中的复杂情感，生动地刻画出了依赖他人的时候，发现对方承诺无法兑现，自己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无奈和失落。李宇飞的嗓音清澈干净，对情感的把握极为的精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离开你以后》。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的演唱《离开你以后》，淡然感性的旋律，饱含着深情的文字，唱出了只有经历了伤痕才会珍惜爱，懂得爱。歌词句句戳心，默默的不舍的深情让我们难以忘怀，在哀而不伤的歌声之中缓缓的落定。继续今天的星际弯曲，听到的都是和离开有关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文章《离不开的离开》。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文章的演唱《离不开的离开》。这首歌收录在文章推出的专辑《致青春》之中。那整张专辑呢，透过七首歌曲记录不同的印记的青春，哈，时而温暖动人，时而大气磅礴的唱功，展现了不同面貌的文章。《离不开的离开》唱出了游子远赴异乡打拼的心情，回望年轻时在车上透过玻璃窗望着妈妈的身影越来越小，内心五味杂陈，是送给亲人的一首非常温暖动人的音乐作品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博的演唱《出现又离开》。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博的演唱《出现又离开》。这首歌的旋律简洁而且富有感染力，梁博略带沧桑感的音色为整首歌增加了几分深情和厚重感。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刘宪华的一首《别离开》。这样的一首歌有着婉转的曲风，动人的深情，用舒缓而悠扬的旋律诉说出家国情和手足情相互交织的凄美故事，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示于一体的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打造出珍稀植物展示区、植物克隆科普区、标本展示区等多个特色展区，默默守护着万千长江特有的珍稀植物。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究竟是如何被悉心守护、逆风重生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2: 这两年身边约看展的搭子人啊是越来越多了，博物馆不再是学生时代的旅游项目，而成了很多成年人的生活方式了。当免费的博物馆遇上日益高涨的文化热情，会碰撞出怎样的经济火花呢？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啊，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对孩子说的话可能随口一句抱怨、一声数落，看似说完就过去了，但日积月累会在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痕。在家庭教育中，这是很多父母比较容易忽视的因素。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台湾老师廖嘉欣将跟我们分享管好说话的分寸，给孩子一份宝贵的成长礼物。
2: 是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两岸好生活。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听众朋友，在湖北宜昌三峡坝区藏着一座守护长江珍稀植物的生态保护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这里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示于一体，打造出珍稀植物展示区、植物克隆科普区、标本展示区等多个特色展区，默默守护着万千长江特有的珍稀植物。
1: 近日，总台记者孔

0: 影实地探访这座隐秘的植物研究所，这些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究竟是如何被悉心守护、逆风重生的？一起来听报道。
1: 一场下雨过后，三峡坝区草木青翠，碧空如洗，园区绿意盎然，澄澈的天地间，白色水鸟翩跹起舞。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2160种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2: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径是不足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1: 一株楠木见证数十年生态守护初心，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2: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的保护工作，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区域工作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同步进行到哪里。
3: 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室，植物的标本
1: 室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2: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一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植被的伴生。第二个就是做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1: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高级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它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荷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仅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濒临灭绝。
4: 它叫做荷叶铁线蕨，就是因为在那个狭小地带，它对它的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就在三峡库区那个海拔80到330米之间生成那么一片去零星的一个小部落。
5: 目前来说只有咱们三峡库区
4: 有吗？有啊，就我们三峡库区有这个东西。
1: 让人欣喜的是，经过科研团队多年抢救性保护和人工繁育，如今数千株荷叶铁线蕨成功回归野外自然生长。小小的活化石重焕生机，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保育体系。在研究所的植物培养室，一排排培育器皿整齐排列，珍稀植物幼苗在专属环境中悄然生长。胡梅香说，实验室里的培育环境是将温湿度调控到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优状态。
2: 我们会模拟植物野外的适宜生长环境，锁定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土壤酸碱度、各类微量元素，都是根据它的原生生长需求精准配比。针对这种蕨类植物，我们攻克了孢子播种繁育、母本分株繁育、主培繁育等多种技术，培育、繁育，然后到野外回归，这个体系我们是全部是完成的。
1: 在研究所里，不只有古老的植物活化石，还有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作为三峡库区特有濒危物种，丰都车前曾因河流生态变迁濒临灭绝，眼下经过太空育种的丰都车前在三峡库区野外试种成功，如今宜昌子归江心小岛上500株太空育种丰都车前蓬勃生长，在荒滩上掀起一片绿色生机。胡梅香介绍，
2: 现在丰都车前生长得非常茂盛，根系发达。
1: 从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大棚繁育，到野外扎根生长，成林成片，每一株珍稀植物的重生都来之不易。多年来，科研团队踏遍长江流域深山峡谷，搜寻珍稀植物，摸清长江植物物种家底，悉心守护每一份珍贵的生态种植资源。仅培养室就保育着近100种珍稀植物，共同丰都车前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20载深耕不辍，科研成果硕果累累。 截至目前，团队已迁地保护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2160种，累计将6.78万余株自主繁育的珍稀植物回归栽种至三峡库区及长江流域各地，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绿色屏障。
2: 首先第一步是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怎么扩大它的家族，就是繁育苗木。它繁育苗木之后就想着怎么运用它。这个就是我们有些野外的回归，就是将它种植到原生菌去，让它能够自我的一个更新呐、最后能够在野外自己能够开花结实，我们这个保护工作就算完成了。
1: 守护珍稀植物既是守护生态家底，也是传递绿色理念。每到寒暑假，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能接待7-8批研学学子在这里解锁植物保护的奥秘。从事珍稀植物保护工作近20年，胡梅乡真切感受到全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巨变，也见证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
2: 我觉得现在是相当于整个大家对那个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提高了，不光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普通公众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啊，这样的教育，大家对这个植物的保护的理念也在增强。那植物的丰富度啊，包括植被的一个保护啊，就是人为的自己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也是增强的，确实是蛮有成就感。
5: 学这方面的年轻人多吗？这些年来咱们这儿
2: 多，现在那个生态环保这一类的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嘛。这两年做这类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就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家底儿，我们的家当，把它保护好。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这两年身边约看展览的搭子啊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博物馆啊不再只是学生时代的旅游项目，而成了很多成年人的生活方式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备案的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那全年接待观众更创下了15.6亿人次的历史新高。当免费的博物馆遇上日益高涨的文化热情，会碰撞出怎样的经济火花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如今，周末或假日去博物馆看展，已成为许多家庭和年轻人的选择。看展、打卡、买文创，早已不再是小众的专属，而是大众休闲的常态。一位正在参观的游客说，
6: 看展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日常习惯，它对于拓展我的眼界，积累我的认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5: 另一位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游览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7: 很期待的，我是跟着他来游，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成长。
5: 7188家博物馆，15.6亿人次的年接待量，这一组亮眼数据的背后，不仅是文化现象，更是一场深刻的消费变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文旅消费趋势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转变。
8: 数据反映出我国文旅消费正从观光消费加速转向文化体验型的消费。过去游客更多的关注景区的观光，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历史文化、城市记忆、精神体验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和金钱。博物馆已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渐演变为兼具教育、社交、休闲、消费等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从物质型消费向精神文化消费升级，也反映出文化自信增强背景下公众对高品质文化供给需求的持续增长。
5: 人们走进博物馆不再只是为了看文物，更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满足和文化认同。对于文博领域消费结构的深层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

0: 李军分析，
1: 过去我们逛博物馆呢，追求的是我看过，现在我更愿意为我感觉过，甚至我参与过来买单。博物馆也不再是仅仅是一个看完就走封闭的一个终点，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起点。文化消费的场景呢，被延展或者被拉长，形成一票难求的票根经济。文博资源通过与旅游啊、教育啊、餐饮等等这种产业的梦幻联动，完成从单一的观展到全域消费的生态闭环。
0: 长久以来，博物馆长期坚持免费开放，降低了大众文化消费门槛。这种普惠模式又是怎样撬动周边民生消费链条的？唐成才表示，
2: 博物馆免费开放本质上是一种低门槛引流、高带动消费的公共文化模式。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往往会延伸产生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消费，进而形成半日游、周末游等新的城市消费场景。尤其是近年来博物馆文创持续出圈，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产品，不仅提高了文化附加值，也带动了设计、制造、电商等产业发展。
0: 除了拉动城市消费，文博经济在激活县域文旅市场、稳定就业、增收富民方面同样具备突出优势。唐成才进一步分析，
2: 文博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兼具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能够形成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消费吸引力。相比传统的景区而言，博物馆更容易与地方历史、非遗技艺、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更加适合于县域文旅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博产业链条较长，能够带动讲解、策展、文创设计、演艺、餐饮、民宿、电商等多个就业领域，对于青年人群创业就业会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未来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进一步的融入文博场景，文博经济有望从参观经济升级为体验经济、情绪经济，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文化消费增长点。
0: 在文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行业也面临着现实的痛点。一面是顶流博物馆一票难求，另一面是部分基层或偏远博物馆面临客流与运营的挑战。面对这种冷热不均，冷门场馆该如何突围？李军认为，
1: 破局点呢，在于拒绝做缩小版的博物馆，要成为放大版的博物馆，不必那个映衬等顶级的 IP 的热度，而是要死磕唯一性、排他性。哪怕没有游客，也能靠本地人的高聘复购啊，活得很滋润。博物馆的价值不该只用客流量来衡量吧？在这个追求个性化的时代，那些冷门的场馆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主打慢体验啊，市场感。
3: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博物馆列入旅行清单，甚至呢成为奔赴一座城市的理由。台青丹尼就是这样一位博物馆发烧友。他说，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他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永远是博物馆。小吃、老街、网红打卡点都只是表面，博物馆里才藏着一个城市最诚实的灵魂。
4: 是的，这几年呢，他跑了不少大陆的博物馆，有三处呢让他印象尤为深刻：四川三星堆青铜面具，神秘的像一部没有答案的科幻大片；还有广东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让他这个台湾客家人啊，第一次完整看见了自己族群的来路，从迁徙地图到围龙屋，那种共鸣后劲十足；而广州的博物馆则像一个会不断讲新故事的老朋友，让他对一座城市始终保持期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丹尼的分享。
5: 大家好，我是丹尼。其实呢，我有一个习惯，应该说不算是习惯，比较像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我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不管是大城市还是那种小乡镇，我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永远是当地的博物馆。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如果你没有走进那个城市的博物馆，就好像跟它隔了一层距离。你吃了小吃，逛了老街，拍了照片，但那都只是表面，博物馆里面才有真正那个城市的灵魂，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这几年下来，我真的跑了不少的博物馆，印象最深的是三星堆的博物馆，一定算是一个。那个青铜面具，我真的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整个人是呆住的。 那个东西完全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文物，它的眼睛是凸出来的，耳朵像一个扇子一样，根本不像是人类。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个是什么，也太奇怪了吧。而且最奇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三星堆没有文字，一块青铜器上面干干净净，没有刻任何一个字告诉你这是干嘛的。所以每个人站在那边都在猜，有人说是外星人，有人说是古蜀王的样子，有人说是某种我们不知道的祭祀。总之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定论。那后来想一想，反而觉得就是因为没有答案，你才会一直想。你不需要背解说词，不需要记忆那些年代，你就用看的，用感觉的。所以我会说，三星堆就像一部科幻大片，你看一次那个震撼会留很久。但你说我会不会再想去一次？好像也还好，因为它太强了，强到你觉得一次就够了，再去就会怕那个神秘感会不见。再来这个对我来说意义完全不同，梅州的客家博物馆。从小我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会讲客家话，过年过节有些规矩跟闽南的朋友不太一样，但说真的，以前我对客家这两个字的理解真的很碎片。我知道我们是客，但我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不知道为什么叫客，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处都有客家人。直到我去了梅州的客家博物馆，那一次真的是我第一次从头到尾完整的看到我们整个族群的样貌。一走进去，第一个展区就是讲迁徙。我站在那个迁徙的地图前面，真的是走不动。原来客家人不是本来就住在山里的，是因为历史上一直在打仗，从中原一直往南逃，从黄河边到长江边，然后再被挤到福建、广东、江西交界的山区，再渡海到台湾，还有的下南洋跑到全世界。我看着那条路线，心里只有一个感觉，原来我的祖先是这样走过来的，不是一次的搬家，是几代人几百年的流浪，每一步都是没有办法，每一步都是为了活下去。那时候我真的不是震撼，是一种很酸很说不出来的感觉。然后旁边有围龙屋的模型，客家人的房子，圆的一圈圈的。我以前在台湾看过一些老房子，但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盖成那样子。但在那天我懂了，那个不是房子，那是一个家族抱团取暖的方式。门一关，外面不管怎么样，里面就是一个世界。祠堂在中间，祖宗在中间，所有人都围绕着祖宗住。我站在那边其实还蛮感动的，不是因为什么国宝，是因为我感受到那种被历史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把祖宗带着的那种倔强吧。还有桥批，一张薄薄的纸，歪歪扭扭写几个字，家中老母安康否，而在外一切安好勿念。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出去之后一辈子也没有再回来过，那种东西比什么金器玉器都更触动我的心。客家博物馆把我从小到大那些碎片一样的说不清楚的我是客家人的感觉全部都串了起来。所以你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不是惊叹，而是一种啊，原来如此，原来我也在这里面。当然还有我最常去的也是让我最上瘾的那一种，就是广州的博物馆跟美术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我真的很常去，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底子，你想看广州的历史、岭南的画派、广东的民俗，随时去，那些好东西都在那里不会跑。但真正让我想一直回去的原因是特展，每隔几个月就会一个新的特展冒出来，有时候是古代名家的书画，有时候是当代艺术家新奇的东西，有时候是跟别的城市交换来的宝贝。这种感觉该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有一个朋友，他在跟你说，嘿，我们之间的交情，那些固定的节目都会在，但我每几个月都会跟你讲一个新的故事哦。所以我每次走进去，心里都会有两个期待，一种是啊，老朋友又见面了，去看看我喜欢的那些固定的展品，还在不在那些老地方。另外一种是啊，今天去会碰到什么新的东西，那种未知真的会让你一直想回去。我有时候都会开玩笑说，广州的博物馆就像是我长期订的一本杂志，固定的专栏我本来就很喜欢，但每次新的专题才是我舍不得退订的原因。这三类的博物馆给我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三星堆给我的是震撼，那种东西是全世界独一份，你看一次就会觉得自己很渺小，觉得人类真的很神奇， 看它就像是一场烟火，看完就没了。那梅州给我的不是震撼，而是共鸣，是身份认同。它让我心里一紧一热一酸，它让我看见自己，看见家族，看见来处，那个后劲是真的特别的大。而广州给我的则是期待，它让我跟一个城市之间保持着一场不会结束的对话。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去博物馆，真的不是因为我比较有气质还是怎么样，是因为我觉得博物馆是一个城市最诚实的自我介绍。宣传片可以拍得很美，网红街可以刻意营造出来，但是博物馆里面的那些东西是假不了的。这几年大家都在讲文博热，我刚好就是那个热潮里面的一份子。我也愿意花钱买特展的票，也在热门的博物馆门口刷票刷到手指痛。我也曾经在一个没有人去的偏僻小馆安安静静待一个下午，觉得比挤什么网红景点还好一万倍。我觉得现在大家越来越爱去博物馆，不是因为那些文物变了，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变了。我们真的不满足于我看到了，可能我们要的是我感觉到了什么，我被触动到什么。以后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我还是会优先走进去博物馆，听听那座城市说话，然后带走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感受。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暑气渐浓，粽叶飘香了。在这个传承千年的传统节日，承载着驱邪祈福、追思先贤、阖家团圆的深厚寓意，也是许多人心中啊充满烟火气的节日之一了。
1: 接下来邀请台青安安跟我们分享他记忆里的端午。他说，从粽子的口味到龙舟的热闹，从悬挂艾草到祈福安康，两岸同胞用相同的方式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相同期盼。一道海峡隔不开血脉相连的民俗记忆，也挡不住同根同源的文化情怀。让我们一起来听安安的端午感悟。
3: 大家好，我是安安。如今暑气慢慢升腾，转眼就到了农历五月初五，这便是我们代代相传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从小到大，我一直格外期盼这个节日。每临近端午，厨房里摆满翠绿的粽叶、圆润糯米与各式馅料，清雅的草木香气弥漫全屋，长辈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满满的烟火气息就是刻在我心里的节日回忆啦。古时候，五月是正值春夏交替，气温波动大，湿气较重，蚊虫和病菌都比较容易滋生，属于疫病多发时段。那么古人慢慢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形成了避疫祈福的各类习俗，借着传统仪式调养身心，祈求一家人远离病痛，常年安稳康健。那么历经千年的岁月变迁啊，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哦。除了顺应时节祈求平安之外，后世也将节日与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相融。屈原他心怀家国，坚守本心的品格打动世人，大家也借着端午感念先贤风骨。长久以来，驱邪安康、缅怀先辈、阖家相聚的美好寓意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我们共有的文化印记。那么在台湾长大的日子里，端午节是家家户户都十分看重的传统节日哦。我们在节日当天，家中会备好贡品，祭拜祈福，长辈时常叮咛，端午不只是享用美食休闲放松的日子，更是诚心祈求家人平平安安、健康顺遂的时刻。那么各式各样的民俗小事呢，拼凑出了鲜活有趣的儿时端午记忆。那么家家户户也会在大门的两侧去悬挂艾草与菖蒲，凭借草木本身的清香净化居家环境，驱赶蚊虫浊气。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手腕呀、脖颈都会系上五彩绳，身上也会佩戴造型精巧的香囊，这些小事物都是长辈盼望孩子平安长大的心意。那么历代是我童年最喜欢的趣味小游戏，因为每到端午正午的时候，小伙伴们都会围坐在一起比试，静下心来慢慢的去托住鸡蛋。民间都说，能够顺利把鸡蛋立起来，就代表一整年都会好运相伴。当地还保留着汲取午时水的古老习俗，正午取水存放也是老一辈延续多年的生活习惯。那么闲暇之时呢，我们家也会结伴前往河畔去观看龙舟赛事，鼓声阵阵，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地挥桨向前，岸边都会有此起彼伏的欢呼呐喊加油的声音。那个热闹的场面啊，到现在我想起来都依旧非常清晰。那么说到端午，就必不可少要讲到特色美食粽子啦。 台湾风味丰富多元，不同地域寻常人家都能做出独属于自家的家常味道。台湾北部的粽子制作时会提前把糯米下锅翻炒调味，米粒会吸满鲜香的汤汁，口感比较紧实浓郁，吃起来和油饭的风味就比较相近。那么南部粽子会采用清水长时间的焖煮，米粒就软糯粘牙，口感柔和顺口。那清爽的咸粽也是好几代人的童年回忆，剥掉外皮沾上白砂糖，那个风味到现在都让人念念不忘。那么中部的粽子就巧妙融合了南北制作的手法，风味别具一格。那么各式各样的粽子各有特色，但每一个口味的我都十分喜欢。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离开台湾来到大陆求学，我也见识到了种类繁多的特色粽品。大陆的地域非常的辽阔，各地的粽子的口味啊跟做法也非常的丰富哦。像香甜暖糯的红枣粽、豆沙粽，口感清甜细腻，很受甜食爱好者的喜爱。像嘉兴的鲜肉粽啊、蛋黄肉粽，这些经典口味，饱满馅料搭配鲜香的糯米，肉香和米香相互的融合，吃起来就唇齿留香。除此之外，还有口味独特的辣味粽啊，或者是广式风味粽。那么不同做法也就造就了各不相同的舌尖体验。那么从古至今啊，龙舟竞渡呢都是端午节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活动。那么这份热闹的习俗呢，在海峡两岸都广为盛行。儿时的时候，我常常守在电视机前面观看龙舟比赛，激昂的鼓声总能牵动所有人的心绪。那么亲身抵达现场观赏过后，才真切感受到远超镜头外的热血氛围。河面上一艘艘的龙舟奋勇争先。

0: 和端午文化一脉相承，源远流长。一道浅浅海峡，隔不开血脉相连的民俗记忆，地域生活差异也挡不住同根同源的文化情怀。藏在粽叶香气、民俗烟火里的温情，始终将两岸心意紧紧连接在一起。最后，祝每一位朋友端午安康顺遂，岁岁平安喜乐。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在家庭教育当中啊，我们每天对孩子说的话，随口一句抱怨，一句数落，那么日积月累啊，却可能在孩子心里啊，留下看不见的伤痕。
6: 今天呢，台湾老师廖嘉欣要和我们聊一个很实在的话题，有一些话尽量别在孩子面前说，下面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家庭教育啊，从来就不是昂贵的课外班、严苛的家规，而是藏在三餐起居、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当中。父母啊，随口一个抱怨、一句数落，看似不起眼，日积月累下，潜移默化下，直接塑造孩子的性格、心态与三观都会有所改变。现实里啊，很多的孩子这个自卑、内向、缺乏安全感，亲子频繁的吵架，多半不是打骂体罚，而是长年累月的负面语言造成的心理内伤。结合这个身边的一些家庭教育案例呢，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分享。那我在这下面呢，这些话啊，建议家长朋友们不要在孩子面前去说。我们管好自己的嘴巴，说话有所分寸，才能够养出内心阳光的孩子，底气满满的孩子。首先呢，有一个教育案例啊，和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个三年级小男孩浩浩的一个案例。这个浩浩妈妈在私企上班啊，这个业绩压力很大，每次下班回家晚饭的时候啊，睡觉前呢、啊，总会对着孩子去吐槽。吐槽什

什么呢？吐槽上班受领导的刁难，同事的排挤，赚钱的困难，生活过得好累啊。家里啊，常年充斥着这样的一个好好妈妈这样的一个叹气和负能量。原本活泼爱闹、放学爱分享校园乐趣的浩浩，短短半年的时间啊，性情大变。班主任啊就反馈了，孩子上课走神发呆，课间独自静坐，不爱玩耍，考试的时候啊还发挥失常。私下呢，这个老师啊谈心的时候就透露出了，总害怕家里没钱过日子，担心父母哪天撑不下去。所以小小的这个年纪啊，整日忧心忡忡啊，长期啊就陷入了莫名的焦虑了。那在这里呢，想跟各位父母说一下哈，就是父母是孩子的靠山，成年人的不如意不该转嫁给孩子。工作的委屈、生活的压力可以和朋友倾诉，运动散心来去自行的消化。家庭长期啊，这个愁云密布、抱怨不断，其实会消磨孩子的童真的。家长啊，咱们稳住情绪，少在家里抱怨诉苦，家里的这个多欢笑声语啊多一点，孩子呢不用去背负成年人的烦恼，才能够踏实安心的去成长，内心呢才会满怀着温暖。再来呢，还有一个教育案例啊，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女孩叫小冉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某一个小区呢的这个家里面呢、啊，小冉呢，他这个父母呢，常年都跟这个小冉在拌嘴，妈妈也习惯当着女儿呢去数落爸爸，就说什么没本事赚钱，做事粗心，不懂得顾家，大大小小的这个缺点啊，反复的去念叨这个爸爸。那这个爸爸他就气不过，也会反过来去指责妈妈，挑剔他强势。小冉呢，深爱爸爸妈妈，但是每次吵架、互相贬低的时候啊，他总是躲在这个房间，默默的去掉眼泪，一边心疼委屈的妈妈啊，一边心疼被全盘否定的爸爸。那小冉呢，升到这个五年级后啊，孩子啊，他胆小又敏感，害怕与人深交，不信任亲密关系，在班级里啊，这个习惯去孤立自己，对家啊没有归属感。那这个父母的这个相处模样啊，是孩子最早期对婚姻亲情的认知，所以夫妻矛盾避开孩子，咱们这个私下沟通哈，不在孩子面前去揭对方的短，贬低人家，争吵。我们应该要去彼此互相尊重，维护对方在孩子心中的那个形象。孩子在和睦的这种环境下长大，才会懂得如何去爱人，珍惜感情，拥有安稳的安全感。再来呢，还有一个是我在一个教育活动上听到的一个案例哈，是一个四年级的男生，他叫做小雨啊，讲的一个案例。小雨呢，他这个妈妈呢，很爱攀比，亲戚呢聚餐，日常聊天啊，总拿这个同班第一名的同学啊去跟他对比。他就说啊，你看人家月月不用父母督促，次次考高分，特别厉害。画画跳舞啊，什么都行。你再看看你，贪玩懒散，什么都比不上别人。一开始呢，这个小雨啊，还会努力的刷题，想要获得父母的认可啊。可日复一日的这种对比的贬低，慢慢的变得自我怀疑了。上课啊，不敢举手发言，遇到了难题啊，直接放弃，害怕做错题目被家长指责，越来啊越自卑，也最后厌学了。所以每个孩子成长的节奏啊，真的不同。天赋、性格也各有差异，咱们不能用成绩或者是才艺一刀切去评判咱们的孩子的好坏。攀比本质是家长的焦虑的转嫁，不断的去对标别人，只会掐灭了咱们孩子的自信心那个火苗。所以咱们应该去多看见孩子的点滴进步，认真写完作业的时候，主动整理书桌的时候，乐于助人的时候，及时给予他夸奖。咱们要告诉孩子啊，不必去复制复刻别人的人生，做好独一无二的自己就足够的优秀了。所以父母的肯定啊，是咱们孩子勇往直前的底气哦。再来呢，还有个案例啊，是我在一个教育论坛上偶尔恰巧这个听到了一个教育案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个初二的女生叫做琪琪，她的一个教学案例。

0: 琪琪的爸爸经常会去念他，说什么为了供你读书，我放弃了好的工作、高薪的工作，舍弃掉我一切的爱好，常年省吃俭用，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你。妈妈也时常跟他哭诉啊，生完孩子啊，没有自由啊，失去自由啊，放弃穿搭和社交啊，一辈子就被困在家庭里啊。所以长期在父母全为你牺牲的这种言语环境下长大，琪琪呢满心愧疚，生活小心翼翼，凡事优先迁就父母的想法，不敢去报名什么兴趣班啊，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喜好啊，生怕自己的选择去辜负了家人的付出，习惯性的去讨好身边的所有人，活得绑手绑脚。所以父母在养育孩子是要发自本心的亲情的选择，心甘情愿的去付出，不该变成束缚孩子的那道枷锁。所以频繁的咱们去强调自我牺牲，会让孩子在活在这种罪恶感里面。那难以遵从本心的这种选择人生，不是我们要给孩子的。所以真正的爱呢，是默默的去守护他，不刻意的邀功，不道德绑架，让孩子轻松沐浴在一个爱的温暖的家庭里，才能够成长为独立、自信、敢于追逐理想的成人。良言暖童心，恶语伤半生。咱们说话有分寸言语有温度是家庭教育最便宜也是最珍贵的投入所以作为家长，戒掉负能量的抱怨，伴侣面前的恶语，盲目攀比的对比，牺牲道德绑架，这四种咱们应该用包容、鼓励、尊重陪伴孩子成长。那咱们这个和睦温暖的家庭氛围温暖正向的日常言语，不用花费金钱就能够送给孩子一辈子最好的礼物，能够让孩子内心的富足向阳生长，拥有从容面对人生的底气。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锦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把耳朵叫醒，在这个需要释放的时刻，宋亚轩用一首歌曲为你打开情绪的闸门。这首充满活力的流行曲仿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宋亚轩清澈的少年音色配合宣泄式的歌词，打造出极具感染力的情绪释放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接下来一首由 Libby 演唱的歌曲《等风吹》，通过欢快的旋律和简单的句子，描绘了对主人公整个青春的爱恋，一起来听。

0: 成黄河，你的声音。
1: 当怀旧成为情绪的窗口，周杰伦的《回到过去》用音符搭建时光隧道。歌曲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怀旧的音乐氛围，传达了对逝去时光的追忆与无奈。各种乐器的音色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融合，营造出简洁而富有层次感的音乐框架。
2: 精选潮流热歌，
3: 荟萃流行经典，
2: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听不厌。
1: 流行乐歌单继续送出来自 Tia 袁娅维演唱的《旅行中忘记》，让音乐成为最洒脱的情绪行囊。我们一起来体验治愈系的心灵慢旅。

当思念在心中流淌，王菲的《如愿》用空灵的音浪抚平每一道心痕。这首电影主题曲以弦乐和钢琴的对话开场，王菲标志性的气声唱腔如薄雾般升起，歌词化作情感的涟漪，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时代共鸣，让这首兼具细腻叙事和磅礴表达的作品成为你心底回响最温柔的音浪。继续送出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随便。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盛哲演唱的《在你的身边》风格独特，融合了流行、电子和 R&B 元素，塑造出明朗饱满的节奏。歌词有触动青春的能力，展现了盛哲在音乐创作上的创新和细腻。歌曲的旋律和节奏设计使得听众仿佛回到了遥远的青春时光，具有强烈的情感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下面这首《心跳的证明》由刘仁宇深情演绎，他用深情的嗓音完美地诠释了对爱情的执着。

0: 梦想就要冲破天际。邓紫棋用一首充满昂扬生命力的作品《天空没有极限》为你打开震撼的音浪阀门。这首歌不仅是邓紫棋对自己的一种期许，也是她让爱活在自己身体中的信心。歌曲通过描绘追逐梦想的艰辛与美好，鼓励人们勇敢面对挑战，坚持不懈。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即将听到周深演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杜轩达翻唱的歌曲《最近还好吗》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抒情歌曲，通过个人的演绎赋予了歌曲新的生命力。细腻的情感处理和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思念、孤独和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思念之情。继续分享的歌曲是王赫也演唱的一首充满情感共鸣的《从前那个女孩》。歌曲延续了王赫也在抒情领域一贯的风格，通过深情的歌声将青春里未完成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让人回忆起记忆深处的那个逐渐模糊的身影。

用一首歌曲带你体验若即若离的心动频率。李荣浩的《也许是爱情》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段关于爱情的遗憾与释怀的故事。每一个音符都像是情感的流露，歌词深入人心，让人在回味中感受到爱情的苦涩与美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节目最后送出十个晴天演唱的果敢歌曲，中融入了青春的热血与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将歌曲化作集体情绪的完美共鸣，激励每一位听众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选择，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了尤长靖带来的歌曲《一颗星的夜》，以夜里独自闪耀的星星为意象，真挚地讲述了逐梦路上的坚持与初心，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就要像夜里那颗孤独的星星一样，即使身处黑暗也能闪耀出自己的光芒。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生活当中有太多美好的事物了，它们就像星星一般璀璨耀眼，也像星星一般难得与珍贵。他们或许是令人羡慕的爱情，是始终坚守的初心，或是逆流而上的勇气。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星星》。

0: 刚听到的是来自飞儿乐队的演唱歌曲《以星火为象征》，展现了青春时期的爱情的美好与坚韧，鼓励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困境时不要放弃心中的希望，哪怕再渺小的力量也能在黑夜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逃跑计划的一首很励志的歌曲《闪光的回忆》。逃跑计划的歌呢，总是不乏星辰与光亮，让大家感受到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洒脱与自信。而这首歌便是教会我们怎样从伤痛中走出，又怎样将伤痛化作闪光的回忆。

0: 一个在西，
1: 一首融合了说唱与 R&B 元素的流行歌曲，来自艾热与李佳隆演唱的《星球坠落》。两人配合默契的演唱呢，也营造出了一种浪漫又富有节奏感的氛围。以星球坠落为象征，表现出了爱情的降临就像是星星降落一般的美好与震撼，也传递出了珍惜爱情、坚守感情的主题。继续听到郑智化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品《星星点灯》。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说到星辰呢，我们往往会将它与大海联系在一起，这两个象征广阔而遥远的宏大意象，当它们碰到一起的时候，你是否会想起这首大气磅礴的经典歌曲呢？没错，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一首以追逐星辰大海般梦想为主题的歌曲，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单依纯的《心 Sailing》。

0: 周杰伦的这首《心情》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和浪漫情怀的歌曲，简单明快的吉他勾勒出了轻松愉悦的氛围，就像是诗篇一般优美的歌词，让我们充满了纯真的幻想。相信这样的歌曲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吉克隽逸带来的《妈妈的星星》，柔美的音符和舒缓的旋律，就像儿时妈妈的怀抱一样温馨宁静。

仰望星空是一首充满温暖且有力量的励志歌曲。张杰的演唱呢，深情而坚定，充分发挥了他高亢清凉的嗓音特点。通过简洁而富有感染力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人生信念，也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回忆起曾经的梦想与初心，感受生活的美好。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法老和阿达娃合唱的一首嘻哈风格的歌曲《星空续爱曲》。这首歌呢，也同样是星空为背景，以爱为主题，叙述了一段简单美好的爱情故事。

双星星美丽耀眼，可是它比不上你的笑脸。不小心拍下了99颗流星的照片，来衬托这画面里唯一的焦点。你说人心就像多变的魔方，眼眶里要泛起波浪。那颗暗淡的星星是我的故乡，流浪的狮子才不能说谎，在沙发上找。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出的是汪苏泷的一首童话般的情歌《小星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海洋带给您的《端阳》，曲调清新活泼时尚，不仅保留了国风音乐元素，更展现出浓郁的民谣气质。歌词在融入端午文化概念的同时，进一步抒发了乡愁，赞美了亲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缕清风承载千年文脉。从古俗民俗到家国心怀，端午的诗意与温情始终萦绕在你我的身旁。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动听的旋律，共听佳节乐章，一同感受粽香端午情满家国的美好意境。

0: 古往今来屈原的家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在五月初五这天，爱国忧民的诗人屈原写下了绝笔怀沙之后，抱石投江，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赵邦桥创作并演唱的这首《赴屈原》，表达了他对屈原的敬仰和热爱。
1: 五月五是端午赛龙舟，

许鹤斌、冯云飞、王鑫、周珊珊带给您的《我的偶像是屈原》。这首歌曲当中既有中国传统的民乐民歌，又有现代流行说唱 rap， 加上重金属摇滚的元素和可爱的童声朗诵相互交织，在传颂屈原精神的同时呢，赋予了端午文化传承新的生命力。好的，之后听到一首浓浓的中国风歌曲，也是影视剧《思美人》的主题曲《离骚》。作为这部影视作品的特别演出者兼主题曲演唱者，易烊千玺用深沉婉转、细腻动人的歌声，唱出了诗人屈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粽香端午，情满家国》，悠悠古韵，声声传情。端午不仅是团圆的佳节，更是镌刻着家国情怀的传统节日。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民俗韵味，每一首乐曲都诉说着赤子初心。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金曲，让温情与热爱在乐声中流淌。西音社的一首《粽香》送到您的耳边。

我心里的粽香是妈妈的盼望，在异乡的路上任思念更绵长。赵赵带给您的一首直击心灵引发共鸣的歌曲《粽香》，这首歌不知唤醒了多少人美好的童年记忆，又令多少游子想起了妈妈的味道，家的温馨，那份深切的思念，浓浓的乡愁瞬间溢满心怀。好的，之后听到的是元气少女带给您的端午安康。

赛龙舟是端午经典习俗，桨影翻飞，锣鼓喧天。刘和刚的一首赛龙舟节奏明快，歌声嘹亮，催人奋进，把赛龙舟欢快热烈的气氛以及大家合舟共济的竞渡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傅笛声演唱的《众人划桨开大船》，展现了青春。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龄带给您的《楚魂》。身寄死兮神已灵，魂魄一兮为鬼雄。屈原用九歌国殇哀悼和礼赞以身殉国的将士英灵，而黄龄则用声音描绘那磅礴凛然的战场，在胜利与苦难中提纯信仰，在奋斗与牺牲中延续精神，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离骚》，以乐载文，古韵十足，将《离骚》的忧思与气节娓娓唱出，让晦涩的古文变得朗朗上口，既传唱经典词赋，也让千年文脉以鲜活的方式得以传承。

相信有生之夜烂柴。

周笔畅带给您的岁岁端阳，表达了人们期盼岁岁安康、安然度夏的美好心愿。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纵香端午，情满家国。好的，这时段最后听到的是张杰带给您的天问，温情浪漫的歌声唱出了中华民族对星月浩瀚的无限向往，以及对世间真理的不懈追问。月声袅袅，纵意绵长，美好的旋律暂告一段落，但端午的温情、家国的深情永远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鸡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相遇，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0: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立农用闽南话演唱的《旧厝的瓦斯炉》，熟悉的乡音乡情唤起了人们对家乡、对母亲的浓浓思念，带给人温情的感动、暖心的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追忆童真，悦享流年。好的，之后带来的是张艾嘉的童年。青涩的时光，流逝的岁月，在熟悉的旋律中流淌而出。

思思与帆共同带给您的一首常德民谣《妈妈嘟嘟骑》，这是一首打动人心的歌曲，令人不禁想起自己的外公外婆。纯真美妙的歌声令人感慨，听者的思绪也会瞬间返回到童年那些鲜活快乐的时光。好的，之后听到的是叶嘉修创作、张明敏演唱的《乡间的小路》，语言清新，意境优美，旋律活泼，是当代歌坛佳作，也是当代文学佳作。

陈红演唱的一首质朴感人的歌曲《梨花又开放》，这首歌借梨花开放表达对母亲的怀念，对家乡的怀念，以及对童真的怀念，浓浓的思乡思亲之情带给你深深的感动和久久的回味。潘安邦素有台湾民歌王之称，他的演唱深情婉转，扣人心弦，是一代人不可泯灭的记忆。潘安邦从小跟着外婆长大，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呢承载着他对童年时光的美好回忆和对外婆深深的思念。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大乔小乔的民谣作品《消失的光年》，这首歌唱出了我们每个人过去的时光，那些曾经的过往都是最美好最珍贵的记忆珍藏。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追忆童真，悦享流年。好的，之后听到的是东山少爷带给您的一首岭南童谣《落雨大》，充满了童言童语童趣，是几代广州人的美好童年回忆。

0: 搞到公司损失咗。一月调你去洗厕所，一去你俾份 report 我，今个月个奖金冇得攞。
1: 喂，咁你咪洗厕所咯。
2: 喂，你唔系啊嘛？你系咪兄弟啊？咁都笑我？
1: 唉，唔好讲埋啲衰嘢啦。嚟，饮杯，饮杯。

庭前花木满，院外小径芳，四时常相往，晴日共剪窗。程璧出生在北方，这个温柔且充满诗意的名字呢，是由祖母给起的。小的时候，他和祖母生活在北方的四合小院，那里是他创作的最初灵感来源。听到的《晴日共剪窗》这首歌里的一首小诗呢，描述的就是儿时与祖母共同生活过的小院模样。好的，接下来听到音乐诗人李健带给您的一首《童年》。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充满了对美好童年时光的追忆和对自己成长过程的感怀。

赵赵带给您的一首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温馨治愈的歌词和曲调让人梦回童年，回到那个有奶奶陪伴的小院子，感受生命当中的纯真美好。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光良用闽南话演唱的《天地五香》，温暖治愈的嗓音娓娓道来客家人共有的那份真挚而纯粹的乡愁。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淡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追忆童真，乐享流年。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最后呢送出的是八只眼组合带给您的一首台湾校园民谣《赤足走在田埂上》。歌曲描述了鸟语花香、炊烟袅袅的乡村田园景象，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好的，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